0: 13个品种的西红柿在这个地方做实验示范着呢。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盆，前面那个盆，我们都做的以后是蚯蚓森木套种套样技术，还有我们后面那个盆做的秸秆森反应堆，还有一个盆做的三类技术，所以说在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盆里面做不同的技术。
1: 惨痛的失败让蒋洪波深刻意识到，光会种地不够，还要懂技术、懂市场。正是这次经历，坚定了他向科技农业转型的决心。他开始走出田间，参加培训，考察市场，积极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并毫无保留地将摸索出的经验分享给农户。
2: 土地从不辜负用心的人。第二年，试验田的蔬菜品质显著提升，赢得了市场热烈反响，订单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售价也上涨了30%。因为我们种香菜都是空运，去海南的，外地客户过来以后就是，主要看是我们用这个水肥地化，像彭冠这块啊，它这个色泽跟那个。
0: 亮度都不一样，品质也好。
3: 那种这一亩西红柿，刨掉人工，大约就将近小15000块钱。
0: 那么在推广新技术的时候，这些农户他们的这种接受度高吗？肯定是高，因为呢，我给农户搞培训的时候呢，到田间地头搞培训的时候呢。 我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接受新生事物，那新生事物肯定是减轻劳动力，那么第二个肯定是让你增收致富，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科学种田，不能从起点再回到原点。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决定我们来年的产量和收益，那么新的技术和方法促使你。 让这个作物健康的成长，增加了以后的这个西红柿的品质和品相，有好的品质和品相呢，市场占有率会更高的。所以你慢慢的通过讲解，老百姓也认可我这个态度和这个先进技术和这个新品种。其实农业，尤其是现代农业。
3: 产和销是同样重要的，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我们合作社的这些农户，他们主要负责的是怎么样去种植，而您这要负责的是，既要指导他们种植得更好，还要帮助他们销得更好，是吗？
0: 对，这个农业的一二三产就是生产、加工、销售，反倒推过来就是销售、生产、加工。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你把后端的问题给他解决掉了，最主要的就是他把销售的问题你能给他解决好，他就会跟着你。你要是销售的问题给他解决不好，他怎么去相信你呢？他是不会相信你的。
1: 我们现在合作社采用的是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再加分红，您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3: 我们这个模式就是合作社加基地，加基地就是我们也在自己做。 不能光给老百姓说，我让你们增收致富，那是假的呀，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呢？你自己也种，老百姓也种，老百姓是第一块就看到你了。哎呀，你看人家流转土地掏承包费也在种，那么加市场，首先我们跟农户讲，什么叫加市场呢？我来给你解决销路，我把销路给你解决了，你没有后顾之忧了，农户呢才相信以后呢，什么叫合作社。 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生产、销售，整个一条龙的服务，他才跟着你走。
1: 嗯，
4: 每个农户要看不到希望，他是不和你走的。啊，你玉米以前的收入，也就是一亩地最高也就2300块钱，而现在随着我们江总学习这个种蔬菜，那么这一茬作物，就是45天左右。
1: 从种到收是45天左右，完了以后这一茬最低的话卖2000块钱，而这一年要是种3级的话，那就翻了3番。十几年前，张坤和许多传统农民一样，守着家里的15亩地种玉米为生。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13年，张坤加入蒋洪波的合作社。 在蒋洪波的田间学校里，张坤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
2: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

0: 的话，我们每年有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1: 你只管操心我的种号，买的时候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相应的跟公司合作就是风险小，自己的利益有保障。
2: 正是这些满怀信心、身怀技能的乡亲们，成了家乡蜕变的动力。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让曾经产业单一、资源贫瘠的土地一点点萌发出新的生机。2013年以来，蒋洪波的合作社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高标准温棚，带动5000多户农户共同发展，亩均实现产值1.3万元。2025年，蒋洪波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跟着您干的这些农户，他们这些年最大的改变，那您觉得除了经济的变化之外，您带给他们更加深层次的改变在哪些地方？
3: 好多农户呀，从一开头不相信，最后都跟着我们干，干的过程当中呢，有的家里以后呢都在县城买了房子，买了汽车，让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有的家里孩子考上大学了，因为他学习的这个大学的经费都是来自这个蔬菜的种植，这样呢孩子有信心了，大人呢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呢，年底呢腰包鼓了起来了，既然我腰包能跟是你干鼓起来了，我以后更有信心的去跟着你去发展，去让我过上美好的生活。
2: 那这么多年您回头看看，觉得最初的这些梦想都实现了吗？
3: 现在我觉得实现了。过去一家一户种了10几亩地，我到目前以后呢种了接近1万亩地。那么从过去老父亲母亲背着喷雾器打药，现在我们用的是无人机打药，过去一天打3-4亩，我们现在的无人机一天打400亩地。过去我们的产量5-600斤，3-400斤，我们现在小麦的产量能达到1000斤。那过去的西红柿种植也就是2-3千斤，我们现在种植西红柿产量能达到15000斤。所有的这些个都在过去都成了以后现实，把过去的那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模式都给它画上句号了。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啊，我觉着以后呢是基本都实现了。首先我起到了连能带能的作用，让老百姓富起来才叫富，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因为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富起来了，那么我的心里也坦然了，我觉着我人生干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 感谢蒋总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

0: 拍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2: 谁说过来我了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1: 打磨精度，
3: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1: 织绣匠心，
4: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 传递温暖。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1: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6: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1: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柄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

青龙之上，朱雀南翔，常会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记，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

0: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进去看看，
1: 我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2: 哎，记住了，这最后一次。
3: 你找我干什么呀？
2: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3: 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3: 有何公干？
1: 我问你，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3: 什么？
1: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3: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1: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2: 我爸赖你爸？
1: 是啊，没错。
3: 你听谁说的？
1: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3: 是谁告诉你的？
1: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3: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1: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3: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1: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3: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2: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1: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2: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他都不怕。
1: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2: 他敢，他当然敢了。
4: 根本就不敢，
5: 不敢。
2: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4: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
2: 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5: 谁都不敢，谁
2: 他是谁呀、啊？他战无不胜吗？
1: 他就是战无不胜。
6: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1: 不是我，是你自己招的。
3: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7: 他为什么提高？啊？为什么提高？
1: 他说他不像。

0: 一狗是沾污不上的，所以
1: 才踢狗的，是不是？
0: 嗯。
2: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头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它。
1: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3: 爸，别，
0: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1: 起来，给老子起来！
2: 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
1: 啊？就是让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干什么呀？
1: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哎，
0: 那爸爸能答应吗？
2: 你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1: 答应什么了？
2: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1: 什么话？
2: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3: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以后再笑。
2: 孩子，快走了。
4: 哎，怎么魏国呢？
1: 出去上大号。
4: 有什么出去上啊？
1: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0: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4: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2: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5: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2: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5: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4: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4: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5: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4: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2: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啊。
3: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0: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2: 再废话，再废话你！你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0: 啊，吃完了。
1: 哎，你上班啊？
0: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
2: 啊，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0: 你什么事儿啊？
2: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1: 行了你，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2: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3: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4: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4: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3: 家访去呗。
4: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3: 我哪知道呀，
5: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4: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5: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6: 就这事儿啊？
7: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6: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掐个什么呀？
7: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8: 哎，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 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7: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8: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6: 把你能的那个，
9: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了。
7: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4: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
7: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情啊？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他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嘿，你倒挺理解他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嘘，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
1: 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还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0: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抄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
1: 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啊？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那德
0: 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奶奶，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0: 吃饭了。
1: 这么个恶肉。
2: 你说我能向着呢？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哎，嗯，这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4: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5: 你以为郭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笑>你们怎么都不像我，不好像我。
6: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1: 问什么呀？
6: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5: 我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
1: 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6: 魏国，过来吃饭。
1: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5: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6: 谁不看谁没种。
1: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5: 吃了枪药。

0: 雅宁，叫大哥来吃饭。
1: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好像不吃。
2: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0: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怎么了？你怎么了？
3: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8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

么都不说话呀、啊？哑巴了？嗯？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他。

魏国，魏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再见，老师再见，哎，好，再见，老师再见，再见啊，再见，慢慢走啊，
1: 哎，再见。
0: 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0: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坐下说吧。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
2: 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 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嗯，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Nerede?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们不饿，我要跟我哥哥和爸爸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了。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4: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4: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5: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0: 好。
6: 卫国，你醒了？
7: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6: 卫国，
8: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8: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7: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7: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8: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8: 真的？
0: 真的。
8: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8: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8: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这儿，
8: 太好了。
0: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8: 时刻准备着。
7: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8: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9: 司令
0: 啊，
9: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
10: 什么时候能出院？
9: 随时都可以。
10: 哦。
0: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6: 你出什么洋相啊？
0: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6: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0: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6: 讨厌。
0: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6: 你叫我什么？
0: 老婆子。
6: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那都不承认了？你
6: 我有那么老吗？
0: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6: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0: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6: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0: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6: 我就这么好骗啊。
0: 当然好骗了。

0: 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1: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0: 你说呢？
1: 有吧？有危险吗？
0: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1: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0: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1: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0: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吗？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0: 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来，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你叹什么气呀？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哎呀，开个玩笑，
1: 江德福，
0: 开个玩笑，开玩笑
1: 呢？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丁武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0: 去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1: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0: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1: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0: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1: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1: 别过！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

0: 过过，你怎么了？过过，你没死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16: 爸妈，我走了。
1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8: 走了，
17: 注意安全啊。
1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0: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21: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2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7: 那就下次吧。
1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7: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3: 儿子，别老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1: 下次，下次吧啊。
17: 新年快乐！
24: 新年快乐！
17: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2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2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2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1: 下次说，下次一定回来。
2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1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7: 不走了哈。
16: 爸，哎，
21: 走，
16: 妈，哎，快，爸，慢点啊。
21: 哎，快点，
29: 妈，也露出，
21: 你走了没有？
16: 妈，妈妈，
30: 哎，你爸来啦。
25: 大家好呀！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

0: 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过，你怎么了？过，你没事吧？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啊，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0: 来说我看看。
1: 没事，
2: 谢谢啊。
3: 谢谢护士长。嗯，
1: 好嘞。这样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4: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1: 为什么？
4: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1: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4: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
6: 哼！哼谁啊？
4: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6: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
4: 你哼谁啊？
6: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4: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
6: 江师傅，你站住！
7: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6: 嫂子，
8: 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6: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9: 谁呀？葛老师啊？
6: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9: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6: 猜猜啊？
9: 他在吃饭。
6: 哎呀，不是。
9: 那他在做饭？
6: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9: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6: 猜你猜。
8: 他们在亲热吧？
9: 谁在亲热？
8: 老丁跟葛老师啊。
9: 他们怎么亲热？
8: 亲嘴了吧？
6: 哎，讨厌你，不要脸！
9: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6: 他在哭，
9: 他哭了，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6: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四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4: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6: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4: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吗？
7: 你说完了吗？
4: 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9: 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10: 明天早上吃什么？
4: 随便随便。
5: 嗯，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8: 继续啊，啊，继续。哎，
5: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7: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5: 那怎么办啊？
7: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5: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4: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5: 为什么？
4: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5: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4: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5: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4: 哦。

0: 天好弯好，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就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1: 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0: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1: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5: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送作业去。
2: 我又吃了一口，
5: 吃半颗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他那么高兴的样子？
3: 他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
4: 姐，
5: 小飞，小飞，
4: 姐啊，
5: 去摆瓶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5: 那雅宁去。
3: 姑姑
5: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5: 你们知道啥？
3: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5: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6: 你怎么这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
6: 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
5: 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6: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6: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5: 哎，你拿的什么酒？
6: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5: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6: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5: 喝茅台咋了？
6: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5: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6: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5: 行，行行，听你的，
6: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7: 又怎么了？
8: 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
7: 熊毛病。走啊。奶奶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啊，就是就是，
9: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7: 哎，你们欢迎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哎，请。啊。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5: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9: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7: 的。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8: 哎，孩子们呢？
9: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7: 行，
8: 好
7: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8: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7: 哼。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不怕人听？
0: 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

0: 昧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1: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跟咱没关系。
0: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1: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0: 我想听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1: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怎么不能比？
1: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0: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1: 就是嘛，
0: 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呢？
1: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
0: 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
2: 咱们俩一起喝，
0: 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哎，干！
2: 真不是个东西。
3: 谁呀？我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嗯。
4: 哎，
3: 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啊？
2: 哎呀，人
3: 我这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
2: 让你喝那么多酒？
3: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2: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3: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2: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3: 看样子像。
2: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3: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2: 你哪连命都不要了？
3: 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3: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3: 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那叹什么气啊？
2: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3: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2: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3: 那你叹什么气？
2: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5: 睡会儿啊，我这太晕了。嗯。德华，坐这儿，有不坐这儿？哎，对，坐好，来，坐好，来，掉篓子。 好，好了哈，往前看啊。

0: 啊，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了，准备完毕。
1: 好，看见那张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长，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他是我们的上级 江国国同志，参军，干杯！干杯！干杯！
1: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2: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3: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4: 高兴你个头！
2: 哎，
3: 收到，
2: 你反动！
3: 收到，收到，收到，
5: 哥，我敬你一杯。
3: 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5: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2: 嗯，很好。
6: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1: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6: 哦，我想好了，我
3: 哎呦，别敬
1: 了吧。大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7: 老姜，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8: 这哪有丫头样啊？
7: 这样好，我喜欢。
1: 哥，我也敬你。
9: 你要说什么呀？
1: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5: 好。
7: 来，吃菜。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们好好锻炼。
10: 是。
8: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当俘虏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11: 您愿意跟狗比啊？

放在第一位，把爹妈放在

0: 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哎，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子？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哼。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得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吗？
2: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4: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2: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头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2: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吗？
2: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去去去！
2: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5: 老姜，欢迎欢迎，您的亲自来。
6: 哎，这是什么？
5: 叫小姑父。
7: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5: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舅舅妈，舅妈啊！
8: 长这么大了。
5: 好好好，走了走了
8: 走走走，
5: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8: 还行还行啊，
5: 就是有点晕。
8: 哎，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3: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0: 你没老啊？
9: 这一路还顺利吧？
10: 哥。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哦、快叫小姑，
9: 叫小姑，
11: 小姑，
0: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2: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9: 好，好，好，
10: 没晕船吧？
11: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没关系，
10: 大大舅，
9: 哎，
10: 嫂子，
11: 哎呀，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10: 不用不用，我帮你，
4: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12: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4: 哎呀，哎，饿了吧？
13: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2: 为什么？
13: 待会儿告诉你。
14: 你们在说什么呀？
12: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7: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2: 都会有什么呀？
7: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2: 都是好吃的吧？
7: 大部分是。
12: 都有什么呀？
7: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

0: 的，
1: 我都要流口水了。
0: 哎呀，行了，你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0: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

0: 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0: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她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她才那么说的啊。
0: 反正我看她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2: 这事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1: 就是。
0: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1: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2: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0: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3: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2: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1: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2: 行了，赶快收拾吧。
4: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5: 好像是这个姨吧。
6: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4: 对啊。
5: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6: 我们班的豆眼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4: 那就叫他安台。
5: 找打是不是？
4: 为什么呀？
5: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4: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7: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鼎，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8: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你，
7: 真是知亲如父。
8: 嗯。
7: 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8: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7: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8: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7: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8: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7: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8: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7: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8: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呀，哎哎哎！干什么这是？
7: 陪你睡觉。
8: 哎哎哎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7: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8: 哼哼，你说呢？
7: 还能吧。
8: 请你出去。
9: 哎哎哎哎！哎呦，老乡，他真有。
7: 真有还假有吗？
8: 哎呀！哎，你看，
7: 看什么？
8: 看你给我咬的。
7: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8: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7: 哼，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8: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7: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8: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7: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8: 放心我什么？
7: 放心你的男女。

0: 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0: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2: 那也不一定，
3: 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3: 这奶奶的，你也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0: 敢，嗯，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你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3: 什么正事儿？
0: 给老总打电话呀。
3: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0: 你打。
3: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0: 你看什么呢？
3: 你还看你们？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0: 啊，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3: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3: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3: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直心，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3: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3: 哎呦，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
3: 行了行了行了，一大早了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啊，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0: 这丫头，
2: 姐，干嘛呢？
0: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1: 是吗？
0: 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0: 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了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

0: 你这个直跨子弟。
1: 什么？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1: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0: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1: 我娶她呀，我娶回来她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0: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来来来。
3: 嫂嫂，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6: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这边擦。
3: 好，
6: 穷讲究。
5: 哎，
3: 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7: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
8: 嗯，
7: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嗯，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9: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7: 哎，来
9: 来来来。嗯，
6: 安泰，
7: 嗯，
6: 你来一下。
7: 哦，好。
9: 嗯，哎，行了，不用喝
7: 了，干了。哎呀，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9: 嗯，好，
7: 吃。
9: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7: 是啊，怎么了？
9: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7: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9: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7: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9: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7: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9: 不，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7: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9: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7: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7: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7: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9: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7: 服我什么？
9: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
7: 服了我。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9: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6: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10: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6: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10: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6: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10: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6: 好人不长命。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7: 怎么了？哎，老弟，
11: 哎，小杜啊，
7: 哎，别坐这儿啊，坐这边，坐这儿。哎，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5: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

0: 友，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1: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
2: 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
1: 怎么了？哎，王姐，
2: 哎，小杜啊，
1: 哎哎，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哎
3: 呀，怎么喝成这样啊你？是不是你赶紧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1: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3: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嘴，给你倒杯水啊！
1: 啊啊，
3: 行吗？
1: 没事。
0: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了。哎呀，可惜啊，他没这命。
1: 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她哭过的时候。她以为那无遗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她后悔的时候。
0: 无遗柱
1: 啊？
0: 哪个无遗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无遗柱。
1: 那还能是哪个无遗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0: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1: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呢？你别一网打尽啊！

0: 怎么这么疼呢？
1: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0: 又来了。
2: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4: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3: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了。
0: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3: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0: 谢谢，不用。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3: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3: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3: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0: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3: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0: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3: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0: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5: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6: 什么事儿啊？
5: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6: 他什么事儿啊？
5: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6: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5: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6: 好看吗？长得俊吗？
5: 不俊，一般人。
6: 不俊还挑什么？
5: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6: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5: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6: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5: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6: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5: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6: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5: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6: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5: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6: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5: 好好好，

0: 咋样啊？
1: 哎呀呀，出血了！
0: 出血了，还真出血了！
1: 你看一看，哎呀，奶奶呢？好牙都让他给看坏了。
0: 就是他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笑啥呀你？
2: 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

奶奶的，这场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
3: 哎，不像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有点像，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这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5: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6: 老师，
7: 用不上吗？
6: 老师，我肚子疼。
7: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6: 嗯。
7: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6: 啊，不用不用不用。
7: 一姐姐，
6: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6: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哎
1: 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2: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3: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4: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3: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姐，你姐夫他平反了。
3: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4: 真的，千真万确。
3: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4: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3: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4: 对。
2: 哎呀，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3: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5: 呀，司令还干活呢，
3: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

0: 吗？
1: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侯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2: 行，听你的。
3: 哎，快来，来，快叫姨父。
4: 姨父。啊，
1: 哎，这是
3: 安然、安诺。
1: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3: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1: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3: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1: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5: 我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1: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3: 吃饭吧。
1: 啊，来来来，吃饭，
3: 吃饭。
6: 好呀，
1: 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啊？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7: 他们又没时间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没。
3: 哎，不不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1: 够了。哪儿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啊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8: 好。
3: 来来来。
1: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8: 干杯！
7: 哎、你们轻点啊！哟，
1: 痛！
7: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1: 哼，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2: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5: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7: 哪儿都少不了你。
1: 你呀、啊，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7: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1: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3: 小江，
9: 哎，喊我干什么呀？
7: 哎，别闹了，你姨父说话。好。
2: 老江，
1: 哎，
2: 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1: 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2: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3: 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2: 来，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
7: 你看自己家怕什么？
1: 来吃菜，
2: 吃点啊。哎呀。
3: 谢谢
1: 哥哥。来，
7: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2: 安杰，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3: 你干嘛你？你喝多了你？
2: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7: 现在也喝白酒了？
2: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1: 好。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2: 是，
1: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2: 对。
1: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2: 好嘞。哎，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1: 哎，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7: 没事，
1: 喝最好的白酒。
2: 我告诉你，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1: 真的？
2: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7: 换杯子，
1: 换杯子。
2: 来。

0: 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1: 欧阳
2: 啊，
1: 行不行啊？
2: 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1: 干。
3: 行了，别喝了，老欧。
2: 哎呀，你俩给我。
3: 你干嘛呀，老欧？
2: 你叫什么？
3: 哎呀，老欧，老欧，你
2: 徐先生，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2: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3: 你
2: 欧阳是谁啊？
3: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喝醉了。没事。
2: 倒满啊！
1: 来，倒满了。
3: 喝这么点他就喝醉了？嗯，我看他不像喝醉。
2: 来，
3: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2: 你告诉我，
3: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2: 我叫什么？啊？
1: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2: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1: 怎么不对啊？
2: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真记住了，
1: 这次记住了。
2: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1: 你叫老欧。
2: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1: 对，干了。
2: 你叫我什么？
3: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2: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3: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2: 放个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3: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2: 道歉。
3: 老欧，不准再喝了。
2: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3: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2: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心里烦。
0: 烦什么？
1: 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
0: 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是欧阳，不是老欧。听着我都快哭
0: 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

0: 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
1: 老姜，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着，谢什么呀？
2: 爸，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好好训练。
3: 慢点，走吧。
4: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5: 走了，大姨。
3: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老吴啊，
5: 哎，
2: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5: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2: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6: 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3: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6: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2: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韩姐
6: 啊，
2: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5: 哎，别，
3: 我行，
5: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2: 啊。
5: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3: 姐夫，
5: 嗯，
3: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6: 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3: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5: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7: 我们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6: 说谢谢姨夫。
8: 谢谢姨夫。
2: 哎呀，
7: 大点声！
8: 谢谢姨夫。
2: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8: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2: 来，
7: 这，
2: 哎，
7: 吃了，哎。
6: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3: 你说这可就见外了。
6: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3: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6: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9: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3: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9: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0: 老弟啊，
1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0: 老弟，真的，千言万语的。
11: 老兄，真的，
10: 千万别客气。
11: 好，走吧，走吧，走吧，
10: 走吧，走吧，走吧，
11: 路上小心点啊！
12: 啊。
11: 好，
12: 再见了。
11: 好的，
12: 小姨再见，
8: 你们再见，
11: 再见。好，
12: 再见了，孩子们。
10: 再见。
11: 好，走吧。
12: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3: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啊。
8: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嘛。
13: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8: 广州好吗？
13: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
4: 亚飞，你跑什么？你身上哪有个丫头样啊？
3: 是哈，哎，
4: 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
4: 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5: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5: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5: 哼，他横吗？
1: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5: 你横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5: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你哼什么呀？
5: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5: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5: 你妈多厉害呀！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6: 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6: 你有意见？哎，
5: 军庆来了。
6: 回来了，孩子。
7: 妈，我要当飞行员。
6: 你要当什么？
7: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6: 你这抽的哪根筋啊？
7: 真的，空军也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
2: 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2: 嗯，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问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4: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
2: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4: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2: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2: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是来给你做

0: 饭。
1: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0: 你想得美！
2: 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1: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2: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1: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3: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4: 谁说的？
3: 王海洋他妈说的。
4: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5: 呀，张姑嘞，现在世界上
2: 我都回来了。
6: 小声点儿。
2: 为什么？
6: 二哥被刷起来了。
2: 吃饱了？
1: 饱了。
2: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7: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1: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2: 你这是，你说这孩子是哪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2: 什么意思啊？
7: 快吃吧，饭都凉了。
2: 扇去是什么呀？扇去长哪儿啊？
8: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2: 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9: 水晶，
2: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10: 爸，
1: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10: 空降兵？
1: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10: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1: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有事儿吗？
1: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2: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0: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0: 这不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事。
2: 那爸爸，咱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1: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哼！
1: 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1: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0: 那不一样。不懂。
1: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2: 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1: 我们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2: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3: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1: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嗯，照照镜子去。嗯，
3: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4: 你小声点，让你妈听见了。嗯，
3: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4: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啊，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男的女的都走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飞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10: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转台。
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2: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4: 我是家里老大。
1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3: 这个呢，
16: 我叫周炳坤。
17: 妈想了，就我没出息。
1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0: 咱们离婚吧。
2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6: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

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1: 嗯，照照镜子去。
0: 嗯，
2: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1: 让你妈听见了。嗯，
2: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1: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0: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2: 谁说的？江伟国、江伟东不是江家的。
1: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2: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1: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2: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1: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3: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4: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3: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4: 海角，
5: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4: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5: 上哪儿去了？
0: 你说呢？
5: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了，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儿了。
0: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5: 你还是他嫂子呢，
0: 那你还是他哥呢。
4: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5: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0: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5: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0: 是，江司令。
6: 大姐。
7: 哎，小季啊。
6: 哎，报纸。
7: 有信吗？
6: 没有。
7: 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6: 哎，走了，大姐。
7: 哎，慢走啊！
6: 哎，
8: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7: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

0: 看信了，谁的信都行。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1: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0: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1: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0: 我哪叹气了？
1: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0: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1: 做你的美梦去吧。
2: 哼。奶娘，都这菜。
3: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1: 谁的电报啊？
3: 不知道。
2: 我说。
1: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2: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1: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2: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1: 嗯。王五他娘怎么了？
2: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周华，嗯，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还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哦，
1: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2: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1: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2: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1: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是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2: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1: 我哪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2: 你哼什么？吃饭。

0: 看什么？
1: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0: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2: 这孩子，
0: 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那么少叫啊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2: 行行，就算是吧。
1: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0: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
2: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0: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他呀？我就是不愿意听他唠叨。
1: 他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
0: 哎呀，晕呐，
2: 晕呐，
0: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
0: 俺晕呐，
2: 进屋歇会儿。
0: 俺晕啊，
3: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3: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3: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3: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快进屋歇着吧。
2: 快点，
3: 王五哥，快进来，
2: 二娘，快点，
4: 来，喝口水，
2: 进屋。
1: 妈，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2: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1: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0: 她姓……
1: 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她姓什么。
0: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但谁叫他名儿啊？
1: 嗯，你嫂子还挺多啊。
0: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1: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0: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3: 亚飞，
4: 那儿呢？
3: 打开水去。
5: 江一民，你去。
4: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0: 快点啊，这孩子。嗯嗯，你这是，
3: 快点！
5: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您那个二大不对，您是奶奶来了。
6: 哦，知道了。
5: 爸，
6: 嗯，
5: 桂兰是谁啊？
6: 桂兰。
5: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6: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5: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6: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
7: 啊？嗯哼。
0: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7: 啊，刚回来啊。嘿，你们辛苦了啊。哎，要包的饺子啊。好，
0: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7: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嫂子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7: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0: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7: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0: 嗯，那什么？
7: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0: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7: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1: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7: 胡说八道！
1: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7: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0: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那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7: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0: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7: 你爱爱的叫叫叫叫什么？
0: 啊！
7: 我二大娘，
0: 哎呀，
7: 您来了！哎呀，
0: 我的三小哎！
8: 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7: 啊哎，来坐坐坐，哎，
0: 狗你也坐，哎，
9: 三哥，
7: 哎，
9: 给您添麻烦来了。
7: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9: 还好吧？
8: 好，好，
7: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0: 您坐，您坐，
7: 哎，好好。

0: 这是，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多大了？22。
1: 属马的。哦，哎呀，
0: 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1: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呀，
0: 让我给她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三哥，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
2: 三哥，啊，咋，不行啊？
3: 你说是吧，三小啊？
2: 啊，是，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哎，
3: 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到，快起来，快起来！
2: 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呀，
2: 来来来，坐坐坐。
3: 好。
2: 能办吗？
3: 什么？
2: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3: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2: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3: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超。
2: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把这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了。
3: 她都22了。
2: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老姜，真是难为你。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哼，
3: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2: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3: 真不是你写的。
2: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谁啊？
3: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2: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不是他，
3: 还能有谁呀？ 他看见我的侄女外甥女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哎，
2: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3: 你扶我干嘛？你应该扶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2: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3: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2: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呵，
3: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2: 你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3: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2: 哎呀，行行行，给我滚！ 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儿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2: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
1: 啊？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2: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2: 哼，果然如此。
1: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1: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娘，你那干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死俺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
0: 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点，
2: 走吧。
1: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亚飞，你回来，
2: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2: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姑她神经病吧？
2: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2: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儿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2: 你懂事？你懂事叫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2: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2: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2: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2: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2: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4: 二大娘，来拿上。
5: 哎呦，三小啊！
4: 哎，
5: 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4: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5: 嗯，
4: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5: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0: 会说贤惠，
1: 就是比他孙
2: 二大娘，哎，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3: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4: 哎呦，就是新衣裳。
5: 大叔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3: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哎，拿东西，咱走。
4: 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5: 哎，我来，我来。
4: 哎，
6: 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
5: 五兄弟，哎，拿着拿着，都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2: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3: 啊，你说啥？
5: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笑什么呀？这笑回去笑去。
2: 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5: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2: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5: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5: 你提醒我干什么？
2: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5: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2: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5: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2: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5: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我，
2: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7: 哎，你快看看这啥意思啊？这是
8: 今天无船。
9: 哎呀，无船是啥？
8: 就是没有船了。
9: 没船咋办啊？
7: 没船咱怎么去这？哎，同志同志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啊，
10: 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哦，
7: 明
9: 那咋办？
11: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8: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11: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了？
7: 啊，对对对
9: 对对对对，
7: 江德福司令。
11: 好，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8: 俺们是他亲戚。
11: 亲戚。亲戚可真不少。
8: 啥？
11: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那你们就先住102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9: 谁呀？
7: 谁呀？
11: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7: 谁呀？就认识啊？
9: 没认识。
11: 这边。
7: 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9: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7: 嗯，要跑是不是要牛？嗯。
12: 哎呦，这宝瑞家的。
9: 哎，二姑咋来了？
7: 二姑，
9: 怎么是
7: 你二姑？
9: 咱还以为是二傻他娘呢。
12: 二傻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可老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8: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12: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8: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12: 就是啊，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8: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12: 就是，俺不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8: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
9: 啊，你小娃
12: 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8: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9: 就是，
8: 是吧？
13: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8: 哎哎啊，
9: 来了，
8: 走走走。
7: 哎，二姑，他们咋来了？
12: 谁知道？
9: 有我这
8: 二。
14: 夏飞，你看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
15: 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

0: 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雅菲，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1: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2: 多吃点啊！
3: 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4: 吃点，吃点，吃点！
3: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先吃。
5: 老大，这水开了啊！
6: 继续下面。
5: 哦，下面。
6: 哎，来，把这端走。
5: 啊，慢点啊。
6: 烫啊！啊，
3: 来来。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了。
6: 滚一边去！
5: 别来了。
7: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1: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7: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1: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7: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7: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8: 哎，你干嘛去啊？
1: 要你管。
6: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哎，咱仨睡这张床吧。
1: 哦，来来，上床睡觉。来，把这
7: 个就。咦，这他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1: 哦，在家里少逛少惯了，少逛少惯了。忘了，来来来，下来。哎呦，嘿，下来。
6: 哎呦，你给他洗脚吧。
1: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不走，
9: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0: 哎，对了，
9: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啊，
10: 错了，三奶奶。俺应该管他叫叫姑，小姑。
9: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10: 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
9: 是吗？
10: 是。真的，俺没骗你。
9: 歇着吧。
10: 别玩了，去。
3: 嘿，干什么呢？
9: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3: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9: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3: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不是？
9: 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9: 去！
3: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9: 学习我什么？
3: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9: 什么呀？
3: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9: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3: 嗯，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
11: 哎，老婆子，来，
9: 干嘛？
11: 真的，谢谢你了啊。
9: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9: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吧。
3: 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0: 我不跟他们睡
9: 啊，
0: 他们是流氓。
9: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0: 躺着睡觉。
9: 你笑什么？
3: 我

0: 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干嘛脱光了睡啊？那样不磨衣服省。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还没脱光。
1: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2: 嗯，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0: 哦。
2: 叫他干什么？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啊？他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把门关上。你说说。
1: 那些人跟咱啥亲戚啊？哎呀，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呢？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1: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0: 不是我招的，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3: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就跟俺有关了呢，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那万一打不下呢？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还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还真是抖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 都能轮到俺头上。
4: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5: 别提了。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柱底下去，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骂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姑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他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他搞到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拔的东西。
1: 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
2: 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
2: 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1: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2: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3: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
2: 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
3: 你哥说的。
2: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
1: 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3: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2: 这哥吧，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
2: 哎呀，说真的，
3: 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1: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2: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说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2: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0: 你不说，我说。
1: 你怎么说啊？
0: 你管我怎么说？
1: 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0: 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4: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5: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4: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快来来。
6: 爹，
4: 看这个，
6: 这个好看。
4: 这个，看这个
6: 。
5: 哎，咱没什么书回家呀？
6: 对，
5: 俺想家了。
6: 这书。
2: 哎呀，
0: 行了。
2: 哎呦，哎呀，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呦，你看看这收拾的多好。哎呦，
0: 哎，
2: 你看这床，
7: 我娘哎，
2: 这衣裳，
5: 咱赶紧走吧。你看这花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2: 你怕她干啥呀？她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她摔打咱干啥呀？甭理她。
5: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2: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5: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2: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0: 你看多软，
7: 太好看了。
0: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2: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他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解释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1: 你看多软乎，你说这床啊？
0: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1: 咋了？俺看这被我怪好，摸摸看看。摸，起开起开，
0: 被我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着衣服
0: 穿着衣裳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1: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你让俺们滚，你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啊？算老几呀你？
1: 你说他算老几？
2: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3: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姜司令。
3: 你哪里？
2: 我是他女儿。
3: 好，请稍等。
4: 喂，谁啊？
2: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3: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真讨厌。你说谁讨厌？
4: 都讨厌。哎，这次可没有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3: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4: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5: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0: 姐。
1: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0: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1: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呢？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你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啊。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啊，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这不没选的吗？正烦着呢。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2: 你是谁呀？
1: 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你干嘛呀？
1: 哎，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别人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0: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1: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0: 这谁知道啊？

0: 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酱总不让送，
2: 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毛病，坐到那的。
1: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啊？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2: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1: 我哥管不了他吗？
2: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他
1: 不听我哥的吗？
2: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1: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2: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们去啊？
1: 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0: 让谁为难？
1: 让老丁为难。
0: 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1: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
0: 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
2: 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
2: 给。刚甩上来的败爷，
0: 你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真新鲜啊！
2: 不新鲜，敢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0: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0: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2: 就是，
3: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0: 真是哈、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2: 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0: 你是好货，
2: 高档货，
0: 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2: 行吧你，越捞越不值钱。
3: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2: 你好点了吧？
0: 不生气了？
3: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2: 换了我早气死了。
3: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3: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2: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3: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2: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3: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0: 打什么电话啊？
3: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0: 你还真想骂他？
3: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0: 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1: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0: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0: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1: 你等着。
2: 哎，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3: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0: 这还差不多。
4: 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5: 那你上哪儿去啊？
4: 上你们家呀。
5: 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4: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5: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4: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5: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4: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4: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5: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5: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4: 为什么？
5: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4: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5: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4: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5: 怎么回事？
4: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5: 啊？换锁？换什么锁啊？
4: 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5: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4: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5: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4: 不是不想让他去，
5: 是你娘个定啊！
4: 我说老丁啊，
5: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4: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5: 我不跟你去。
4: 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
1: 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2: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我啊！
1: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2: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1: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2: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1: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把我赶骂，看着我骂也行啊！
2: 啊，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1: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别走呀！哎呀，你给我走吧，刘华，你干嘛呢？
0: 放人走吧，走吧，走吧，真是狗肉上不了席。
1: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他有他的难处。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0: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啊？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德华。
1: 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你可以走了，德华。

0: 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人家老天都那样了，你还没完没了的说人家，你的心可真硬啊你！
1: 人家老爹哪样了？
0: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
1: 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弄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
0: 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
1: 真是，
0: 你咋不说话呀？
1: 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对，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这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哼。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不？

0: 哼，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0: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1: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0: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1: 看你的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0: 谁表扬我了？
1: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0: 老丁表扬我什么？
1: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她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0: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1: 哎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0: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1: 这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0: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1: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0: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1: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0: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
0: 啊。
1: 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哎，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
0: 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3: 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白天
1: 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7: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6: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8: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6: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9: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6: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0: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2: 我是家里老大。
1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1: 这个呢？
14: 我叫周炳坤，
15: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8: 咱们离婚吧。
1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

0: 一百多年前，山东汶上，一个大户人家正在祭祖。他们是63代衍圣公孔真宁的后裔。仪式中，宗族长者将目光落在了一个10多岁少年的身上。这个孩子聪慧过人，熟读经史。不久前，他通过了乡试。长者问少年志向如何，少年鼓起勇气回答：“孩儿志不在科举，愿为良医，救民于水火。”长者勃然大怒：“孔家子弟怎能弃官宦仕途，而寻医之小道？”呵斥他辱没先祖，要家法处置。10多年后，正是这个愿为良医的少年勇闯京城，在吸血压境拯救中医存亡之际，他率队请愿南京，力挽狂澜。战火中，他不顾安危，借钱办学，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他是徒弟心中的真老师，患者眼中的活菩萨，毛主席、周总理的座上客。他就是近代中医泰斗，位列京城4大名医的孔伯华。1885年4月23日，孔伯华出生在山东济宁汶上，取名樊帝，字伯华。他是孔子的第74代后人。孔伯华的曾祖父孔昭慈曾任台捧兵备道兼提督学政，1862年殉难于台湾。祖父孔宪高光绪8年中进士，父亲孔庆宪也是举人出身。孔府后裔，官宦世家，对于孩子的教育断然不会疏忽。祖父孔宪高十分疼爱这个长孙，亲自教导。幼年孔伯华博闻强志，在诗书礼仪、琴棋书画的熏陶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祖父孔宪高带着家人宦游各地，孔伯华跟随在他身边，旅途见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大清光绪年间，满清政府已是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贫病的流浪者随处可见。祖父如何为官施政，年幼的孔伯华或许并不懂，他看到的是祖父用医术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百姓。
1: 从小受这些影响，等于应该说他的祖父是他学医的启蒙老师。
2: 政务之余啊，他把这后牙开开，他免费给这百姓看病。当时是一景，排着队

0: 拿着老母鸡，拿鸡蛋是吧，提了东西什么就来找他看病了。他也不收诊费，他就免费给人看病。
1: 孔宪高为人诊病的时候，也常有意让孙子孔伯华视力在侧，以便让他从中领悟中医治病救人的一些本领。孔伯华本性极聪慧，加上长期的耳濡目染，他对药物基本了然于心。孔伯华对于医学的兴趣还源于母亲的体弱多病，为人子女，他希望能学得些许医术，为母亲减轻一些痛苦。当时祖父给母亲开了方子之后，我常常跟着祖父把药品做成汤剂，这个过程中既新奇又有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作为拱卫京师的重镇直隶，首当其冲。联军南下，进占直隶省会保定。也就在这时候，在保定府做官的祖父孔宪高病逝。身为官家子弟，为避开这混乱的局势，在悲痛中举家逃难，来到今天的易县南白杨村。
2: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奶奶的娘家，就文渊阁大学士徐桐的女儿，她等于是娘家，而且那地方在山里面嘛，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些。
1: 这里是当年孔伯华生活的地方，100多年过去了，巷陌宅院已物是人非。在那个时候，家国蒙难，亲人离世，人至于浩荡的时代，渺小而卑微。少年孔伯华无意入仕为官，也不愿苟安于世。他从历代医书中了解了当地的易水学派，这是800多年前在河北益州一带形成的医学流派。
3: 其实不光是易水学派，包括河间学派，所以对孔伯华的这个学术认知，完了和他的理念呢，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1: 民间高人无数，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孔伯华毅然离开了安逸的家。孔伯华先是来到易县县城，凭着儿时的功底，谋得一份药铺伙计的差事。在一线药铺来来往往的生意中，他得知当地有蔡秋堂和梁纯仁两位医生，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孔伯华心生向往。他趁休息日换上整洁庄重的衣服，前往两位名医家里诚心求教。
4: 实际上这二老跟他的祖父似乎还认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又由二老出面来做他父亲的工作，后来来孔伯华又回到到易县来正式来拜师。
1: 孔伯华正式学医，10余年来零散学习的中医知识像杂乱的溪流归入江河，东奔大海，与高峡平湖之间豁然开朗。在二位老师的倾囊相授下，孔伯华对中医的领悟有了体系的支撑，进入了新的天地。
4: 中国文化是相通的学问，一通百通，又遇着名师来指点，所以使他走了一个捷径，并不是说名师给了孔伯华一个秘方，而是传授的是他一个规律，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基本准则。
1: 然而尽管孔伯华的医术越发精进，但母亲还是病逝了，这给了苦心学医的他沉重的打击。生命终将消逝，这是医学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改变的事实。那么学医的意义何在？学医的初心何在呢？ 学习的道路不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与磨练，也是心性与意志的考验。孔伯华收敛了悲伤，背起行囊，四处游历，求教。
2: 到了河南。

0: 从小秉性善良，常常接济买不起药的穷苦人。渐渐的，他的医术在义县小有名气，医名逐渐传入百里之外的京城。北京南城，100年前风云际会的地方，宣武中医院的前身北平外城关医院，正是孔伯华北漂的第一站。
1: 在1906年和1908年，由当时的清政府出资成立了两家关医院啊，就是内城关医院和外城关医院嘛。宣武中医院啊，就坐落在当年的外城关医院原址，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平民，甚至还有一些城市的平民。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咱们中国近代吧卫生制度的建立。
0: 1910年，经人推荐，孔伯华受到了来自北平外城关医院院长杨浩如的邀请。这是宣统2年的北京城，革命的暗潮汹涌起伏，历史的进程与孔伯华个人的命运不期而遇。外城关医院汇集了一大批清朝太医院解散的御医，以及当时的名医，由杨浩如、袁鹤柴、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等。
2: 像这些人呢，那个学术水平都非常高的，孔伯华呢，就在这个环境下任职，受到很大的熏陶。
0: 在外城关医院，孔伯华谦逊好学，广泛涉猎，形成了以实用为导向、兼收并蓄的实干风格，奠定了一代大家的开阔胸怀。1918年，横扫全球的瘟疫大爆发，约有40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在中国华北地区，廊坊、京郊也有一股疫情在蔓延。
3: 爆发的很突然，流行的特别厉害，天天都有死人。
1: 那会儿这霍乱叫虎里拉，一旦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就是把自己就给封闭起来。
3: 当时一个卫生条件差，再一个就是人们的这个文化上的受影响，的信巫、信神，就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惩罚。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照片中的5个人分别是杨浩如、孔伯华、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面对瘟疫，国家公立的外城关医院派出了最出色的中医医师组成的防疫队前往廊坊，这注定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然而相比个人生命所面临的凶险而言，当地人的不信任更让他们痛心。防疫队驻扎在火车站，免费诊病的布告发出去，却看不到一个患者。
3: 医疗队去了以后并没有被当地老百姓认可，这样他们就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挨门挨户得去走访，还甚至于吃闭门羹。人家甚至于说正在拜神呢，请巫呢，你来了会不会把我的这个给冲撞了，认为我心不诚。
0: 要想使百姓认可，必须用疗效证明。寻找病机是治病的关键。医疗队首先判断，这是一年中的长夏时节，湿气最旺的时候。
4: 夏至以后应该是叫太阴湿土时节，就暑热往下逼，地面的湿往上蒸。
0: 湿热邪气侵犯人的机体，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使脾胃功能紊乱。
5: 再吃一些生冷呢，又湿又热，完了再加上一些寒，这些因素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
0: 医疗队发现，当地的农户以种瓜为生计，晚上炎热贪凉，睡在地上，这就导致了湿热霍乱、饱食甜稀霍乱。

0: 有了这样的治病思路，防疫队开始从热症和寒症入手，逐步排查。在治疗上，他们遵从借鉴了古方的治病思路，如《伤寒杂病论》总结的：吐血口渴欲饮水，头痛身痛发热者，用五苓散；治暑火炽盛而霍乱者，用白虎汤；体虚受暑、霍乱吐泻及暑邪深入等症，用竹叶石膏汤；千金方技术，治霍乱烦闷者，用芦根汤。但是有了药，如何让心存疑虑的老百姓能喝下去呢？
1: 孔伯华先生当时想到了说，这个因为你毕竟离不开饮水，就想到了一个叫投药于井啊，就把这个药材做好了以后投到井水里边，然后这样通过这个饮水，因为它毕竟是消化道的传染病嘛，就通过这个你正常的喝水的时候来起到控制作用。
0: 廊坊归来，睡梦中的孔伯华被人叫醒，催他赶紧去外城关医院。原来陈伯牙老先生在这次防疫工作中不幸感染了瘟疫，病床上那个前几天还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前辈已经呼吸困难。临终前，陈伯牙交代同事们要写出一份总结留给后人，并特别嘱咐孔伯华一定要将中医发扬光大，把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递下去。孔伯华伤心不已，悲痛中与同事们收集资料，结合抗疫实情，合著了《传染病八种诊治西医十卷》。这本书成为近代中医治疗传染病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2: 我们大家回顾历代的中医的治瘟病的经验的时候，选它最精华最精炼的部分里头仍然有这本书，就可见这个书的学术地位。
0: 同事的临终嘱托，百姓的困苦，民间医疗资源的缺乏，而此时中医在官办医院的地位也日渐衰落。
3: 北平外城关医院初期是针对老百姓开放的，但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形成，这所医院只对政府服务的，老百姓到这儿来看病不给看。那孔伯华的志向不在这儿，孔伯华志向还是为民。
0: 孔伯华毅然辞去了外城关医院的职务，自立门户，悬壶应诊。孔伯华的高超医术和良好口碑很快赢得了社会名流的信赖，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上海文人杜月笙豪掷十万大洋三请孔伯华给京剧东皇孟小冬看病的故事。达官显贵们的求诊使得孔伯华每天的诊亲数量并不低，但是由于他乐善好施的性情，一大笔钱又帮助了没有钱看病的百姓。源于对广大百姓贫苦的深刻了解，孔伯华规定每天前十个号免费，并为病患准备早餐，路过有车夫乞丐如有需求也一并提供。他认为早晨来看病的一般是贫苦百姓，要为他们提供方便。实在付不起药费的，孔伯华会将药方固定放在一个有铜扣的信封中，嘱咐病人去指定药房抓药。
4: 孔伯华老先生的方子我经常抓，那方子外边有一个包装的纸叫红套，一直一拿这个就知道是孔伯华老大夫的方子，掏自己的腰包给垫药费，还不要诊费。
0: 随着不断的出诊实践，孔伯华对药材与疾病的掌握也愈发精微。喜用仙药是孔伯华先生临证开方的一大特色，如仙石斛、仙茅根、仙荷叶、仙薄荷，甚至仙藕、梨皮等， 这类仙药多为清热养阴、芳香心散之品，是治疗温病的常用药。
5: 这个岳达人先生就因为孔伯华善用这个仙药，他在杨梅如斜街买了一个院子，雇的人专门在这儿种仙药。
0: 而对于旧有的经典方剂，他也有所钻研和革新。当时的医生和患者普遍认为，石膏是虎狼之药，性大寒，一般人身体无法承受。而孔伯华翻阅医史，发现石膏性大寒昌于唐宋之后，实际上依照更早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中记载，属于微寒无毒。现代人体质与古人有所不同，病情多见热症，石膏解热的功效远远超过其他良药。
6: 孔伯华先生对石膏的使用呢特别灵活，比如外感初起的时候呢，他也用石膏，就是不局限于说只有气氛大热的时候才能用，在很多阶段都可以用，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热呢转入气氛。
0: 孔伯华善用石膏，由此而来，简便练练的石膏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自此，人们亲切地称呼孔伯华为石膏孔。这既是孔伯华用药上的精确严谨，也是他医学思想上的灵活变通。孔伯华学术思想是燕京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伤寒温病融会贯通，合兼一水，兼容并蓄。他推崇800多年前著名的医家刘和坚的火热论，叹服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孔伯华在实践中成功将温病学说推广到杂病的治疗中。在多年的临床中，他总结出今人内热者多，尤其是阴虚肝热脾虚的人最为常见。他在论外感温热病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阴虚火热再加上湿邪，病人体内就形成一种郁热伏气，如果因为饮食劳逸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一旦遇上温邪，这种从口鼻而入的病毒就会引发伏气温病。孔伯华注重整体，固护元气，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其所，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7: 这两句话应该是他治病当中的一个高度的概括。病有本，犹如树有根吧。如果把病本解决好了，水源都清澈，那支流肯定就自然就清澈了。
0: 重剂清热是孔伯华治疗温病的特点，他的药方在同行眼中如虎啸龙腾般气势恢宏，足见他辨证要求极其准确，对病情的把握成竹在胸。他往往在温病出发时就投生石膏、龙胆草、莲心子、紫血丹等重剂，在清理内热的时候，他会加上被称为凉开三宝的成药安宫牛黄丸、紫血丹、至宝丹，配伍仙石斛、仙茅根等仙药，里清外透，火热之气豁然而出，使病灶消解。
8: 博化宫对很多这种需要这个醒神开窍的药理，除了用凉开三宝之外，还用苏合香丸，比例非常之高，就温凉并用，这是他学术特点。他主张寒温一统或者寒温统一好，不太强调门户，不过分强调分科。
0: 孔伯华在医学上的辩证思考，得益于他从小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功底。孔伯华作为孔子第74代孙，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些做人的道理从小就流淌在

0: 血脉中。他给自己的诊室提名不君首庐，而自号不君首庐主人，取意为自己只不过有不君首的特效小技而已。当然，这是先生自谦的说法。不君首点出庄子，孔伯华将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自己的诊室，也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孔伯华极善书法，每临诊亲笔书方，字体俊逸清秀，笔势潇洒。他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也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于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不少人亦收集到他亲笔所写的方子为趣。
1: 喜欢武术，他的朋友里边有武术大家，比如说像孙氏跆拳创始人孙禄堂。据说像孙禄堂跟孔伯华也还要探讨医理。
0: 他极爱兰花，闲时也常和人吟诗作对，如墨丹青，终其一生，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淡然俊逸。
2: 好的中医应该是具备很好的哲学思维，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和理解。
3: 孔伯华自己的学术根底很好，因为他的孔学吧，孔子和儒学这个思想里头，他和中医本身从哲学层面是相通的，所以作为一个孔家的那个后代的话，他学习中医来讲，他文化根底非常好，就是他的起点很高。
0: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自学医起到独立行医，孔伯华从未停止学习，一路探索思考。他的医术与情怀已俨然有一代大医的气象。对于中医事业的热情驱使着孔伯华，时局世事也推赶着他。所谓巨匠，不止于技艺的精良，也必当承担起更大的艰难与挑战，壁立千仞，砥柱终流。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1: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杨副参谋长，我老汪接任务从来不喊我，我真是怕兵力不足啊，到时候哪个方向再没顶住，弄不好就满盘皆输。你再考虑考虑啊。
1: 我考虑好了，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再说侦察连的任务。
2: 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阻止黑豹师的援军？
1: 不，你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取这个155榴弹炮阵地。我上军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知道了要尽最大限度的发扬火力的作用。你们看地图啊，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4公里，你用两个连跑步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夺取炮阵地，一定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
2: 155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
1: 半径50-60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难有活口，
2: 怎么样？
0: 哎呀，你真是拨云见日啊，梁副参谋长，我两个步兵连打他一个炮兵连绝对没有问题，缴获了155榴弹炮，我们营还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瓦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两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啊。
2: 你说得很好，但是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
1: 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
0: 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火打他们呀。
1: 好，然后一队二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秃鹰岭，你们三队在完成了阻援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0: 占领秃鹰岭，却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看啊，敌人的防护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秃鹰岭以南。秃鹰岭一线以南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秃鹰岭、梨花洞、青云岭这一线的高地。秃鹰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秃鹰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对，
1: 我同意你的看法，秃鹰岭是个关键，而且。
2: 我是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秃鹰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3: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0: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秃鹰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指。汪队长，你马上命令三队开始行动。
4: 是。
5: 来军长，천천히 좀 가게 도저히 따라갈 수가 없어.
6: 그럼 여기에 좀 쉬어다 가시죠. 오늘이 여기까지 쫓아오지 못할 겁니다.
5: 그럼 난 좀 볼일 좀 보고 가겠네.
6: 네.

0: 别动！
1: Put your hands up。
2: 哎，这是肉的，哎，
3: 嗯，
2: 哦，嗯，你爱吃，给你。
0: 哎呦，
2: 嗯，
4: 政委领导，这还有，
2: 哪吃了那么多呀？给咱们的穿插部队留着吧。
4: 咱多着呢，科长，仓库里堆的满满的都是，司务长正分派呢。哎，这
2: 有水果的吗？
4: 水果的，
0: 嗯，有橘子的，
2: 嗯，
0: 还有桃子的，
2: 又留两个桃子呢。
0: 好，
5: 给班干事留的吧？
2: 嘿嘿，还是甜的。
6: 报告。梁队长，师部回电。
2: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好吧。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7: 是。
2: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师指联络。吃饱喝足了吧？
5: 吃饱了，
2: 该上阵杀敌了。
7: 好，放心吧，我明天尽快赶过去。
2: 行，那个张志成，
6: 有
2: 你把缴获的地图、绘图工具，还有这些军官们的笔记本都带上。
6: 是，
2: 来收拾一下。这我是黄桥的，不能放进去。来。这驾驶员开车技术怎么样？
5: 放心吧。

0: 这两年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每个班都培养了一名驾驶员，考试及格之后呢，都会送到这个运输队考一段时间的长途，这都是经过时间锻炼的。
1: 啊，侦察兵就是要什么都会。刘爱全，
2: 对，
1: 你开车跟在我后面，我走前。
3: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第二辆，我在第一辆。这怎么首长？我处理情况你还不放心啊？
1: 起路，
2: 停，
1: 看好路啊，别走错了。
2: 收到，放心吧，
1: 出发。
0: 驾驶员上车。
4: 对，出发。

0: 这打得太痛快了，前面如果还有检查站，我们还干他！好，西北，
1: ，I can't take you out。
2: 쟤네 지금 뭐 하는 건가?
0: 저희가 또 한 발 늦었습니다.
3: 他们请两位，你跟我来，慢点。你们两个把上面的炮楼的武器装备清理完毕啊！好，慢点。
4: 王连长，
3: 老王，快把炸了一片给同志们分一下。
4: 张连长，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把你拿去分一下。
4: 好嘞，好嘞，好嘞。
3: 瞧瞧，这大家伙真棒啊！
4: 谢谢。张连长，俘虏都清点完了。
3: 王连长，你说这仗打的，手榴弹没一人一颗，子弹没费劲高，全靠枪托子弹解决战斗，真够痛快的啊！<笑>
4: 我说张连长，咱可不能光顾着高兴了，赶紧调整摄像，准备射击。
3: 哎，老王，玩炮啊，你是内行，你来安排。
4: 我把总炮的战士全都调给你，
3: 不用了，我有更专业的。
4: 你有？哪儿来的？这不现成的俘虏吗？
3: 我跟你说，
4: 张连长，在地图上把炮击的位置一标，跟他们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3: 有道理啊！
4: 哎，对了，张连长，你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向营长汇报一下，我去组织炮击。
3: 好，同学，
5: 到，
3: 炮击。

0: 我们已经过了预设伏击敌人的位置了，而且这里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必须要尽快通过。
1: 好，我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全体都有，炮兵走。
2: 营长，
3: 停止前进！
0: 前方有情况，江兵班报告说前方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3: 老孙，命令大家找地方隐蔽。
1: 营长，这附近哪有隐蔽的地儿啊？
0: 那就原地待命。
3: 走，过去看看。
1: 好，
0: 原地待命。

1: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停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
2: 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我们缴获的15榴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
1: 同学，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0: 是。
1: 你们看，从我们这儿到敌军的坦克有5-600公尺。
0: 我们手上的反坦克武器也够不着，这公路周围的山石过于陡峭，我们不太可能用迂回的方式接近坦克。如果正面强攻，那损失就太大了。
1: 那咱们都先退回去，让陆前往途营岭。但那样的话会多走好几个小时，我担心可能会取晚了。
0: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大白天的太危险，敌机随时可能会空袭。
1: 那就2条腿走路，司马当活马医吧。
0: 先撤，
1: 好。

0: 队长，哎，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系已经下去侦查，左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0: 是。

0: 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

0: 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3: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4: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子清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胆再取。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胖和猎手是已经下去侦查，主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0: 是。
2: 给我撤进来。有人呢？你知道我，把你扛，把你扶上我。他带我入库内，东西垃圾卖给我，打不到。
1: 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水炮缴获的还有几箱特种弹，有烟雾弹、燃烧弹，都让机炮连带上。
3: 光靠这些沙包弹威胁不了敌人的坦克。
4: 哎，老孙，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的开阔地了。
5: 好，报告苏军医生，
1: 观察清楚了吗？
5: 观察舱量好了。
1: 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
5: 是。
3: 张连长，
5: 到。
3: 还是隐援，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等等，等什么？这是咱们的炮，停止炮击！
1: 炮弹发威，炸死你这个王八蛋！
2: 张旅长，炮击一停，马上冲锋。你现在就在主队前进，越靠近越好。
1: 是。
0: 这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3: 是，所有人收的东西准备转移。

敌军，都是往前冲，越冲越靠近敌人越安全，冲！

0: 同学，
1: 快点到！
0: 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干部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要尽快冲回危险区。
2: 是，
0: 走，
2: 快点
0: 报告。
2: 我们三副营长牺牲了。

0: 部队派出警戒哨，原地休息，准备修筑工事。
1: 是，
0: 哎，一般跟我来。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下防御。
2: 是。
0: 无线班班长，
3: 有。
0: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实时取得联系。
1: 是。
0: 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固头又固定的仗啊，先后都不安全。
1: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0: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0: 南陆地是平缓的，美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
1: 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
0: 没错，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吗？
1: 看见了，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空地。
0: 你说的对，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1: 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
0: 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查，随时报告情况。
2: 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观察哨就放在这儿，
1: 的确是个好地方。
0: 你去安排吧。
2: 是。
0: 走，去后山看看。
3: 西北，一路南，一路南，我们要开始冲进去。
4: 好的，我们开始准备了。西哥，还有十秒。
5: 到对面出什么的？
3: 马吉马古鲁也给喊着，一路南，开始冲进去。苗人也步步赶的家人，여기서영혼의시간이야

0: 大班右侧，小班左侧，把正面进攻小高地的敌人给我打下来。
1: 是，小班跟我走。

0: 대기 과중대 도착했습니다.
1: 왜? 이제 온 거야? 빨리 전투 준비하고 전벌을 지원해.
0: 네, 알겠습니다.

0: 见到侦察科陈副科长没有？许参谋，你来是？可能你不知道，老陈副科长牺牲了，我来这看他最后一面。
1: 陈副科长牺牲了。是。你说谁能想到，出发前好好的，就是一个地雷的碎片？
2: 那梁副参谋长呢？
0: 目前收到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他带着穿插部队去抢连秃鹰岭了。
2: 他去了秃鹰岭。
3: 文姐。
2: 梁副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
0: 是啊，你看他带队齐齐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啊。
1: 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0: 行了，不用你们安慰我。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的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0: 是。
2: 参谋长，
3: 师长，梁晨联系上了。
2: 啊？
3: 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
2: 好消息啊！
3: 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正在打扫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梁晨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梁晨他们只有1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
1: 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梁晨了，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梁晨，让他自己拿主意，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
3: 好，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
1: 同意。
4: 师长，您看，
5: 快点，快点，
6: 来跟上，
5: 快！先进手术室，快点，后面的跟上，快！
6: 营长，
5: 把枪拿好啊！
6: 伤员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我手上的战士只剩下313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
4: 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武器装备，马上出发，视察秃鹰岭。
5: 是，快跟上，
6: 同志们，
5: 快快！
7: 부산선제님농들이도망쳤습니다
5: 도망가지못하게막으라고하지않았나
7: 수류탄으로오마무소도망쳤습니다부대는파근해수색해봤지만흔적을찾지못했습니다
8: 박격포가사각준비끝났습니다목표를지시해주십시오
5: 다잘아지고없는데지시뭔놈의지시백준형자네생각은어떤가
9: 생각에부대를전투대형으로상기시켜수색하는동시에인동사를점령하는겁니다
5: 좋아그렇게하지
10: 세계수사시작
9: 으쌰
5: 快前面快点后面跟上你出来这腿怎么回事
11: 没事
5: 没事啊
11: 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
5: 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啊我不是说了吗凡是伤员无论轻重都要留下
11: 能让我这腿没事让我服从不碍事
5: 命令就是命令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烈士的遗体营长
11: 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
5: 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
11: 养好伤才能更好的战斗
5: 那孙副营长都说了这场战斗打我就是最后一场了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营长我求你了
11: 放手
5: 跟上队伍是
12: 怎么样你选了这个地方可真是够隐蔽的
1: 情况怎么样
12: 都按照你的安排布置好了这一步的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好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地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出鬼没的特点大家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歼敌的办法这足够咱们神武追捕敌人何以无能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出作用
1: 好海基堡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
12: 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五六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关家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珠峰一带敌人的动向。
9: 南路的侦察和设伏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
12: 设伏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了隐蔽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李伟军向南路的逃跑。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走近了也未必能够发现。侦察小组那边步话接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准备出动了。
9: 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再对付前面的美军。
5: 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是指挥吗？
9: 王英。

0: 长他们遭遇了敌人的阻击，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我们可以等到主力部队到达之后再配合攻占秃鹰岭。
1: 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侦略。
0: 好，我跟你想的一样。报告军，给师指回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英抵达，并与汪英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
2: 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这是三排在狠狠地揍敌人屁股，快到咱们了，要不他们俩回去炮阵地了。你注意安全，一般的四个战斗小组就在附近，有情况你喊一声，他们就能听见。我先走了，
1: 等会儿，
0: 记住啊，别着急开炮，等我的命令，再给李伟军多一点时间，让他们把占领主峰的消息传出去。
1: 是，明白了，注意安全。 무슨 일이야?
2: 적군이 밖에 포진지를 공격했나 봅니다. 저희가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를 만난 것 같습니다.
1: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라고? 그저 한계중대가 얼마나 대단한지 지켜보자고. 한계중대 이끌고 후방에 가서 무슨 일인지 확인해.
3: 예, 알겠습니다.
1: 우린 계속 전진한다.
2: 네, 알겠습니다.
4: 앞으로 전진!
5: 전진!
4: 빨리 빨리
5: 전진!
4: 움직여!
6: 队长，这几门炮还好着呢，这儿还有炮弟，
7: 把能用的都扛上，敌人送的，我拿白不拿？是。
6: 高志成，到，把齐路叫来。
8: 啊？我不能离开你。
7: 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
8: 队长您。
7: 好，我去。这边，队长，什么情况？情况很严重。
8: 周围没有发现敌情。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间谍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是。
7: 这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般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 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我说到做到。
8: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

0: 我们保证完成。
1: 哎，你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随你怎么处分。
2: 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
3: 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2: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0: 保护你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2: 都是给你们惯的。
3: 队长，
2: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3: 那倒是不方便。 那你别走远啊，快，营长
4: 来，
3: 你看，
5: 大家都加入，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救援不及时，梁队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6: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
7: 不是，大将님철수중인들바로도진지가구하당해기요화준대주의장이전사했습니다준대가지작하기전에전자검처민노산작전의요화주가봐보기하라고면회했습니다
0: 잘했네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력이야아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고
7: 네알겠습니다
0: 자우리도출발한다
8: 네알겠습니다
2: 앞으로전진자가자

0: 开两队，一组护驾，一组护驾。
1: 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
0: 白队乌龟吃饱了。
2: 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兔子，
0: 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1: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0: 收到，通话完毕。
3: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您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1: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0: 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1: 是。
0: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梦，打，
2: 开炮！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1: 就错了。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对高额彩礼说不，
6: 小明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6: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8: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美？

0: 叫周炳坤，
1: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男生人闺女真有，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5: 咱们离婚吧。
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我看到一件，我们死定了。
1: 一边儿了，就不到朝野。
2: 7号地狱有聚集。
3: 7号地狱有敌人聚集，炮火集袭。
4: 调整摄像，瞄准7号地狱。
5: 1班，安排好。

지금 바로 부산산지를 수부로 이격시키자. 빨리 움직여. 빨리.

소대장님, 어디 계십니까? 소대장님.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불행의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0: 大妈，等一等，
1: 不划算。
0: 他们过来集合，好主意啊！
2: 投进票站的人，全部要给我收集分配。投进票站的人，全部要给我收集分配。
3: 누가우리를여기로집합하라고한거야？
4: 몰라，나도집합하라는소리를듣고왔어。
0: 三

不要！把你俘虏了说，呀，把你带到花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一组一组，高队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我是一组，我是一组，高队没有动作。
0: 好，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2: 太好了，再有半个小时，这股李伟军就能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了。
0: 哎，啊，你着急吗？有没有心里特别想？
3: 是啊，你得控制好自己。
4: 부준대장님께서저쪽에서대우를집하시고계신다나보고사람들을데려오라고하셨는데오자마자너와마주쳤어여기서멀지않은곳에있으니너혼자가봐난가서사람들을찾아봐야돼
5: 동대장님가지마세요중공군이유롱차나아무나기셔도없다가갑자기나타납니다저는내명이좋는걸제눈으로직접봤습니다저를거부도못쳤습니다
4: 알았어일단부준대장님한테로가자
5: 네네
6: 听懂了吗
1: 当然贫死出高徒的嘛哎咱来跟上去如果没有人动手的话我们就动手
6: 好

0: 方便。
1: 대신기다려지금뭐하는거야종회빨리생각시켜엎드려종회이쪽으로나백정호다
2: 백정호

0: 催眠。
1: 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
0: 这家伙居然丢下被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1: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0: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
1: 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找我完成了。
0: 这边
1: 走。

0: 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养边兔子，乌龟也苏醒了，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2: 부사장님돌아왔습니다그래마침잘하네지금이상황을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아그리고남쪽기숙에있는미군에게는내가이미지원요청해놨네
3: 많은결정하셨습니다미군이공격을개시해야만중군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갈겁니다
4: 이대로밖에기다릴수밖에없다는건가우리부대가하나둘씩격파당하고있어저기정찰부대를만만히봐선안돼
3: 당연히기다리고만있을수없습니다남쪽의주둔에있는미군이공격하는데적어도한시간이넘게걸립니다
5: 기다리는동안에숲속에있는우리군이상당히불리해집니다적의정찰병들은곳곳에매복해있다가우리가모이면복역하고우리가흩어지면정찰병들이습격할겁니다그렇게되면지체되어있는한시간동안당적의중대가모두전멸하고몇명안남을겁니다
4: 네자네생각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나
5: 터진매복병을성대안에가장좋은방법은부대를집중시키는겁니다
2: 부대가모이면폭격한다고그러지않았나
5: 원래는적군의포진지를찾아서없애려고했지만한발늦었습니다
3: 확인해본결과는놈들은60mm 박격포세대를사용했습니다
5: 적의사정거리는800m 정도입니다그러니부대는육회로밖으로신속히철수한다음오늘제적이한다면다시공격할수있습니다
4: 적대에추격할가능성은
5: 산나라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한다면그럴겨를이없을겁니다
4: 좋아자네말대로하지
2: 오중현네각부대에연락해서우리가돌아왔던길로 2km 지점에집결시킨다그리고빠릿빠릿한병사몇명제출해서흩어진병사들찾아서그쪽으로집결시켜
6: 네
2: 우리도출발하지
3: 잠시대기하십시오
4: 왜그러나우리도빨리이동해서재정비해야하지않겠나
5: 여기아직적의정찰병들한테노출되지않았습니다
3: 부사장님의안전을위해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하고놈들이민동산고지를돌아가고나서그때철수하시면됩니다
5: 제가오전형과먼저가서부대재정비하겠습니다
4: 아니야오중용만으로충분하니까오중용먼저보내지자네잠시남아있다가나와같이철수한다여기있는무선장비도중요하니까그렇게하지오중영
6: 네
4: 자네먼저출발하게
6: 네여기마저정리하고바로출발하겠습니다

0: 闲着。
1: 韩队长，
2: 来的真及时啊！
1: 我估摸着你这里该有事了，就把步话记录给火力排长赶过来了。
2: 怎么样，你那边战果还行吗？
1: 详细的统计做不到，我估算啊，光是炮兵就干掉敌人，至少得有一个连。侦察兵那边能联系上的也都说是超额完成任务。那要这样的话，我估计这股敌人最多也就剩两个半连就不错了。
2: 很好，山下的美军呢也开始行动了，有四辆坦克，两个连的步兵，你们准备好迫击炮，掩护山下的反坦克小组，炮弹省着点打。
1: 明白。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2: 快说。
1: 几个观察哨都观察到了，散布在山林里的敌人都拼命地向来时的路撤退，他们跑得很快。我让人抓了两个回来审讯，说是接到命令，让所有山后的敌人都撤到2公里以外去集结。
2: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让他们把两个人分开来审讯呢，说法都一致。
2: 那太好了呀，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时间差。原本想着我们会腹背受敌，所以呢，只是让反坦克小组去进攻他们的坦克，侦察连的主力还是要留在主峰做防御。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演一出空城计。这样，你带着一排、二排还有火力排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立刻下山，把一排、二排呢就埋伏在山南路美军进攻的集结地附近，趁敌人未下车，还没有组织好战斗队形，突袭他们。重机枪和迫击炮呢就布置在山脚下，准备接应一排、二排返回，明白了吗？
1: 明白。那三排呢？三排怎么部署？
2: 三排回来了吗？
1: 在回来路上，还带回来了刚缴获的迫击炮，还有不少炮弹。
2: 那就更好了呀！把三排就留在主峰的后方，防御李伟军。
1: 主峰呢？主峰上就没人了？
2: 谁说的呀？我跟张志成上去啊，观战指挥。
1: 不是你这，我再给你把扇子，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了。不行啊，太危险了。这样。我还是把赵大壮和张扬子给你留下。
3: 留。
2: 哎，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诸葛亮空城里头还有2000兵马呢。那电台那边呢？安全吗？
1: 安全着呢，他们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们，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
2: 我马上用步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指，顺便问一下汪营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2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
4: 是，队长。
5: 给。
2: 电台，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
5: 这家伙是溜得真快，一眨眼人影都没了。
6: 那边树林茂密，能藏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5: 行，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
6: 好，
5: 走。
7: 情况怎么样？一直过了，我跟思密达。
8: 情况？
9: 발파하지말고저들이들어오길기다려다가
7: 네네네
9: 잠깐해줘준비해너희들부사장님을지킨다만약다크반상원이온다면앞뒤정보지말고무조건발파한다알겠나
7: 네

0: 冯立排长，到！
1: 你带迫击炮还有重机枪留下，准备掩护我们撤退。
2: 是，
1: 一排二排，跟我跑步前进，进入伏击地域。
2: 重机枪迫击炮，准备！

0: 班长，连长和连女通知们了，
1: 带我过去。
2: 是。
0: 南米，你们怎么来了？
3: 梁队长给咱们的任务加码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没有能力进攻。
1: 坦克交给我们，四辆坦克，两次射击，全免。
3: 好，说到做到，
1: 保证完成任务。
3: 一排二排，
1: 有，
3: 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做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1: 是，
3: 带我去前面看看。
4: 迅速发掩体！
5: 掩体，队长，过来！

0: 一边也准。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集结地点了。完了，是不是敌人发现连长他们了？
1: 连长，敌人是不是发现我们了？别紧张，狙击前我送人班那是好事。所有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有火力战甲。

0: 你几个家伙 ，Come on！
1: Stop！
2: Girl， jump， get the man moving， go， go，
0: stop。

0: 车上是火枪，你左呼叫。
1: 我是梁队，请讲。
2: 高队，一个三队规模正在扬鞭吐子，还吐着子弹烟头。
1: 收到，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0: 张志成，
1: 有信号枪，绿色信号弹，
0: 是。
1: 别。

0: 团长、二排长，
1: 到，有，
0: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2: 是
1: 是，
3: 快快跟我走，
4: 快跟我来。
0: 班长，班长，我回来了。
4: 哎，队长，
5: 正头疼。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刚才您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伤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六人，受伤九人，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

0: 我们当中能有人幸运地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我请你们骄傲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还有所有的亲友，朝鲜的和平、祖国的安宁，是我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终生都会为自己、为牺牲的烈士感到光荣和自豪。同志们，
1: 有！
0: 让我们面对朝鲜的山川大地，肩向背后的祖国宣誓：热血祝和平！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这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8: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9: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 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0: 더 이상 전진하시면 안 됩니다. 너무 위험합니다.
1: 윤호, 윤호, 반드시 정지해야 한다.
0: 안 됩니다.

0: 抛弃好像停了，
1: 让开！
2: 哎，保护队长，保护队长，
0: 快收远，看看后山李本军的情况。
3: 没事吧，同志？
4: 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
0: 注意观察后山情况。
4: 好，
0: 走。林杰，走！
4: 林
0: 秀玲，
4: 林杰，
0: 所有人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
5: 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

0: 返してきろ。銃からも立ち上る。だろわ。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队长！
2: 队长！
3: 炮兵敌人追上来了，
4: 我们和二排先去支援三排吧。前面的美军一时半会上不来。
5: 不对，这不正常。
2: 队长，三排快顶不住了。
6: 二排长，走，马上带领军人去支援三排。
7: 是，
6: 二排，
7: 跟我走。
4: 我们也去吧，把一班同志留下来监视美军就行。打完六一军我们就回来。
5: 不行，你们不能去，这肯定是敌人的阴谋。

0: 中国军舰就飞过来，有本事出来，我们分个高下。胆小了是吗？啊！我在防暴洞里不敢出来。
1: 我们打下去的，攻下来了！你来看看，秃头山是我们的了！出来啊！啊！你这是在哪？班长，别走！班长，让进屋，跟我走！
2: 大将班长，跟我回来，跟我回来！
1: 科长，你就让我们去吧，那家伙太可恶了！
2: 他巴不得我们都去呢。
3: 一
2: 班长，让带着你的人到防炮洞里边去隐蔽。
3: 什么？
2: 立即执行这是命令。
3: 那二排、三排呢？
2: 他们被立卫军缠住了，我只能最后一个再通知他们。
4: Report the situation,
5: sir.

开始！敌军上来了，守住阵地，进入战斗准备。

0: 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二班到后山指挥防御，要找到孟连长。
2: 是。
3: 我们动手。
4: 是。

0: 我进不去，
1: 给我走。
0: 杀！
2: 给我等着。
1: 连城，连城。

0: 杨正阳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几个，速速发援！
1: 是
2: 是。
0: 张志成，
3: 有，
0: 去接江木那人。
1: 是。
0: 三排长，
1: 到。
0: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的干掉，炮下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山坳。
1: 是。
0: 你们两个跟我走。
4: 请记录指挥，引兵航把敌人放进了塔。是。连长小心！连长，走！连长，孟连长接回来了。这个白山号太歹毒了。 竟然要给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迫击炮和重机枪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0: 快给孟连长处理伤口。
5: 是。
0: 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4: 没事，都是轻伤。

带上三班剩下的人保护梦电厂。

0: Too many casualties.
1: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e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2: 师长，秃鹰岭联系上了。
3: 从电文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
2: 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3: 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秃鹰岭的那两个连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吗？
2: 都安排好了。王营长到了秃鹰岭，只要再坚持两个小时，就能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六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3: 好，那我就放心了。秃鹰岭一定是我们的。

你自己。

0: 能用。
1: 安家，哎，来了。

0: 妈，能行吗？这家咧嘴呢。嗯，还说我，您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吧，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哎，还真有那么点力，轻点，轻点。队长，队长，有白长浩消息了。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长浩救走了。
1: 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师江副师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居住峰两公里的地方。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侦察连集合！营长，
2: 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
1: 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
3: 稍息，
1: 稍息。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3: 报告，一班牺牲一人，伤七人。
4: 报告，二班牺牲八人，重伤一人。
2: 报告，三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0: 我是五班副班长刘马仓，五班牺牲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金枪班牺牲五人，重伤四人。
2: 机枪刚缴获的。
3: 是。
4: 报，炮班牺牲九人，重伤两人。
5: 炮还能用吗？
6: 没了炮腿架，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7: 报告，火箭筒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8: 还有几发弹？
0: 还有两发，三排呢？
9: 报告，三排到齐，我是战士何满春，金训两人。

0: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0: 接下来。
3: 你把跟我走，我们跟我走。张师长，
4: 队长，
3: 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4: 是。
5: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汪营长在哪里？
5: 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3: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

0: 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1: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
0: 不用。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
1: 是，放心吧，梁队长。
2: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3: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2: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3: 太好了，梁晨呢？
2: 梁晨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三十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
3: 这个损失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
2: 带了。
3: 好，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

0: 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秉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1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2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科长，看，往哪儿跑了？
1: 。
0: 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原地休息。
3: 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2: 是。
1: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
0: 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老孟，
4: 看一下
0: 这儿能过去吗？
3: 这儿的山势虽然陡峭啊，但是带上攀爬工具的话应该可以过去。
0: 我要的不是应该。
3: 肯定可以，没问题。
0: 那好，兵分两路，你带着一班和机枪班从峭壁过去，到前面去拦截他们。其余的人
5: 要
0: 跟我尾随追踪。
5: 是。
3: 一班留下，给我攀爬过去。

0: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说了，没什么好说的。
1: 站起来说话。你很不服气啊？拜金之家，何以言有？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2: 梁局长，等等，我有一个问题。
0: 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对我恨之入骨。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

0: 可为什么？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 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 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
1: 严禁于此，不奉陪了。
2: 旅长，失指电报。太好了，规定，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3: 是，
1: 孟连长。
4: 有，
1: 出发，又有新的任务了。
5: 是，一班集合，出发。
6: 是。
7: 是。
8: 对黑豹师二团三团的合围已经完成。
9: 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啊是瓮中捉鳖，没跑。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8: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
9: 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8: 报告，
9: 说曹操到了。来来来来来，师长，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重不重啊？啊，
10: 没事，轻伤。
9: 青山，景琰，到，去让十一院来个人给梁副参谋长看看伤。
10: 是，
9: 师长不用。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
10: 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11: 是。哎，
9: 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
11: 都跟上来了。
10: 好，好了，去吧。
11: 是。
10: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11: 那个慢点啊。
10: 文干事。
11: 哎，给我。
10: 文干事。
11: 怎么了？
10: 梁副参谋长。
11: 哎，怎么了？回来了，
9: 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所去。
11: 傻愣着干嘛？赶紧去呀！
9: 回来了。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着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11: 这个，
9: 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11: 梁晨，
12: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师长，我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

0: 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走！
1: 是！
2: 是！
3: 快！

0: 伤啊，蹭破点皮没事儿。
1: 我腿也伤，
0: 一点都不疼。
1: 你每次都说你不疼，你永远都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你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0: 行，我错了，我下回我注意。
1: 别想了，我不想相信。

我们结婚吧。好，结婚，马上就打报告。 好了，你别哭了，我的，你挺漂亮的一个姑娘，都哭成这样了，哎呀。

0: 打残了李伟军军队的四个主力师，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拉平了我方的战线，让叫嚣持续作战、单独北进的李承晚彻底丧失了阻挠停战的底气。而美军为找回面子的疯狂反攻，也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朝鲜停战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1: 师长，电报，重要电报。

0: 稍等一下，
1: 梁副参谋长，你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2: 致私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朝中军队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
3: 和平了，停战了，
4: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我们胜利了！
8: 是我，请讲。啊，你再说一下，我记下。请问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怎么了？你说万琪怎么了？你俩鞋底全熟了，我上了呀！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
都沉住气，等他们发起进攻，我们再打。

0: 现在通报一则重要消息。
1: Reliable news. At 10 o'clock on July the 27th, 1953,
0: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nd its provisional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ere formally signed.
2: 喜欢听我们广播是吗？行，那就先饶你们一会儿。
3: What? Armistice is signed. And Lieutenant General
1: Harrison.12 hours after the signing, the armed forces of both sides shall cease
0: hostilities. Broadcast.
4: 哇！
5: 这什么情况？我们那几句话怎么整疯了？连长，打不打？
0: 连
5: 长，你们电话打不通，你得让我来传达上级通报。连长，和平了，咱们胜利了。
6: 你的消息是真的吗？
5: 这个事情我骗你干什么？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心的唱歌跳舞了。
7: 同志们，我们和平
8: 这里是师部，我是梁晨，请讲。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再搞出什么名堂，如遇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进攻。
9: 好啊，广播站干得漂亮。老李啊，
10: 哎，
9: 杨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致死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的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命令各部队，尤其是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22时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留下少量观察哨，其余的进入坑道。
11: 没问题，我同意。
8: 我赞成，师长，我马上就起草这个命令。
9: 哎，不用不用，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就有劳你了。
11: 没问题，我来写。
8: 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
9: 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啊。
8: 早就准备好了，你是在兜里捂着呢。
9: 啊？那还磨叽什么呀？拿出来。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这个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折磨，那我肯定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啊！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8: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才结婚。
12: 那就别等了，今天咱们双喜临门。今天晚上就结婚，许参谋
13: 到，
12: 马上找些同志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时30分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给梁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
1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4: 副参谋长，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
8: 不是，文杰跟我说今晚22时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
9: 那就往后推迟一点，23时准时举办婚礼，22时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2: 就是。
3: 要高了吧？
4: 我看老莫，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哎，对了，平洛，绷直哈，绑了，绑了，绑了，绑了啊！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天正，
5: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4: 桌子，桌子，桌子，这边，这边，这顺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就顺过去摆啊！好，把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铺，
5: 对。
4: 铺平了，
5: 铺平。
4: 大壮，
6: 哎，班长，
4: 大壮，来，我跟你说啊，这个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啊。
6: 哎，好，
4: 到，
6: 来，班长，来，
4: 花不要弄得摆一堆噻，对，分开摆。
7: 这让我自己来吧，
8: 来，来呀、啊。

0: 这才像新郎官的样子，雕。
1: 谢谢师长。

0: 师长，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1: 师长，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的进攻部队。
2: 老李，嗯，
1: 廖副参谋长，你们怎么看？
2: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 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
3: 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
4: 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统；第二，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2公里。
5: 是。
4: 文姐。
6: 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晚婚礼怎么办呀？
4: 我绝不会。美国人早就想攻占我，就算有人算反悔，他们国内的反战势力也不会同意。嗯，不管怎么样，今天晚婚礼不能变，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嗯。
6: 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钟就停了。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命令所有炮兵全面反击，弹药不限。21时59分50秒，停止炮击。
7: 是。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好。

0: 科长，恭喜啊！科长，今儿得多喝两杯。
1: 。
2: 你怎么了？
1: 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他们都来了。
2: 是啊，终于等到了今天，他们肯定得来。
1: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今天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敬我们的战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了。
7: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

0: 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夏卫视，
1: 李哪吒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的跑步，稳稳不回头。
4: 好啦啦，

0: 在哪儿啊？有没有我的校服啊？我的校服拉链是坏的，而你太完美了 ，pass。我的校服背后有污渍，你太干净了 ，pass。嗯，你袖口有绣花，肯定不是你 ，pass pass。
1: 那我的校服去哪儿了呀？
2: 李哪吒，我的校服有魔法
0: 啊！
2: 真的，刚才我有点饿，想着吧，要是有巧克力就好了。结果我一摸口袋，真有一块。还有呢，刚才我发现橡皮丢了，想着吧，要是有块新的就好了。结果一摸口袋，真有一块。
0: 这橡皮。
2: 接着我就想口袋里面能不能变出钱，结果摸出一把钥匙。你说这会是宝箱的钥匙吗？
1: 等一下。
0: 巧克力、橡皮、钥匙，好眼熟啊！还有坏掉的拉链，背后的污渍，
1: 你身上的是我的校服呀！校服，
3: 主人。
0: 你说你的校服袖口有香菇绣花，是不是这件？
2: 校服，
1: 主人。
0: 你是时间大盗吗？米勒的作业才写了两个字，两小时就过去了。
2: 事发前他摸过你，是不是你盗走了他的时间？
4: 妈咪，我们回家了。
0: 猫猫可能不是时间大盗。米勒，你再想想，写作业前还接触过谁？
5: 一个老婆婆
2: 啊，
5: 她在我们小区门口卖喝的。
6: 小朋友想喝吗？
5: 我喝了一瓶。
0: 那肯定是时间大盗特制的药水啊。
1: 蔬菜汁。
2: 我觉得他不是时间大盗。
5: 折腾一圈都没找到时间大盗。
0: 我们一起写作业吧，看他怎么偷。
2: 好。
1: 写完了。
2: 米勒，一个小时了，你才写了三个字。
0: 我的时间又被盗了。你想想刚才写作业的时候。
5: 哦，我渴了，我饿了，我要上厕所。原来是我偷走了我的时间啊。
7: 怎么了？
1: 爸爸妈妈说只要数学考到90分就带我去海边玩，我现在泡汤了。
7: 简单啊。那
8: 91分，不错呀。
1: 罪过，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9: 我们这周末就去海边喽。
1: 耶嘿。
8: 金老师，欢迎欢迎。
1: 金老师。
8: 金老师辛苦了。客气了，家访也是我们的工作嘛。李哪吒平时表现挺好的，就是数学。
1: 老师吃水果
8: 啊。谢谢。关于这次数学考试
1: 啊，我知道，金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
8: 很好，正好让金老师分析分析你的错题。
1: 事情就是这样，91分是篡改的。海边我不去了。
9: 但你能说出真相，知错就改，海边还是能去的。
1: 不行，等我真考了90分，我再堂堂正正的去海边。
3: 我想去啊。
10: 李哪吒上学记，
0: 光谷纪律委员来了。
2: 张佳琪，大扫除不认真。
1: 哪吒，
2: 乱穿校服，
1: 连我也记呀！
2: 大公无私，和青天。上课偷吃小零食。
8: 米勒，不遵守纪律，下次注意哦。
2: 老师，我明明记了好多个名字的。
8: 但是其他名字我不认识呀。
11: 我们班还有诸葛，不会是诸葛耀西的诸葛吧？
1: 李脱口是谁？好傻的名字。
2: 你，我只记得你名字有两个口。
1: 这也太离谱了。
2: 好，张佳琪，你扔纸团，我要记下来。
11: 你记吧，反正你也不会写我的名字。
2: 对呀、既然这样，那我以后只记守纪律的人，到时候让金老师好好表扬。张佳琪，自习课认真看书。林大勇，勤劳打扫。
11: 我帮你背。
2: 诸葛耀西，关爱同学，记下了。
1: 嘿，和山姑这一招绝了！
10: 李哪吒上学记。
2: 啊，尿床，
12: 这么大还尿床啊？
2: 真的假的？听说了吗？米勒昨天尿床了。
5: 李哪吒，你要对我负责！尿床这事儿，我只在金早的秘密基地里和林大勇说过，
11: 但我发誓不是我说出去的。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5: 那个楼梯底下的秘密基地呀、是你发现并带我们去的，还保证说绝对隐秘。那我的秘密怎么还被人窃听走了？你是不是该负责？
1: 好吧，我一定帮你抓到这个窃听者。
13: 悬赏今天早上在一楼楼梯附近出现的人，提供线索者有重赏。
11: 我看到一个身高80、大耳垂肩的人在楼梯那儿转悠。嘿嘿，赏金我拿走了。
2: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1: 一只
2: 什么？
11: 是个长头发的人。
13: 是个光头。
5: 胖胖的。
11: 又瘦瘦的。
13: 听说这里可以免费领彩笔。
2: 嘿嘿。

0: 都破产了，还没听到一个有用的信息。
1: 李哪吒，我们在秘密基地也被窃听了。
0: 什么？以破为平，以破又起呀！
2: 李哪吒上学记。
3: 当时啊，常小亚正在跟我说秘密。
1: 你别说出去啊！
3: 当心。
1: 谁？
3: 事情就是这样。
0: 你不说秘密，怎么不带上我？
1: 都什么时候了，找窃听者要紧啊！
3: 我好像知道是谁了，但还需要你们陪我演一场戏。
0: 刚才我去办公室看到了明天数学考试的答案哦。
1: 真的？快告诉我呀！
3: 小点声，我要去秘密基地说。B A C。
4: 李哪吒，我按照昨天你说的答案填的考卷，结果你看。
0: 咦，我昨天只在秘密基地里说过呀。
1: 你窃听？
3: 好啊，原来窃听者是你。
0: 不是，
3: 这是我在秘密基地捡到的橡皮，上面有你的名字。
1: 这是我拍到的证据确凿。
2: 张佳琪，
5: 谁让你们说秘密都不带上我？哎呀，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偷听了。
2: 李哪吒上学记。
6: 张佳琪第一名。耶！
5: 第一名的感觉太棒了。
0: 我第一个到教室。
7: 想得美。天没亮就来了，我才是第一。
1: 张佳琪？
7: 不是张佳琪，是张第一。
4: 张佳琪现在是市政第一，上厕所都。
7: 我张第一，你要第一个上厕所。
1: 还有刚才上课的时候，
8: 报名女子接力赛的同学请举手。
7: 我张第一，第一个报名。
0: 这都要争第一，没救了。
8: 这次考试呢，李小白是第一名，
0: 看见没？这样的第一才叫厉害。
8: 还有一个第一名是张佳琪。
5: 考试的时候我还是第一个交卷的呢。我说什么来着？请叫我张第一。
0: 原来你的第一是倒数第一呀。
5: 这个第一还是不要了。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探案记。
3: 我已经学会了小五的那招灵猫扑食，你们看好了，咦呀呜，嘿
4: 呀！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宝贝？
3: 你没事吧，兔兔兔？我刚听到你在说宝贝。
4: 没错，我在修复南海沉船的时候发现的。
5: 这些瓷片温柔与轻如冰，色葱翠。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说的龙泉青瓷了。

0: 龙泉青瓷？
1: 龙泉青瓷的烧制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呢。
2: 可惜现在这大宝被碎掉了。
1: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龙泉青瓷，或许可以问问小五。
2: 好主意。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3: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飞豹云开起来真是太棒了，它让我穿越秦岭变得容易多了。
0: 很高兴你喜欢它。
2: 小五小五，你知道在哪里能见到大宝贝龙泉青瓷吗？
3: 你可问对人了，我的朋友羚羊大师就很擅长烧制龙泉青瓷。
2: 太好了，
3: 他家里最近总是有人捣蛋，我正打算驾驶飞豹艇过去帮忙呢，一起去吧。
2: 就这么说定了，现在就出发，任何捣蛋鬼都别想逃过呱唧勇士的追捕。
3: 我这就把羚羊大师家的地址发给你们。
4: 好的，呱唧，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羚羊大师家里出现了神秘的捣蛋鬼，需要我们帮忙把他找出来。
5: 根据小五发来的地图显示，羚羊大师的家位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旁。
2: 里边应该有满满的大宝贝，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我也去，我可以驾驶蜻蜓直升机将呱唧送过去。
4: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哟，大宝贝，我来了。
0: 呱唧，等等我。
2: 我们遇到陷阱了，
0: 救命，谁来救救我们？
6: 哎，路见不平前来帮助，飞豹腾空。
7: 好啊，这次还变成团体作案了。你们这些捣蛋鬼，别以为把我的眼镜藏起来我就抓不到你们。
8: 梁大师，误会了，我是
7: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
8: 小心。
2: 我不是捣蛋鬼，别追我呀。
8: 羚羊大师是个高度近视，没有眼镜他谁也看不清。
5: 那我们快帮忙找找眼镜吧。

0: 梁大师看得清了吗？我是小五，他们是我的朋友嘟嘟兔和呱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很抱歉吓到了你们，我只是太生气了。最近家里的瓷器时常遭到破坏，可每次我赶去查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人影。
2: 所以你布置了陷阱想要抓那个捣蛋鬼？
1: 没错。
3: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那一定是神秘的隐形怪。
4: 呱唧，哪里有什么隐形怪？
0: 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帮你把它找出来。
3: 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不能再让它破坏这些大宝贝了。一定，
0: 我可不会输给你。
1: 把我帅气的脸都弄脏了。

0: 哦，快走！啊，谁在那儿？啊，嗯，机器怎么突然就坏掉了？嗯，啊啊啊！啊啊，抱歉，小虎。啊，
1: 嘿
0: 嘿，好玩好玩。
1: 谁？谁在笑？
0: 怎么没有啊？
2: 我的吹湿机怎么停了？嗯，
1: 快看，这里有一些可疑的毛发，
2: 一定又是哪个捣蛋鬼干的。
0: 放心，我会很快修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啊，不必担心，它只是被小模块卡住了。
1: 不愧是海底小纵队的大工程师，真是厉害。
0: 谢谢夸奖。
3: 伙计们快来，我有重大发现。

0: 这肯定是隐形怪的脚印。
1: 或许他并不会隐形，只是很擅长捉迷藏。
0: 捉迷藏也难不倒呱唧勇士。

0: 那怎么又回来了？
1: 这个捣蛋鬼可太会躲了，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或许飞豹艇能帮得上忙。
2: 你说的是迷彩模式？
3: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只要能抓到那个捣蛋鬼就好。
1: 启动迷彩模式。
0: 哎呀，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1: 还记得我说的吗？不能急躁。
0: 呼吸。
2: 皮皮是捉迷藏冠军。
0: 隐形怪竟然是一只猴子。
3: 这种猴子我在后山见过，他怎么跑到我家里捣蛋了？
2: 让我来查一查谢灵通的生物大全。哦，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一只幼年的藏穹猴，他们好奇心旺盛，见到什么都要动一动碰一碰。
3: 你们快阻止他，
1: 交给我们吧。快进，我们走。快进呀，
0: 快停下。
2: 嘿嘿，你们终于找到我了，现在该来抓我了。
3: 不，
2: 好玩好玩，
0: 还有更好玩的呢，瞧好了。
2: 好厉害呀，多站几个，多站几个，
0: 快住手。
1: 哎，挂机，我来帮你。游戏结束了，小家伙。
2: 不要，我还没玩够。
1: 就是现在，飞豹腾空！
2: 抓不着，抓不着，两只小猫对对碰！救命，有隐形怪！
4: 这次你可跑不掉了。迷彩模式解除。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飞豹艇也超级帅。
2: 好玩好玩，原来不是隐形怪，是大猫猫呀。大猫猫，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4: 没问题，不过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在羚羊大师的家里捣蛋了。
0: 对，可不能再弄坏大宝贝了，
3: 也不能再把我的眼镜藏起来。
2: 好吧，那我现在可以和大猫猫玩捉迷藏了吗？
1: 还不行哦，作为你最近在羚羊大师家捣乱的惩罚，我们决定。
2: 决定什么呀？
1: 你得和我们一起跟羚羊大师学烧制龙泉青瓷，你要好好看看烧制好一个瓷器是多么的不容易。
2: 没问题，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们。
5: 大家快来看呐，呱唧发来了照片啊！你们看，呱唧他们抓到了捣蛋鬼啊，
6: 是一只小藏秋猴呢，看起来可真够调皮的。
7: 他们还一起制作了龙泉青瓷。
8: 快看，呱唧的瓷瓶上有我们呢。
7: 看来大家今天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棒。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龙泉青瓷。

0: 讲老师布置的作业，你们几个咋想的呀？
1: 我想到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和田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岳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穆拉提的电话。穆拉提有一位洪都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
2: Okay, I will try.
3: Thank you.
4: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岳子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5: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丝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丝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丝意为扎染，一扎一染，这是关键所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才能做得得心应手。
5: 蕾拉说她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想了好多方法，我设计了很多遍，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0: 想要找到心中想要的色彩，吉亚乡是热孜亚的首选。今天他就准备到吉亚乡找一位老大哥帮忙。
6: 初中아까도안뜯었네사람이자동자시모마오양당시에컴브리시바디
7: 마랑바스크트라프랑겐부스랑노마보낸데비자쇼자파하미케요코맥비나슬니비엔슈트룹스나크급비트리시바깔아마나슈트리시
0: 热孜亚设计的颜色并不常见，图案也比较复杂。面对这样的要求，即使经验丰富的图尔艾利也不敢保证成功。设计能否成功完成，就要看老匠人的手艺了。对植物染料用料的把控，也全凭一双敏锐的眼睛。图尔艾利的父亲麦苏木艾拜杜拉今年已经89岁了，做了一辈子爱德莱丝绸， 培养的传承人他自己都已经说不清楚。如今将爱德莱丝绸古老传统的工艺保护传承下去是他最大的心愿。
7: دادا امدا حاضر که ما بازارن که احتیاج خیمیایی بیاکتا بیگانه تلس مالن که سپت رنگلری شوخ بازاری که یاشلا بازار دکلنن مانن کارتا احتیاج خدی جک من با هاسم ازان احتیاج سلطه تو
3: طبیعت یخشوشی کن
7: مانن که تنرق یقریق
3: قیمت یخشوشی قیمت ستامیز بزما
0: 天然与科技，传统与现代，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市场上50%的价格差，面对父亲的坚持，托尔艾利一时也无法做出抉择。当托尔艾利还在传统与现代中犹豫时，今年34岁的麦提亚森·拜克尔已经在乡里成立了一家爱德莱丝绸合作社。他的爱德莱丝绸全部采用符合规定的化学染料扎染，然后用机器纺织，既保留了爱德莱丝绸传统的风味，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8: İşte bu 18. yılı bine ep mağdoğan, onun gelindin. Egen hazır öydü 8'i mağab durdu, sırtta 12'si mağab durdu. An bu etlesinin, zavutu tokuğan etlesinin ki süpiti yakışı, tenerki ezen. Kündü işlep çıkartkan etles, 60 kimlik etles işlep çıkartıdı. Şu elegi taktip sildirdi, aylık kirmim 15 mi koy toktaydı.
0: 麦提亚森选择用现代器械传承爱德莱丝绸。与他相距不到50米的邻居，今年49岁的麦麦提明努日，却依然崇尚纯手工纺织。
9: 但是我们也是能把手的他们后的爱德莱丝绸的原因还是这些后的石头给了我的妈他们是我的故事我的不说
0: 爱德莱丝绸手工纺织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心，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它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它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雷伊拉眼前一亮。
3: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Very wonderful.
0: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1: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0: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丝绸的身影。在客户雷伊拉眼里，爱德莱丝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孜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是文学创作鞋，一个是寻找爱小学堂的公益鞋，一个是记住乡愁的国家工程的参与鞋。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社会义务。从文学现场走到了文化现场，走到了公益现场，把所说所写变成所做。我上桂园师范的时候，在桂园日报上发了一个小豆腐块，还不算文学作品，就是杂文，那是第一篇见报的作品。毕业以后就分到西青教育局工作，那个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在宁夏日报啊这些也发了不少作品。然后两年之后，我就调到六盘山杂志社做职业编辑了。去六盘山杂志肯定是奔着创作去的，但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调过去的时候，刊物面临着停刊，为了让刊物生存，就到处去了拉广告呀，订刊物呀，应该说就那么几年时间。后来呢，把刊物就保下来了。当时如果六盘山停刊了，肯定没有今天。

这还不容易学现状，因为那几年我们在六盘山杂志，我就发起每年编这个一期校园文学专号，大量的发诗歌。现在活跃在全国文坛的好多作者，其实那个时候是从校园文学专号走出来的。我们把整个固原地区的县城中学基本上都讲遍了，啊，讲完赠杂杂志，讲完赠杂志，我那个时候就这么干了八年。但就在那么紧张的工作中，我的第一篇上小说选刊的小说是在那个时候，第一篇上人民文学的短篇也是在那个阶段。

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风水岭。吉祥如意在那一届的鲁奖里面应该说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篇，也为我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龙里》打了个基础。但是现在看来，这一部作品虽然没有得到毛奖，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但是读者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他也30多次重印，到目前《龙里》仍然是我唯一一部长篇。2010年，我觉得这一年很关键，因为我的2本书出版，一本就是《龙里》，一本就是中华书局出的《熊掌爱想》，就是这个《熊掌爱想》把我推到公益道路上来。因为当时他一出版之后，好多抑郁症患者看完他好了，哎，所以他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对吧？2年时间也让我特别的，哎，给我很大的一些精神压力。所以2012年，2年之后，我就鼓励几位从这几本书中受益的读者，就注册了《熊掌爱想》和他这个公益项目。

0: 如果找不到根本光明，健康、幸福、快乐、成功都无从谈起。当你
1: 文化的文又是多精，我对文的理解里，我说上面那一点就是太阳，下面这一横呢就是地平线，下面这个翼就这个叉就是念翼，它实际上就是太阳升起落下留在大地上的影子，它其实是象征着用光明和温暖去照耀大地，照耀人类。我是在这个层面上理解文化的。所以现在你看，上访村、垃圾村、赌博村被我们的志愿者搞成了全国文明村，特别是监狱，你想三年时间，215所监狱和专门学校，你社会上的一套帮教课，如果你政治不过硬，意识形态不过硬，效果不过硬，谁愿意引入啊？每一次下来，你能感觉哦，我能为人民服务。鲁迅同学讲，因为是匿名投票。我没啥感觉，有一天有人报告我，这个消息出来了，我记得我当时正在拖地嘛，我的拖把都露着天花板上去了，那种高兴，对吧？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毛奖是比较煎熬我的那一届，因为第一次毛奖评选改革，把原来的20个评委改成60位，把匿名投票变为公开投票，集中投票是20天时间呢，隔几天一次，隔几天一次。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幸福，是痛苦。就是只要你做的一些事情有目的性，肯定是焦虑和痛苦。但帮人这个，你是整个全程是幸福的，就是他这个幸福是很绵长的。也就是因为你的努力，一个孩子活下来了；因为你的努力，一个家庭保下来了；因为你的努力，对吧？一个。要给社会制造重大破坏性的罪犯被你这个软化了，你这种成就感它是很绵长的，你就活在一种过程式的幸福当中，就是把目标式幸福改变为过程式幸福，人就不焦虑。我希望

0: 有一天我能从2006年到今年20年，我的看到的、记录的、思考的，怎么来让我们的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构建人的命运共同体更加这个有力量？我把我的思考，我希望能贡献给国家。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傍晚，雨后初霁的天空中燃起了绚烂的火烧云，相信许多朋友都拍下了那彩彻云衢的惊艳瞬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火烧云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大家知道，太阳光由七色光交织而成，不同颜色的光波长度各异，红色光波长最长，穿透力最强，紫色光最短，最易散射。每到黄昏，太阳光线穿过大气层，短波的蓝紫光大多被散射殆尽，而长波的红橙光破壳而出，照射到云层之上，朵朵云彩层层堆叠，流光溢彩，也就形成了壮丽的火烧云。当然，能遇见如此完美景色，也离不开雨水的默默成全。雨水洗净了尘埃，让空气通透如洗，同时雨后云层形态丰盈，充当了华美的幕布，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其上，这才造就了大家眼中那如梦似幻的超级晚霞。展望未来3天，我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傍晚时分依然有望与霞光落日不期而遇。希望您放慢脚步，在忙碌之余抬头望天，因为每一场晚霞都是天空写给大地最诗意的瞬间。银川晴，13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0到30度。吴中晴，13到29度。固原晴，12到25度。中卫晴，11到30度。宁东晴，10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拿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维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时时放心不下，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开通，新环线串起葡萄酒家文旅融合新图景。
0: 30载闽宁协作两省区以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银川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2: 在自然资源数据应用中心，李亦飞听取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汇报，通过宁夏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查看全区地理信息数据影像，了解重点流域和片区范围内水系、山体、道路、镇村、景区、工业园区等分布情况，与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就自然灾害防御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我区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灾形势依然艰巨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辖区内每条河流沟道和每个堤坝水库逐一过筛子，掌握详实数据，借助气象云图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分析研判极端天气条件下发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坍塌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以及对人员安全、生产经营等带来的现实影响和危害，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最大降水承载量，对灾害风险在哪、怎么防、如何救等心中有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李亦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时刻绷紧防汛防灾这根弦，把握自然灾害生成和演变特点，深化规律性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当前有效应急应对和长期精准防控相结合，毫不松懈抓实各项工作。要坚持慎终如始、主动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动态预警，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深入开展河湖库坝、道路桥涵、

0: 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旦发生险情，联动快速应急处置，尽最大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整合水利、交通、应急、气象等多元地理信息要素，建设空天地一体化自然灾害监测系统，集成分析研判，优化完善应急预案，科学精准制定防灾减灾措施，做足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以流域为重点加强防控，紧盯河道、沟壑、临坡、临崖、过水路面等高风险地段，抓实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省域全覆盖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以责任到位、工作到位、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
1: 8月29号，备受期待的紫色大道正式开通。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立足多功能复合型一体化，打造了一条防御山洪的安全路、守护山色的生态路、串联酒庄的产业路、观光揽胜的文旅路、骑行漫步的健身路、就业增收的富民路。
0: 长期以来，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连通不畅，生产生活出行不便。随着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原有线路已不能满足需求，且暴雨引发山洪，极易形成道路过水导致交通中断等险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此，自治区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项目。项目去年8月开工以来，升级改造了22.77公里主线道路，新建提升了70公里慢行系统，同步建设了14处3级驿站服务设施，架设了11座桥梁，将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路网功能、景观风貌、服务品质得到全方位提质升级。
2: 环线建成后，将有效分流货物车流、休闲人流，既保障了国道货运的通行效率，也降低了旅游出行隐患和山洪冲击影响。双线并行的主线车型系统与慢行骑游系统功能互补，适配当下骑行、露营、近郊微度假等新生活方式，还可承接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体育赛事活动，成为群众健身休闲打卡地。
0: 该项目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原则，通过科学规划、精细建设、系统配套，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原生态的扰动和破坏。沿线驿站设有公共卫生间、无线充电座椅、停车场等便民设施，能更好满足群众休憩需求。同时还把旅游景区、酒庄民宿、田园乡村等串珠成链，将运动休闲、旅居度假、文化研学、乡村观光等多业态有机融合，实现了公路搭台、文旅唱戏、产业增收、百姓受益。据了解，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独特性、标志性和吸引力，将对我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产生积极影响。
3: 8月28号，首旅集团、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政协社法委在永宁县闽宁镇福宁社区共同举办“她力量新时代”宁夏女生公益研学分享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副主席陆军出席，并带领自治区政协委员走访慰问困境儿童。
0: 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8月5号至10号，闽宁镇45名女生赴京参加“她力量新时代”科技文旅主理人宁夏女生成长计划公益活动。学生们走进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环球影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大讯飞等地，深度体验科技文旅人文沉浸式研学之旅，在行走中开阔眼界，积蓄成长力量。分享会前，大家观赏由学生原创设计、首旅集团交由北京展览馆和北京民族饭店制作的宁夏特色产业 IP 形象食品、文创产品等，观看北京研学之旅纪实视频，了解闽宁镇小树苗困境儿童关爱项目实施情况。首旅集团总经理、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主任委员李云介绍本次公益活动开展情况，既与在场学生做心怀梦想的造梦人、敢闯善作的开拓者、自立自强的追光者，10名学生代表分享研学见闻、成长收获及学习规划。宁夏农垦集团为闽宁镇捐赠

0: 500箱牛奶。陈庸一行为孩子们送上慰问品，勉励大家积极乐观、踏实奋进。他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要聚焦困境儿童成长需求，做实做细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发挥政协职能优势，广泛链接资源，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当天，陈庸一行来到永宁县望远、洋河、闽宁等乡镇17个村组小区，走访慰问19名困境儿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儿童成长、政策保障等情况。现场与卫健部门对病残儿童精准诊断、对症治疗进行会商，叮嘱当地干部继续做好便民联系服务卡等工作，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应享尽享。8月28号，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西部片区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会议。西部13省区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全国工商联部分商会企业代表，围绕万企兴万村行动精准帮扶、连农带农有关经验进行交流研讨，并前往银川市永宁县实地了解宁夏的经验做法。
1: 宁夏咬牛是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全国的乳品企业几乎都在宁夏设工厂的，能够利益连接起来，哎，就是真正达到了万企帮万从。
2: 宁夏这个环境，这个资源环境非常好，那以后的如何把这个品牌打出去，销量大了，那就会更多的老百姓就会参与进来，从事这个养殖、这个种植。
0: 截至目前，全区1321家民营企业惠及1112个乡村，落地帮扶项目1044个，累计投入资金105.81亿元，吸纳农村固定就业5.29万人。
3: 城市更新，新的是城市面貌，暖的是民心。银川市持续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作，稳步推进一系列民生工程，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城市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4: 这里是银川市西坝区金波街社区区建二公司的家属院。听周围的老百姓告诉呀，过去这里道路坑洼，房屋破旧。那么经过改造之后，我们看到这黄白相间的楼宇整齐划一，旁边也有了专门的停车场，小区的区域功能更加的明确。如今老百姓说，生活在这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0: 今年82岁的宁飘洒住在这个小区近50年。每逢雨天，小区积水严重。随着片区危旧房改造工作推进，老人期盼多年的安居梦近在眼前。
5: 这次改造吧，我心里边特别踏实。我想要一个118的，另外我下来吧能套个5万来块钱，说也住个宽敞点大房子，人心里边也敞快了。
0: 在攻坚老旧片区改造的同时，银川市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居问题。这段时间，金凤区高桥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正加紧推进。
6: 我们预计今年的10月份就要交付竣工，然后呢，后期呢，我们将房屋进行分配，基本上处于是精装修，为全市将近1000余户家庭可以提供房屋的保障。
0: 针对城市内涝痛点，银川市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位于金凤区南部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涉及的多条路段已实现通车，破解城市内涝之窘，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银川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整合12个危旧房改造专项债项目，推进24条市政道路项目新建改造，累计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6.15万套，持续夯实民生安居基底。
7: 继续紧盯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以及地下管网改造，为擦亮塞上护城大美银川名片做出积极贡献。
8: 依托宁夏先进的智能铸造技术和福建雄厚的产业基础，闽宁两地创新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的协作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实现互利共赢。
0: 在位于福建南安霞美镇的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内，企业二季度末又增配了两台沙型 3D 铸造打印设备。这里的高端 3D 铸造打印产品能够

0: 替代传统铸件开模，产出高精度、高品质的铸件。
1: 两台打印机设备每月能提升产能300内左右，相当于传统铸造。我们 3D 打印设备是一体化成型，精度可控，8小时以左右就能完成打印。现在南安市很多企业都有应用我们的产品。
0: 石清明口中的这项 3D 打印技术来自宁夏共享集团。早在3年前，共享集团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就已落地南安并正式投产，为南安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质生产力。
2: 压缩了这个研发打印的这个成本，还有时间啊，也适配了市场的小批量快速定制这个需求。现在我们的这个叶片五轴这个产品的核心铸件主要都是由他们来提供的。
3: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了，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那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0: 共享集团将工厂设在泉州，不仅离客户更近了，这里众多装备企业对铸造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也推动了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不断进步。
4: 将宁夏的解决方案走到福建，其实相当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呢建立了一个支点，也是做了一个示范，不仅仅能够带动我们共享自身的发展，也能够加强闽宁协作在往深入的方向去发展，能够建立一个通道。
0: 数据显示，30年来，宁夏建设闽宁产业园12个，累计入驻各类工业科技企业近300家。仅闽宁镇的闽宁产业园便撬动7亿元固定资产投入，实现工业产值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领域，培育出一批优质协作产业项目。
5: 8月28号晚，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
0: 山海答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艺术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排，时长约90分钟，涵盖歌曲、舞蹈、非遗表演、原生态民谣、小型音乐剧等14个节目。整场演出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通过盛世硕果、山海礼赞、初心启航等篇章，深情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开场歌舞《闽宁长歌》展现了戈壁变为家园、风沙之地亮起万家灯火的变迁。音乐剧《金沙滩的女儿》则用细腻鲜活的舞台叙事，讲述了挣脱贫困、逐梦新生的故事。男子群舞《黄土地》主题舞蹈《繁花与共》，杂技舞蹈《白鹿贺兰》，非遗情景表演《河韵》，原生态民谣《金山与巧巧》，主题舞蹈《山与海》等节目，生动刻画山海携手砥砺奋进的奋斗群像。
6: 我们打破了以往文艺演出的一个惯程，我们是用了一个情景叙事舞台剧的这种方式串联，通过两位演员扮演亲历者，然后通过他们的讲述把节目串联起来，表现出我们宁夏人的自强不息，表现出福建人民的这种热情帮扶，把两省区的友谊结合得更紧。
7: 今天过去特意过来看一下那个闽宁合作的这个成果展演，很好。
8: 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然后呢，一个是，他用艺术的形式把这样的一个事件展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闽宁合作。
0: 据介绍，此次文艺展演是面向群众的公益演出，于8月28号至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8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建设运营的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坚守公益为基、市场为向的发展定位，搭建剧本资源的汇聚之桥、供需双方的对接之桥、人才成长的赋能之桥3座桥梁。平台上线后，可一站式实现创作者注册、剧本推介、版权登记、公

0: 艺剧本免费下载、商业剧本对接洽谈等多项核心功能，大幅提升文化资源互通效率。
1: 通过这个平台，那一些院团包括一些机构，它可以在这个公益的剧本库里去挑选一些优质的作品，然后去做转化，然后让这个优秀的文艺直达基层，搬上他们的这个舞台。
0: 目前平台已签约剧作家70

0: 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全力打造专业化、便民化、市场化的剧本服务数字化阵地。8月28号，202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区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5%。全区实际运营养老机构98家，养老床位2.04万张，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分别达98.2%、63.4%、45.2%。截至2025年底，全区64.2万名老年人接受免费健康体检。全区县级以上老年大学49所，全区健康养老企业6630家。
1: 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紫色大道是集通行、生态保护、文旅体验于一体的风景廊道，一侧是万亩葡萄园和星罗棋布的酒庄，一侧是巍巍贺兰山天然生态屏障。不管是自驾驰骋还是骑行漫步，都可一览塞上风光的雄浑与浪漫。
2: 欢迎来到紫色大道，贺兰山下最美的一条观山景公路。
3: 这里就是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也被称作紫色大道。整条环线串联起贺兰山岩画、圣杯浦西部影城、曼谷看见贺兰演艺小镇等知名文旅点位，一路一步皆是风景。
2: 在紫色大道两边可以看到有电动车还有自行车，直接扫码可以骑上就是转去。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手机无线充电的，那个地方可以 USB 插电，还可以连接蓝牙音响播放音乐。
3: 路上设有停车位，沿着公路慢慢兜风，一路饱览山景花海，还可以沉浸式感受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风情。
4: 紫色大道开通以后呢，它串联了我们沿线一共62家酒庄和葡萄园，现在呢正值我们葡萄园的丰收季，也是我们的榨季正式开始了。欢迎广大市民能够到我们葡萄园、到我们酒庄一起来品尝秋天的果实，一起来品鉴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
5: 心情舒畅，好像把心里的那些不愉快啊全都发泄出去，真的是父亲山，可喜欢这边的贺兰山，
6: 给人我们这个年龄人的这种放松解脱。
7: 欢迎紫色大道打卡。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今年以来，国网宁夏电力深化推进以矩阵为核心的内控体系建设，依托数字化预警系统为内部管理装上智慧大脑，实现工程建设、物资供应全流程闭环监管，保障电费计量透明准确，电网运行稳定可靠。
0: 中卫市近日举行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邀请区内外103家企业，提供化工新材料、大数据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2110个岗位，重点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活动期间，提供政策咨询800余人次，并推介高低压电工、养老护理、电商直播等紧缺工种培训。
9: 贺兰县上线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联办服务，整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社会保险登记等5项业务，群众只需要办理一次申请，即可同步完成多项关联业务办理，切实为灵活就业人员减负增效。美术里的元宁故事，米宁连环画作品联展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开展。米宁两地美术家创作的100余件作品，生动刻画元宁干部、支教教师、企业家等各界群体的坚守与奉献，全方位呈现两地产业共兴、文教互通的丰硕成果。石嘴山市近日举行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按照每人每年3000元标准，连续4年对受助学生进行帮扶。石嘴山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连续16年累计帮助3000多名困难学子步入大学校门。
1: 贺兰山下蜿蜒的紫色大道如同紫色飘带，串联起沿线生态风光、特色酒庄与文旅资源，让一路风光伴酒香，一步一景皆诗意。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循着这条特色廊道饱览沿线绝美风光，邂逅贺兰山下的别样风情。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网友反映的。
4: 这个
6: 白天路标
4: 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8: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9: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0: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2: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3: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4: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5: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6: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7: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8: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9: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9: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0: 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春安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
0: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

0: 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 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5: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6: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7: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8: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
9: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1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0: 域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列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2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

0: 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 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10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 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

0: 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真挚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7: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8: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9: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

0: 规定上这么停的。
1: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名字错了，
4: 网友反映的。
5: 这个
4: 白天
5: 路边
4: 是直接买。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的葡萄的生长状况非常的好。
1: 但这儿有点设置断了。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是老园子，这种情况已经算是。

运用到日常的管理中。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一些突破，而是就是酒庄管理的一次升级，管理模式的一个变动。这款无人机它搭载的是多光谱的摄像头，它通过我们设定的路线对全员进行全覆盖的一个拍摄，我们通过专业的地理信息系统的软件将它绘制成一张非常大的一个清晰图，然后我们就可以整体对比看哪一块涨势比较弱，哪一块涨势比较强，对于弱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再结合实地的探员然后进行一些精准的管理。主要是一个是建立智能气象站，然后对葡萄园的日常的分速分向降雨量然后光照强度这些基本数据进行收集，还可以进行一些数据的拓展，比如说计算葡萄的一个活动积温、光照的时长，这些就是有关葡萄成熟的一些指标。安装土壤水分站，对葡萄它根系所在位置的地下30厘米、60厘米和90厘米安装3个土壤传感器，然后监测到数据，有助于指导酒庄日常的灌溉作业。另外就是多年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对于酒庄来说他们可以做很多的数据分析，然后探索自己这块葡萄园独特的分土，还可以进行一些有不同年份葡萄它的一个风格的探索。虽然我们现在看着咱们这个土干干的，但其实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的数据看，我们30、60、90厘米的这个水势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再看咱们的树势也比较均衡。今年咱们这个葡萄你看颗粒的比较松散，然后大小说明咱们平时对水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也非常的好。我2015年从法国研究生学习葡萄酒毕业，他们已经开始借助就是传感器进行一些数据的收集，所以就从我们自己管理的葡萄园入手，然后就首先安装一些气象站，还有一些土壤监测的传感设备，来提升我们葡萄园的管理水平。当时外面有同行过来参观，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挺实用的，然后就是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然后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把它作为商业化，让我们都用起来。我们才开始了把整个的这个产品更加的完善，然后才推入了市场。

0: 这是我们给原石做的智慧葡萄园的一个数据大屏，这是我们最新一个版本的展示界面，
1: 为酒庄种植提供了需要的所有数据，比如缺水的时候，
0: 我们系统会自动给予灌溉的提醒。植株通过我们肉眼来看的话，它如果已经缺水，葡萄皱缩，然后叶子泛黄，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葡萄造成了生理上的损害。
1: 但是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提早发现，及时补水，就可以精准地对不同的田地进行灌溉操作，
0: 节水量能够在25%左右，每年的灌溉用水量从200多方每亩，然后降到180方左右每亩。
1: 宁夏贺兰山东麓有这么好的分土，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兢兢业业的从业者，如果在葡萄园管理上再进一步，我相信我们产区会发展得更好。未来我们希望将智慧葡萄园系统推广到更多的葡萄园里，也希望未来大家提到宁夏产区时，不仅想到好葡萄好酒，也能想到我们这里科学化智慧化的管理。
2: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0: 本节目由金禾乳业特约播出。
1: 金禾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禾小黄袋。
2: 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不可

0: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1: 喂，你好，吉善堂。
2: 找一下周炳坤啊。
1: 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3: 娟儿。
1: 哥。
3: 炳坤回来了吗？
1: 在呢。啊，
3: 哥，你咋来了？
0: 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啥事儿啊？
3: 咋？你去公安局了？哎。
0: 汽配厂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哎，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1: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0: 哎，娟儿，算了，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
1: 那现成的只有。

0: 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是凉的。
1: 饼行啊？
0: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乎着。
1: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活，来来来，
0: 麻烦，
1: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来来来，
2: 行吗，哥？
1: 行。开水有没有
0: 啊？啊，有。
2: 我给你弄咸鸭蛋，哥。
1: 还有咸鸭蛋啊？
2: 你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吗？这，哎呀，
1: 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2: 太对
1: 了，行了，不对付，可以，
0: 就这么吃行吗？
1: 行，这就不错了。好吃。啥事儿
2: 啊？没事儿。
1: 我既然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2: 赶超，离家出点事儿，要不去机关找你呢嘛？就想公事公办。
1: 说事儿。
2: 赶超呢？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1: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
1: 是秉义啊，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2: 喝一杯，
3: 好，来，李老板，
4: 我敬你，
2: 来，李老板，
3: 干杯，
2: 干了吧。

0: 喝起来，喝点酒，喝来，来，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保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1: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2: 那你图什么呀？
1: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2: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
1: 楠楠在北京呢。
2: 那你图什么呀？啊，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1: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啊，
3: 嗯，姚兄啊，
4: 不是，这你太客气了。把项目交给你啊，嗯，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这何乐而不为呢？
1: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您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得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班对班。
4: 不，这不行，
1: 我分三次给。一、二、二。
3: 小熊，不多说了，上车啊！
2: 好，那就先这么着。哎，
1: 啊，慢点，
3: 慢点啊！嗯。
5: 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了，我都有办法找到的。
1: 可不许犯法啊！
5: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找到他之后啊，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
1: 去周炳坤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

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骆家四代单传。

0: 喂，点遗憾了？
1: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2: 利息总得有吧？
0: 对，利息，利息呀、啊。
2: 点吧。
1: 好，水总，
2: 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0: 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啦。
2: 谢谢水总。
3: 来，走一个，走一个。
0: 谢谢啊，
3: 我干了啊。嗯，
4: 菜姐，
3: 谢谢啊。老板，哎，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哎，
4: 别，千万别，
3: 快去快去快去，
4: 你快去，哎、这是干啥呀？哎呀，
3: 咱俩还客气啥呀？
4: 是，
5: 燕儿，哎，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嗯，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3: 我能报，我也能报呀。拿着，你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你
4: 补。哎，不行，
3: 主任，
4: 不行燕儿，哎呀，
3: 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哎呀，
4: 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啊，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
3: 真办不了啊？
4: 燕儿，你啥意思呀？
3: 哈，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儿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
4: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
3: 是，
4: 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呀、啊！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儿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憔悴样，不服输。但请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呀？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了。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3: 我要是不腾呢？
4: 强制执行。
6: 您没事吧？
7: 没事。
6: 干成了。
8: 哎，我们厂啊，要是翻了身，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哎呀，
6: 那太好了！
8: 欢迎你啊！哎，
6: 不好。班长啊，我哥们儿，
8: 好，
6: 你先走，
8: 回头见啊。哎，
6: 好。哎，
9: 谁呀、啊？朋友啊？啊，
6: 北方鞋厂的领导。
9: 行，谈恋爱。
6: 我回来了。
10: 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哎呀，哎呀，干啥？哎呀，哎，把鞋脱了。
6: 哎，水。
10: 哎，孙帅，去给你爸倒杯水。哎，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悠着点喝呀？哎，你瞧瞧你，全是你喝的。是。哎，干嘛？
6: 两顿。
10: 还喝两顿？你不要命了？
6: 借酒浇愁嘛，
10: 爸，借酒浇愁，愁更愁。
6: 你去，
3: 写作业去。

0: 鞋厂的事儿没谈成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这钱，
1: 还有
0: 这么多啊！
1: 6000双鞋，每双1.3毛5，再加上咱家和冰棍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
2: 没事吧？
3: 没事。
2: 你那样，
4: 妈，怎么这么多钱？
2: 你爸挣的呗。

0: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三六九等吗？
1: 啥？
0: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1: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0: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1: 春燕，
0: 你嚷啥？有理不在身高。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吧，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0: 照我的意思，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
1: 我估计秉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水哥来了，
1: 回来了。
2: 咋回来这么晚呀、啊？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顺燕过来了。水哥坐。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超他们家也没法活了。
1: 别这么讲，应该的。
2: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1: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但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的。但你家吃不上肉了，你说让大家伙帮你，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的。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
1: 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0: 那不不不不不不，不惯他毛病了。你这是？
2: 秉宽，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1: 对。
0: 那就问孩子吧。
1: 你这是同意了？
0: 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了。
1: 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走吧，
0: 我送送你，胡同也不好走啊。

0: 怎么能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这个男的呀！
1: 好看。
0: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两步。
1: 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0: 对不起啊，秦总。
1: 其实啊，他进女浴室没所谓的，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就出去满世界说去。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0: 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它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1: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炳义副市长家是世交。
0: 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
1: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0: 妈，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
1: 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0: 谢谢秦总。
2: 我说你是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
0: 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妈，您是不知道，周秉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屈妇联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2: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0: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2: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
0: 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
2: 哎呦喂，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
3: 狐假虎威，
0: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3: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太老实了。
0: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哎呀妈，咋还哭了呢？
3: 真感动了呗。
0: 傻不傻？
4: 来，秦总，
1: 就是现在南方的经济这几年发展的，
5: 哎，
1: 谢谢谢谢。
5: 你个何惧跳舞啊？

0: 赶超，于洪家老头，你好好谢谢人家。于洪今天加班呢，
1: 应该谢谢，
2: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啊！你再看看人家那个穿的，
0: 我来，我来，音乐哥小点声啊！我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嫂子，哥，哎，快请进！
3: 来了，老师，
4: 来了，
5: 老板，
0: 老板，哥跟嫂子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行吗？
5: 不行，随你便。
0: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2: 咋？
6: 哎，这关系啊，这关系行啊。那咱介绍一下吧。
0: 哎，介绍一下，快来快来。秦总，坤总。哎，
2: 秦守德。啊，
7: 你好，周炳坤。哎，
2: 幸会幸会。嗯，
0: 这是我嫂子郑娟。哎，
2: 嫂子好。
5: 哎，你好。
2: 多指教啊。
7: 哎，谢谢谢谢。
0: 哥，哎，你咋没名片啊？啊，
7: 我没整这玩意儿。
2: 没事，有我的就行。
0: 我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7: 哎，行了，雪儿，别听吹号了。
2: 低调看得出来。来来来来，
0: 快坐，嫂子。哟，
2: 没人一张，没人一张。
0: 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2: 常联系，
0: 来跳舞啊，跳舞。哎，
2: 来，我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7: 秦老板，我媳妇儿，
2: 我请您跳个舞啊。
5: 我不会，
0: 叫你全跳舞。
5: 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忙活啊。
0: 行行，
5: 你们玩你们玩。
0: 嫂子，那你辛苦了啊。
5: 不辛苦，
2: 辛苦。辛苦嫂子，
0: 可贤惠了。
2: 这是般配。
6: 谢谢啊。
0: 总说了，南方过来，咱俩跳个舞啊。
7: 我哪会？
6: 好不好啊？
0: 跳舞。
7: 我这哪会跳舞啊？
0: 哎，你脑袋太大了，怎么放
7: 的？来来，陪陪他。
8: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7: 哎，秦总，我来打个招呼。哎呀，各位吃的还行。
2: 哎呀，炳坤呐，我这不用你照顾，你该忙忙你的去。
7: 那行，那各位吃好啊。
2: 好。哎，炳坤，那个名片啊，我给你印好了，你呢看看对不对？这万一要不对啊，你可别怪我啊，找你干妹妹去。啊，你看看。
7: 对的。
2: 对啊。
7: 对对对。啊，
2: 那我留一张。
7: 啊，那应该的。
2: 哎，好嘞，那有什么事儿我就打上面电话找你。
0: 来啊，
2: 好嘞，好嘞，炳坤你先忙你啊，照顾其他客人，我们这儿不用管啊。好嘞，好嘞。哎呀，知道他哥是谁吗？
9: 谁呀？
2: 周炳坤，周炳义。啊，你想
9: 周炳义哪个周炳义啊？
2: 还有哪个周炳义啊？
9: 吉春市的常务副市长。
2: 嗯呐，
9: 行啊，你小子，
10: 来来
0: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10: 干了啊！
2: 干了，
10: 来
2: 来来，
0: 干了干了干了。
11: 媳妇儿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同意之后，让我当库管。哎呀，奖金哈，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我拿多少。哎呀，
0: 哎呀，这招还真挺灵的。
11: 燕儿。嗯。对不起啊。
0: 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11: 不是说这事儿啊，有女的喜欢我。
0: 你俩上床了
11: 没有？我可倒是动心了。
0: 他哪让你动心了？
11: 性子吧，他 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0: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11: 媳妇儿，
0: 侯庆子急，我经常吼你。
11: 没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嘴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0: 你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包了。
11: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儿我干，我都干了。
0: 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11: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这小子回家，你不用管，我盯着他。
0: 还有2个月他就高考了，这是牛牛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知道吗？

0: 吃饭了吗？
1: 哎，我吃了，你吃呗。
0: 嗯。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那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这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吧？咱都同意的过去了，咱就大气点呗。行了，嗯。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和馒头啊？
0: 嗯。
2: 妈，您这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一百就能考一百了。
3: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2: 多好呀！
0: 吃这个，吃荷包蛋。
4: 东西都带齐了？
2: 带了。
4: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2: 嗯，带了。
4: 慢点吃。
2: 我吃饱了。
4: 哎，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3: 老卢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4: 不差这一遍。
2: 我走了。
4: 老
2: 师再见。
4: 拜拜。
3: 对，好好考。
2: 嗯，
4: 加油加油。
3: 翻译吗？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换衣服。

0: 到家了，继续吧。啊，
1: 怎么样？这深圳的气候还适应吗？
2: 适应，适应。
1: 是呀，啊，又潮又热，你适应。看看这边厨房。
2: 楠楠回来了。
1: 哎，这个叫曾阿姨。
2: 曾阿姨好。
1: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我都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2: 谢谢。
1: 哎，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先开饭啊。
2: 来，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没问题，啊，电话在那儿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打。来，准备开吧，我洗手啊。楠楠，
1: 多吃点。
2: 谢谢。
1: 刚才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
2: 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
1: 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2: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

0: 告诉他那声，那小子每天给我一天，烦死了。
1: 是，走了。

0: 哎，媳妇儿，
1: 出来吧。
2: 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2: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2: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
3: 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0: 拉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3: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0: 你这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3: 遇到了，可大个事儿了。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0: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
3: 我就看不过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0: 我就天生的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3: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0: 哦，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3: 200？啊，为啥给这么多呀？
0: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3: 大了也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

0: 姓名？
1: 曹远方。
2: 没事没事，别急。
0: 年龄？
3: 19岁。
0: 失踪几天了？
3: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0: 要是48小时后还没回来再说。
3: 不是啊，48小时的孩子。
2: 哎呀呀，别急别急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这个是孩子留的，这是高考没考好，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我，
4: 哎哎哎呀，哎呀呀呀呀，
5: 秦总，
2: 哎呀，
3: 同志，求求你了，
5: 别着急，别着急，
3: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啊！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0: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2: 哎啊，哎好。
3: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0: 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3: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两家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0: 我们尽力找。
2: 先别别先别别着急。还挺烫啊，媳妇儿啊，你看看啊。这39.8度了，媳妇儿，要不你再吃点药啊？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来喝点水，来来，你别让我着急，来。我去看看啊。
6: 哎，
2: 来了。
0: 嗯。
7: 中间要来围上，怕添乱。爸爸来电话没？
2: 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
7: 啥叫标准啊？
2: 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7: 喂，找找小龚叔叔。
2: 找了，小龚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会特别小。
7: 他知道了吗？
2: 就是他去找的小龚叔叔嘛，回来就病了。去看看。燕儿啊，那坤儿来了。
7: 燕儿，这烧多少度了？
2: 39度多了。
7: 咱不能这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那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说那个小宁，
2: 嗯，
7: 当年走的时候多大？
2: 嗯，
7: 啊，那跟牛牛那差不多大嘛，人家还是个姑娘，对吧？结果咋样？人家我那混的比咱这帮大老爷们儿都好，
2: 是吗？
7: 你就说这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是吧？
3: 你是说？
7: 是，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都。
2: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这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坤儿，我忘跟你说了，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7: 是吧？
2: 啊，
7: 那才说呢。这就说明啥？说明咱这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他出去闯去了。
2: 对，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1年多才有信儿，这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3: 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着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7: 对，
3: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他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

0: 还不错，是吧？
1: 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0: 那是，
1: 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的。你先，那弄点粥上，行，我去，
0: 弄点粥饭，一块吃点啊。
1: 嗯嗯。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4: 行，不用回家了，我去里边上车。
3: 干什么你？
4: 上车别！
3: 干什么？
4: 上车！
5: 上车！
6: 别让我找他！
7: 别叫了！
8: 你干啥呀？
5: 找玉红干啥？
8: 你找他干啥？
5: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嚷嚷，我们老孙子还要脸呢！
9: 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他得过机器。
8: 爸，
9: 啊，
8: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我们家不够人，再拿凑到一块儿。

0: 投票充值一下啊。好。
1: 来。
0: 行，走吧。
1: 谢谢。妈妈再见。哎，小光叔叔再见。
2: 再见。
0: 看好箱子啊。
1: 嗯。
3: 像个叔叔，
2: 那叫什么呀？
3: 我是他妈，是我丈夫，
2: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行，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对吧？
3: 走吧你。
4: 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
1: 嗯，我都记住了。
4: 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
1: 是有点记不清了。
4: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哎呀，
1: 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4: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5: 哎，你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哟，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1: 感动死我了！
4: 不要自作多情嘛。
5: 说好了的清华等你，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1: 走？你去哪儿？
5: 月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吧？因为如果要了那个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1: 我来了你走？
5: 你成熟了我走。早去也是为了早回。
1: 然后呢？
5: 然后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嗯，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啊。
1: 傻呀傻，你
2: 爸
3: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3: 美国啊？
2: 啊，
3: 这行啊，像样啊！你是吓我一跳，我这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2: 那不能，
3: 哼，这是，哎，这
0: 一月走，那也过不了年了。
1: 年肯定是过不上了。
2: 不过中途能回来，
0: 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那咋在这整啥呢？
1: 加油！

0: 我想给他包点饺子，别
1: 包了，咱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行啊，<笑>
0: 你爸要请你吃大餐。<笑>
2: 行，
1: 叫上人冲冲，
2: 我穿衣服
1: 啊，
0: 快走吧。
2: 哎，骆总，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
3: 已经放了，一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啊，放假之后呢，他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
2: 这样，那该给他准备学费了。
3: 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啊？
2: 一万。
3: 那就换一万。
2: 好。
4: 这孩子连个信也不写，不让你妈着急啊。哎，于红，有你的信。
5: 我的信？
4: 对，深圳寄来的。
5: 哪儿？深圳？
4: 啊。
5: 哎，有可能是小宁啊。
6: 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的都快要疯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
4: 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
5: 坏了，出事了。
4: 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通，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7: 咋的了？
4: 他人找不着了。哎呀，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她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7: 是。
4: 但凡他要是想活，他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他回来回家，只要他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他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就。
7: 是啊，
4: 你得帮帮我。
7: 是，进来。
8: 龚局，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三点一刻到市政府。
7: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但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 啊。
4: 小孟叔叔，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我
7: 这样，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三点一刻得到呢。
4: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7: 我送你下去啊。
4: 龚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7: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4: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7: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嘞？小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片儿。起来。

0: 人家是吉春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啊，磊子？
1: 吃领导啥口味？
0: 主随客便呗。啊，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2: 你是哪播的？
0: 谁呀？
2: 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我要说啥？这蒜末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3: 玉红，咋了？
4: 碧坤，小宁失踪了。
0: 咋回事？
4: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呦，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0: 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4: 我真怕赶超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儿咋办呢？
0: 你打个电话。
3: 哎，德宝，
5: 我，
3: 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开门！
6: 救护！
3: 开门！
6: 不开！
3: 开门！
6: 就不开！
3: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干什么呢？
7: 来，咋的了？
3: 不开门了？
7: 干啥呀你？
3: 小兔崽子，干什么？
7: 干啥呀？
3: 踹死！哎呀！
7: 干啥？
3: 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能？
7: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3: 谁上手了？
7: 你干啥呀？
8: 你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7: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8: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
7: 儿？应该是呗。
3: 我找他去！
7: 哎呦，
3: 闪开！你让我找他！
7: 别叫了！你干啥呀？
3: 找于红干啥？
7: 你找他干啥？
3: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嚷嚷。我们老孙子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9: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2: 我找秉义哥。
9: 哎呀，春燕，
2: 哎呀，小光叔叔。
9: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2: 秉义哥，我是乔春燕。秉义哥，
9: 你喊啥？
2: 秉义哥，这我叫秉义哥。小郭叔叔，你干啥呀？
9: 春燕，春燕，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
2: 先回。秉义哥，
9: 我知道你，但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局长，
2: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9: 行，知道，上车。
2: 我找秉义哥。
9: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
0: 啊，来。
2: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9: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2: 是吗？
9: 啊，
2: 那他咋说的？
9: 送你回家。这，来，哎，春燕，你干啥呀？春燕，
2: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9: 行，不用回家了。回局里边上车。
2: 干什么你？
9: 上车，别
2: 干什么？
9: 上车，送回局里边。
2: 干什么呀你？
9: 开走。
2: 方卫哥，你找人，你没脸！
9: 反了你了！
10: 这杯酒我干了，您就免了。我知道您的胃不好，非喝不可的时候再喝。对于我，不必。
9: 你看，
10: 我向您汇报一下。
9: 哎，客气。
10: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哎，您看。
9: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
1: 当面跟罗松谈。
10: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1: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10: 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1: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10: 哎，好。
1: 上策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功副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都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喂，你好，
1: 龚局吗？
0: 嗯，我是。
1: 啊，你好，龚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嗯嗯。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呐。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1: 周市长，您呐，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
2: 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寥寥呢？
3: 太冷。
2: 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1: 是。
2: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1: 以前更广，你看，成千上万的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笑>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
0: 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
1: 嗯，
0: 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
2: 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4: 您不能做赔本买卖。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有没有人呢？放我出去！凭什么抓我？
5: 你要是再叫一句，直接去看守所。
4: 凤芝，你帮我再找一下凤芝好吗？

0: 哎，
1: 哎，小龚叔叔，
0: 没完，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呀，不麻烦，嗯。好。
2: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龚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

0: 哎呀，大晴天这么晚才回来呀！
1: 市里边接待任务。嗯，
2: 我哥这官当的，H3陪聊。哥也在啊。啊，
0: 别提了，赶上家出事儿。
2: 出啥事儿了？
0: 小宁不见了。
2: 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
3: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4: 好啊，
3: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4: 啊，
3: 接着说。嗯，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嘛。
3: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3: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3: 您靠什么保证？
4: 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3: 合作成功。
4: 合作成功。

0: 再严实点啊！好嘞，走吧，拿上手套。我上学去了啊！走吧。
1: 上课认真听讲啊！
2: 啊，把手套戴上，孙胜啊！
0: 哎哎，
2: 路上慢点啊！
0: 待我来吧。
1: 不收拾，不收拾，一会儿走，我说了算。
0: 干啥去啊？
2: 干活啊。
0: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2: 没事儿，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0: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2: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0: 赶超，你没事吧？
2: 啊，你没事吧？
3: 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有。
2: 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林的心呼好了。
4: 哥哥，亲爱的哥哥。

格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0: 要不咱们去找找吧？不找了。
1: 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他回信儿。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了，我辜负他。

0: 孟女，明天晚上10点半突击检查市局的。哎呦，谢谢，别，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1: 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看春燕啊。我这老街坊子，从光头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笑>
0: 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啊，
1: 就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0: 哦，
1: 那我去问问。
0: 那不用。
2: 行了，那我走了啊。哎，那我送你不用。
0: 行吧，那我走了啊。
2: 哎，那我送你不用。
0: 行，那我走了啊。
2: 喂，德宝，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是，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我这就回来。 你不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3: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2: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呀？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这能不能找到呀？
3: 坐会儿。

0: 啊，
1: 你干啥呀你？
2: 娘娘，娘娘，娘娘，娘你上哪儿去了？娘娘，
3: 妈，
2: 你上哪儿去了？啊，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他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做饭了，
2: 赶紧走，上屋给洗洗啊。
4: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别噎着了。
3: 我以为搬砖不难，住了地儿牢了。现在咱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的人根本睡不着觉。
2: 这个傻孩子，那你倒早点回来啊。
3: 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是老嫌我不够争气吗？
2: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3: 空气上都没有肉。
2: 德宝，
5: 嗯，
2: 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5: 嗯，

0: 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啊，从头开始培养。
1: 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群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
0: 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1: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2: 骆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3: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2: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了呀，什么贪官啊，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
3: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的时候不退位，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啊，也扭转不了大局。
2: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3: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往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往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
2: 嗯，
3: 哎，赔太多

0: 月月，都咋了？你过来，你把手给我。干啥？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报平安的。
1: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了？
0: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我不想去机场，回去吧。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不行，
1: 我保证不哭。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 没事，博士兵他们得去机场送我，回去吧。
0: 你陪着我呢，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您的票，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安娜，下一位。哎呦，差点没赶上。您好，冯总。那个，办完登机了。
0: 啊，办完了。
2: 过安检。
0: 啊，走。
2: 来，来，给我。
0: 嗯，
2: 谢谢啊。
0: 你跟诺子豪聊。
2: 我跟你说啊，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 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的呀，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的也能买啊。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给你打钱，10000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哎，小鹏，
3: 哎，
2: 钱，
3: 来，
2: 啊，别委屈自己，
3: 谢谢。
2: 跟我说什么谢谢？ 还有啊，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英文叫 cash， 小额的 cash，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3: 嗯，我记住了。
2: 好，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3: 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2: 在家是不是睡荞麦皮枕头？是，给我地址。 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嗯，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3: 那我先进去了。
2: 行，行。
3: 哎，谢谢您，
4: 一路平安。哎。
2: 下，不客气。好，可以了，谢谢。下一位。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它得过机器。
3: 爸，啊，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哎，你好，吉善达。
1: 我在首都机场呢，刚才亲自把楠楠送上飞机了。这飞机也已经安全起飞了。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
0: 知道了。
1: 谢谢你啊。

0: 学校食堂的饭一顿10块钱，随便吃，鸡蛋牛奶水果应有尽有，爸爸妈妈放心。一天4节课，每节课之间10分钟，教室得现找。为省时间，买了辆2手自行车，40块钱，新的得200。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爷爷他啊，
2: 你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4: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3: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
4: 咋一个人啊？
5: 说，我哥呢？
4: 航班延误了。
5: 为什么？
4: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死了。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的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

0: 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3: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2: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4: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5: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6: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2: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7: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时时放心不下，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开通，新环线串起葡萄酒家文旅融合新图景。
0: 30载闽宁协作，两省区以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银川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2: 在自然资源数据应用中心，李亦飞听取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汇报，通过宁夏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查看全区地理信息数据影像，了解重点流域和片区范围内水系、山体、道路、镇村、景区、工业园区等分布情况，与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就自然灾害防御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我区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灾形势依然艰巨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辖区内每条河流沟道和每个堤坝水库逐一过筛子，掌握详实数据，借助气象云图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分析研判极端天气条件下发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坍塌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以及对人员安全、生产经营等带来的现实影响和危害，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最大降水承载量，对灾害风险在哪、怎么防、如何救等心中有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李亦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时刻绷紧防汛防灾这根弦，把握自然灾害生成和演变特点，深化规律性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当前有效应急应对和长期精准防控相结合，毫不松懈抓实各项工作。要坚持慎终如始、主动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动态预警，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深入开展河湖库坝、道路桥涵、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旦发生险情，联动快速应急处置，尽最大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整合水利、交通、应急、气象等多元地理信息要素，建设空天地一体化自然灾害监测系统，集成分析研判，优化完善应急预案，科学精准制定防灾减灾措施，做足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以流域为重点加强防控，紧盯河道、沟壑、临坡、临崖、过水路面等高风险地段，抓实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省域全覆盖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以责任到位、工作到位、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
1: 8月29号，备受期待的紫色大道正式开通。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立足多功能复合型一体化，打造了一条防御山洪的安全路、守护山色的生态路、串联酒庄的产业路、观光揽胜的文旅路、骑行漫步的健身路、就业增收的富民路。
2: 长期以来，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连通不畅，生产生活出行不便。随着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原有线路已不能满足需求，且暴雨引发山洪，极易形成道路过水导致交通中断等险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此，自治区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项目。项目去年8月开工以来，升级改造了22.77公里主线道路，新建提升了70公里慢行系统，同步建设了14处3级驿站服务设施，架设了11座桥梁，将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路网功能、景观风貌、服务品质得到全方位提质升级。
3: 环线建成后，将有效分流货物车流、休闲人流，既保障了国道货运的通行效率，也降低了旅游出行隐患和山洪冲击影响。双线并行的主线车型系统与慢行骑游系统功能互补，适配当下骑行、露营、近郊微度假等新生活方式，还可承接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体育赛事活动，成为群众健身休闲打卡地。
2: 该项目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原则，通过科学规划、精细建设、系统配套，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原生态的扰动和破坏。沿线驿站设有公共卫生间、无线充电座椅、停车场等便民设施，能更好满足群众休憩需求。同时还把旅游景区、酒庄民宿、田园乡村等串珠成链，将运动休闲、旅居度假、文化研学、乡村观光等多业态有机融合，实现了公路搭台、文旅唱戏、产业增收、百姓受益。据了解，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独特性、标志性和吸引力，将对我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产生积极影响。
0: 8月28号，首旅集团、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政协社法委在永宁县闽宁镇福宁社区共同举办“她力量新时代”宁夏女生公益研学分享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副主席陆军出席，并带领自治区政协委员走访慰问困境儿童。
2: 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8月5号至10号，闽宁镇45名女生赴京参加“她力量新时代”科技文旅主理人宁夏女生成长计划公益活动。学生们走进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环球影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大讯飞等地，深度体验科技文旅人文沉浸式研学之旅，在行走中开阔眼界，积蓄成长力量。分享会前，大家观赏由学生原创设计、首旅集团交由北京展览馆和北京民族饭店制作的宁夏特色产业 IP 形象食品、文创产品等，观看北京研学之旅纪实视频，了解闽宁镇小树苗困境儿童关爱项目实施情况。首旅集团总经理、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主任委员李云介绍本次公益活动开展情况，既与在场学生做心怀梦想的造梦人、敢闯善作的开拓者、自立自强的追光者，10名学生代表分享研学见闻、成长收获及学习规划。宁夏农垦集团为闽宁镇捐赠500箱牛奶。陈庸一行为孩子们送上慰问品，勉励大家积极乐观、踏实奋进。他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要聚焦困境儿童成长需求，做实做细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发挥政协职能优势，广泛链接资源，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当天，陈庸一行来到永宁县望远、洋河、闽宁等乡镇17个村组小区，走访慰问19名困境儿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儿童成长政策保障等情况。现场与卫健部门对病残儿童精准诊断、对症治疗进行会商，叮嘱当地干部继续做好便民联系服务卡等工作，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应享尽享。 8月28号，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西部片区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会议，西部13省区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全国工商联部分商会企业代表围绕万企兴万村行动精准帮扶、连农带农有关经验进行交流研讨，并前往银川市永宁县实地了解宁夏的经验做法。
4: 宁夏养牛是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全国的乳品企业几乎都在宁夏设工厂的，能够利益连接起来，哎，就是真正达到了万企帮万村。
5: 宁夏这个环境，这个自然环境非常好，那以后的如何把这个品牌打出去，销量大了，那就会更多的老百姓就会参与进来，从事这个养殖、这个种植。
2: 截至目前，全区1321家民营企业汇集1112个乡村。

0: 落地帮扶项目1044个，累计投入资金105.81亿元，吸纳农村固定就业5.29万人。
1: 城市更新，新的是城市面貌，暖的是民心。银川市持续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作，稳步推进一系列民生工程，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城市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2: 这里是银川市西坝区金波街社区区建二公司的家属院。听周围的老百姓告诉呀，过去这里道路坑洼，房屋破旧。那么经过改造之后，我们看到这黄白相间的楼宇整齐划一，旁边也有了专门的停车场，小区的区域功能更加的明确。如今老百姓说，生活在这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0: 今年82岁的宁飘洒住在这个小区近50年，每逢雨天小区积水严重，随着片区危旧房改造工作推进，老人期盼多年的安居梦近在眼前。
3: 这次改造吧，我心里边特别踏实，我想要一个118的，另外我下来吧能套个500来块钱，说也住个宽敞点大房子，人心里边也敞快了。
0: 在攻坚老旧片区改造的同时，银川市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居问题。这段时间，金凤区高桥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正加紧推进。
4: 我们预计今年的10月份就要交付竣工，然后呢，后期呢，我们将房屋进行分配，基本上处于是精装修，为全市将近1000余户家庭可以提供房屋的保障。
0: 针对城市内涝痛点，银川市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位于金凤区南部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涉及的多条路段已实现通车，破解城市内涝之窘，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银川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整合12个危旧房改造专项债项目，推进24条市政道路项目新建改造，累计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6.15万套，持续夯实民生安居基底。
5: 继续紧盯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以及地下管网改造，为擦亮塞上护城大美银川名片做出积极贡献。
6: 依托宁夏先进的智能铸造技术和福建雄厚的产业基础，闽宁两地创新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的协作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实现互利共赢。
0: 在位于福建南安霞美镇的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内，企业2季度末又增配了2台沙型 3D 铸造打印设备。这里的高端 3D 铸造打印产品能够替代传统铸件开模，产出高精度、高品质的铸件。
7: 2台打印机设备每月能提升产能300内左右，相当于传统铸造，我们 3D 打印设备是一体化成型，精度可控，8小时以左右就能完成打印。现在南安市很多企业都有应用我们的产品。
0: 石清明口中的这项 3D 打印技术来自宁夏共享集团。早在3年前，共享集团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就已落地南安并正式投产，为南安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质生产力。
8: 压缩了这个研发打印的这个成本，还有时间啊，也适配了市场的小批量快速定制这个需求。现在我们的这个叶片5轴这个产品的核心铸件主要都是由他们来提供的。
9: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呢，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那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0: 共享集团将工厂设在泉州，不仅离客户更近了，这里众多装备企业对铸造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也推动了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不断进步。
10: 将宁夏的解决方案走到福建，其实相当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呢建立了一个支点，也是做了一个示范，不仅仅能够带动我们共享自身的发展，也能够加强闽宁协作在往深入的方向去发展，能够建立一个通道。
0: 数据显示，30年来，宁夏建设米宁产业园12个，累计入驻各类工业科技企业近300家。仅米宁镇的米宁产业园便撬动7亿元固定资产投入，实现工业产值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领域，培育出一批优质协作产业项目。
1: 8月28号晚，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
0: 山海答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艺术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排，时长约90分钟，涵盖歌曲、舞蹈、非遗表演、原生态民谣、小型音乐剧等14个节目。整场演出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通过盛世硕果、山海礼赞、初心启航等篇章，深情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开场歌舞《闽宁长歌》展现了戈壁变为家园、风沙之地亮起万家灯火的变迁。音乐剧《金沙滩的女儿》则用细腻鲜活的舞台叙事，讲述了挣脱贫困、逐梦新生的故事。男子群舞《黄土地》主题舞蹈《繁花与共》，杂技舞蹈《白鹿贺兰》，非遗情景表演《河韵》，原生态民谣《金山与巧巧》，主题舞蹈《山与海》等节目，生动刻画山海携手砥砺奋进的奋斗群像。
11: 我们打破了以往文演出的一个惯程，我们是用了一个情景叙事舞台剧的这种方式串联，通过两位演员扮演亲历者，然后通过他们的讲述把节目串联起来，表现出我们宁夏人的自强不息，表现出福建人民的这种热情帮扶，把两省区的友谊结合得更紧。
12: 今天过去特意过来看一下那个闽宁合作的这个成果展演，很好。
13: 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然后呢，一个是，他用艺术的形式把这样的一个事件展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闽宁合作。
0: 据介绍，此次文艺展演是面向群众的公益演出，于8月28号至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8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建设运营的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坚守公益为基、市场为向的发展定位，搭建剧本资源的汇聚之桥、供需双方的对接之桥、人才成长的赋能之桥3座桥梁。平台上线后，可一站式实现创作者注册、剧本推介、版权登记、公益剧本免费下载、商业剧本对接洽谈等多项核心功能，大幅提升文化资源互通效率。
14: 通过这个平台，那一些院团包括一些机构，它可以在这个公益的剧本库里去挑选一些优质的作品，然后去做转化，然后让这个优秀的文艺直达基层，搬上他们的这个舞台。
0: 目前平台已签约剧作家70多名，收录各类优质剧本200多部，储备各类文艺版权资源400多种。据了解，小程序上线试运行3个月，期间平台将面向基层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各类文化机构及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全力打造专业化、便民化、市场化的剧本服务数字化阵地。8月28号，202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区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5%。全区实际运营养老机构98家，养老床位2.04万张，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分别达98.2%、63.4%、45.2%。截至2025年底，全区64.2万名老年人接受免费健康体检，全区县级以上老年大学49所，全区健康养老企业6630家。
6: 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紫色大道是集通行、生态保护、文旅体验于一体的风景廊道，一侧是万亩葡萄园和星罗棋布的酒庄，一侧是巍巍贺兰山天然生态屏障。不管是自驾驰骋还是骑行漫步，都可一览塞上风光的雄浑与浪漫。
15: 欢迎来到紫色大道，贺兰山下最美的一条观山景公路。
6: 这里就是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也被称作紫色大道。整条环线串联起贺兰山岩画、正北浦西部影城、曼谷

0: 路上设有停车位，沿着公路慢慢兜风，一路饱览山景花海，还可以沉浸式感受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风情。
1: 紫色大道开通以后呢，它串联了我们沿线一共62家酒庄和葡萄园，现在呢正值我们葡萄园的丰收季，也是我们的榨季正式开始了。欢迎广大市民能够到我们葡萄园，到我们酒庄，一起来品尝秋天的果实，一起来品鉴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
2: 心情舒畅，好像把心里的那些不愉快啊全都发泄出去，真的是父亲山，可喜欢这边的贺兰山，
3: 给人我们这个年龄人的一种放松解脱。
4: 欢迎大家来紫色大道打卡。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今年以来，国网宁夏电力深化推进以矩阵为核心的内控体系建设，依托数字化预警系统为内部管理装上智慧大脑，实现工程建设物资供应全流程闭环监管，保障电费计量透明准确，电网运行稳定可靠。
5: 中卫市近日举行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邀请区内外103家企业提供化工新材料、大数据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2110个岗位，重点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活动期间提供政策咨询800余人次，并推介高低压电工、养老护理、电商直播等紧缺工种培训。
7: 贺兰县上线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联办服务，整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社会保险登记等5项业务，群众只需要办理一次申请，即可同步完成多项关联业务办理，切实为灵活就业人员减负增效。美术里的袁宁故事，米宁连环画作品联展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开展。米宁两地美术家创作的100余件作品，生动刻画袁宁干部、支教教师、企业家等各界群体的坚守与奉献，全方位呈现两地产业共兴、文教互通的丰硕成果。石嘴山市近日举行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按照每人每年3000元标准，连续4年对受助学生进行帮扶。石嘴山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连续16年累计帮助3000多名困难学子步入大学校门。
0: 贺兰山下蜿蜒的紫色大道如同紫色飘带，串联起沿线生态风光、特色酒庄与文旅资源，让一路风光伴酒香，一步一景皆诗意。
8: 节目最后，武明通循着这条特色廊道饱览沿线绝美风光，邂逅贺兰山下的别样风情。

0: 相信许多朋友都拍下了那彩彻云衢的惊艳瞬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火烧云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大家知道，太阳光由七色光交织而成，不同颜色的光波长度各异，红色光波长最长，穿透力最强，紫色光最短，最易散射。每到黄昏，太阳光线穿过大气层，短波的蓝紫光大多被散射殆尽，而长波的红橙光破壳而出，照射到云层之上，朵朵云彩层层堆叠，流光溢彩，也就形成了壮丽的火烧云。当然，能遇见如此完美景色，也离不开雨水的默默成全。雨水洗净了尘埃，让空气通透如洗，同时雨后云层形态丰盈，充当了华美的幕布，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其上，这才造就了大家眼中那如梦似幻的超级晚霞。展望未来3天，我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傍晚时分依然有望与霞光落日不期而遇，希望您放慢脚步，在忙碌之余抬头望天，因为每一场晚霞都是天空写给大地最诗意的瞬间。银川晴，13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0到30度。吴中晴，13到29度。固原晴，12到25度。中卫晴，11到30度。宁东晴，10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由宁夏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每期我们的《山海有你》都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去讲述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和我们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峰峦叠嶂开始讲起。
1: 我是一名长城摄影师，我拍摄长城20年了。当提起长城的时候，很多人想的都是八达岭长城，那里城墙整洁，道路平坦。但是我今天所说的长城，是和八达岭不一样的长城。当我爬上箭扣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当时的长城都是没有经过修缮过的长城，不是墙倒就是楼塌，经过了600多岁，有的长城在风化，有的长城基石在松动，它们都有随时坍塌的危险，好像一阵风都会把它们吹倒一样。我们要在松动的砖石上行走，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会小心翼翼地用手扶一扶

0: 脚蹬一蹬，看看城关稳不稳，看看石头实不实。后来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工程队在悬崖峭壁上修长城。当时我就很担心，他们修过的长城会不会修得很新，没有长城的沧桑感。再一个，修长城他们的砖瓦石料是怎么运上去的？我带着好奇的心理爬上了长城。当我们走在他们修复过的长城的时候，我们连一些苔藓都能看到。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是看不出哪个地方是经过他们修复的。我一打听，他们的领头人叫程永茂，也就是程老。因为长城，我和程老认识。程老说，你教我照相，我教你啊怎么修长城。通过和程老学习，我知道了很多长城的建筑工艺，让我始终想问问程老，您觉得哪段长城最美？您最喜欢哪一段长城？
1: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袁老师哈，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大家知道一句话吧，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大家去过的长城都包括哪里呢？谁来跟我说说？八达岭、金山岭，还有什么？慕田峪、水关。哇，真的是很厉害。大家去爬长城的时候是个什么程序呢？比如在网上预约或者到现场买票，然后涉阶而上，对不对？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人公他是怎么爬长城的。没想到吧，为什么他会这样去爬长城？像袁老师提的问题，在他的眼中，怀柔境内的明长城到底哪一段最美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建构长城修缮工程技术顾问、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欢迎程永茂先生。程老师您好。欢迎欢迎。您好，欢迎您，来有请。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3: 69。
1: 69。这个照片里边的您跟我现在看到的您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多敏捷，我想起那个李白的蜀道难，是吧？您这夸夸就上去了，太厉害了。您每天都爬长城吗？
3: 是这样，长城修缮呢是4月到10月底7个月的时间。
1: 7个月
3: 啊，冬天是不能干。我呢是在这个长城保护修缮的岗位上，我到现在一干就是20年。
1: 那您有没有算过您一共爬过多少次？
3: 这个在长城修缮的期间呢，那就是说我每周至少要上工地巡查1到2次，现在基本上在1000多次。
1: 掌声和敬意送给陈老师。您可千万千万多多保重啊，千万多多保重。说说程老的工作吧，咱们看到的长城都是什么样的呢？比如大家能在哪儿看到长城？人民币1块钱后边，对，邮票上面，对吧？
3: 我再给主持人补充一句，哎，我们的身份证背面就是长城。
1: 嘿，你看看，
3: 大家看一下，
1: 有吗？掏出来看看。据说有身份证的这一面，才是身份证的正面。你看长城多重要啊！
3: 我们的国歌写入了长城。
1: 把我们的血肉
3: 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0: 哎呦，程老师，您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感觉到长城不是在您修缮过程当中，长城一直在您心里。
1: 心中。
0: 咱们来看看程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长城。这和大家想象中不一样吧？为什么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呢？
1: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心中的这个遗址长城。
0: 嗯，
1: 这个长城呢解决了什么呢？咱们从地面看，地面做了接脉。
0: 嗯，
1: 这个地面呢它就解决了排水的问题。另外刚才咱们右侧这砖垛上边，
0: 嗯，
1: 修缮前的照片有点松散的砖，现在你看把它都归到原位了。
0: 嗯，
1: 它就是稳定了，
0: 嗯，
1: 也结实了，也没有安全的隐患了。
0: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您提出来叫修旧如旧，保持历史原貌？
1: 对，就是这个感觉。
0: 嗯，袁老师，刚才您提了个问题，说特别想问问程老，现在我也特别想问他，65.4公里怀柔境内的长城，说实话您觉得哪一段最美？您最喜欢哪一段？
1: 哎呀，用一两句话我真说不清楚。
0: 嗯，
1: 因为怀柔长城65.4公里分了是48段。
0: 嗯，
1: 这48段呢每一段都有它的文化内涵。
0: 我听出来了，就是哪儿你都觉得好。
1: 真是的，让我说一点它好真说不清楚。
0: 程老为什么对长城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程老的长城故事。我们把掌声和舞台留给程老，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长城工匠，今年69岁，在这个长城保护修缮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这20年。大家都熟悉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但是站在这儿的我不是什么好汉，我只是20年和长城打交道的一个老伙计。对我印象最深的呢啊，就是这个箭扣长城，它集雄奇秀险为一体，是咱们中国长城最险的一段，也是最精华的一段。你要想修好长城，那你就要了解长城文化。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箭扣长城的修缮工地看一看。
2: 它是镌刻千年的文明脊梁，是每个中国人心头的牵挂。但你知道吗？它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慢慢消失。据统计，如今保存完好的长城不足10%，砖石在风雨中倾倒，一寸寸淡去，未开放的遗址长城即将被遗忘。然而在层峦叠嶂的山巅，有位花甲老人正与时间赛跑，用双手抢救即将消失的长城。你见过这样的反差匠人吗？老爷爷玩转 CAD， 用智能设备拍照，在陡峭岩石上健步如飞，爬上长城的次数早已突破1000次。他的登山四件套朴实却硬核，他在山巅与600年前的先人对话，用双手扶起即将倒塌的文明。看一个普通人如何抢救我们中国人的牵挂。
1: 怀柔段长城在我心中哪段最美，我现在不告诉大家，现在我带大家去看3处秘境。走，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一秘境鹰飞道仰。当我第一眼看到了鹰飞道

0: 呀，太震撼了。我们祖先他是怎么在这悬崖峭壁上修建的这些边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怀柔有几句歌谣叫十八凳入云端，莺飞倒仰猴难攀，说明这莺飞倒仰很陡很陡的，它垂直到七八十度，就连老鹰一次性都翻不上去，运料靠的是骡子驮，骡子驮只能驮到那个鹰嘴的那个山根脚底下，到上边就得靠人背肩扛。在这个修缮点这地方呢，出现了一个关内侧40米的一个大塌方，这40米的大桥石滚入了山沟下边200-300米，骡子驮不动，人更没法搬，怎么办呢？最后我让工人们利用剪梁机穿树搭走直线进行拖拽，最后拖了7次才把这些大条石原位的安装，一共安装了是150多块。大家要了解老祖宗修长城的手艺，我们是怎么守住这个手艺的，我带大家去第二个秘境去看看。现在带大家来到了第二个秘点，我身后这个秘点大家能发现是什么吗？我在15年前建构长城踏勘的时候，我走到了这个142号敌楼，哇，这儿有这么长的两块大转角石条，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块石头毛石料是不平的，经过石匠呢用扇子把它劈开，耍出来这个道，把这石头做成一个平整的方正的一个状态，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每次从这儿走过，我都要用相机把它照下来，还要欣赏一会儿。当前我们遗址长城保护遵循的是最小干预消除安全隐患的理念，要达到修完了像没修，新墙和老墙要在一个水平层上，表面上面还要做成一个残状，颜色还要和新旧颜色一致，这种残状特意的把这个半头的残砖放在表面。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些拼满的方砖，如果我们用一块整砖新砖还省事儿了，但是我们现在从利用每一小块砖头做起，因为这一小块砖头它也是400年前的真东西。20年的长城修缮，我每周至少上长城遗址2次，就是看它质量修得到不到位，就是我们做这个长城的修缮一点也不能将就，一定要较真儿认真。我们刚才看到了最大的石条，也了解了怎么修长城，但是大家怎么看长城是很讲究的。下面我带大家去第三个秘境去看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第三秘境，我身后这个楼子叫正北楼，在我工匠的心中它是最美的敌楼。这个敌楼不但建造的等级高，而且它的建造工艺也是最细的，也是工匠下的功夫最大的。这个是敌楼里的独特的一个双侧楼梯间，咱们祖先工匠为了这个楼梯间的采光，他在这个地方设了金钱眼，是一个咱们古钱的形状，也代表了咱们国富民强的意思。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对这些松散的砖进行归砌，发现这些砖上有历史的黄斑， 也要把它保留。比如你看这个像这两块，这个砾石荒斑还有一个好的玩法，就是你把它碾碎以后把它写在墙上，墙上是看不到任何字体的，见了水湿了以后，你的字立刻就能显示出来。当我登上再修缮的遗址长城上，我的感觉别人是体会不到的，我是在和古人在对话。我看到石匠们砌500-600斤大石条付出的艰辛，看到瓦匠们他砌墙漫地他的认真，看到的是他们的工匠精神。今天带大家看了这么多地儿，我想我们可以回去回答那个问题了。刚才呢，推荐人向我提一个问题，说我心中哪段长城最好。哎呀，我把怀柔长城画了48张的图，284个敌楼，走到哪儿都非常漂亮。让我用一句话说，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每一段都像自己孩子一样这么珍贵。我已经到了离不开舍不得也放不下到了这种程度。长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牵挂，保护好文化遗产，保护好中华文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程老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也很幸运啊，这双修缮长城的手特别有力量，特别有温度。袁老师，袁老师，你看我们老爷子讲得这么激动，您刚才提的问题程老师解决了吗？满意吗？
2: 我满意，虽然程老师没有说到具体的哪段，但是从程老师的演讲中我听到了程老师是对长城的大爱，对每段长城的热爱。
1: 那我反过来这个问题问您，我们老爷子修了这么几十年长城，您是拍了几十年长城，你觉得哪一段最美？
2: 我觉得所有的长城在我心目中都是最美的长城。
1: 我觉得爱长城的人都是最美的人。
2: 谢谢谢谢。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专家，在后边听了好半天了，跃跃欲试，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咱们接下来呢，掌声欢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管理心理学博士，欢迎赵玉平老师。掌声有请，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赵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来有请。
3: 老师，
0: 老师，
1: 先来说说您刚才看到了什么？
4: 实际上，今天我们聊的长城的话题都是一个传承的话题。
1: 嗯，
4: 讲文化的传承，就得要讲文化的传承人。讲到传承人呢，就要讲传承人身上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讲两个简单的点啊，第一个点叫沉浸感。文化传承的担当者，他在讲到自己的那个热爱的事业的时候，他会忘记时间，他会忘记空间，
1: 对，
4: 完全投入到那个事情当中去了。
1: 嗯，
4: 所以你会看到程老爷子讲这个的时候，他眼睛里是
1: 有光，
4: 光，青春的光芒。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4: 所以大家要明白，热爱自己事业的人是会显得很年轻的。
1: 嗯，
4: 你对事业的态度从你的年龄感上就能观察出来。
1: 嗯，
4: 你谈自己事业，如果你脸上有青春的光，说明你真的是爱这个事业。
1: 嗯，
4: 如果谈了半天越谈躺平摆烂抓狂破防，整个人就摆着不行了，那说明你没戏。
1: 嗯，
4: 所以第一个是沉浸感，
1: 态度问题，
4: 就是谈到自己爱这事业，真的是会忘记时间忘记空间投入进去。
1: 嗯，
4: 还有一点叫做反差感。反差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特别难的事情，人做起来特别简单，你觉得现在这状态他做不成的事情，人家简简单单就做到了。
1: 对，
4: 你看这张照片再看程老爷子，反差感对吧？这就是传承人。
1: 所以我就问您，老爷子，您就是不害怕吗？
0: 不害怕，
1: 真心话，
0: 真不害怕。 20年就天天干这工作习惯了。

0: 爬山有什么门道吗？
1: 有门道。
2: 嘿，
1: 爬山呢，就是慢走少歇，脚蹬稳。
0: 记住了吗？
3: 慢走少歇，脚蹬稳。
0: 慢走少歇，脚蹬稳。脚蹬稳我们理解。
1: 对，
0: 你还不让人家歇会儿？
1: 不是，你要走得很快，你要歇着就懒得走了。哎，你再慢慢走，
0: 哎，
1: 少歇，
3: 嗯，
1: 他就不累。
0: 人生智慧啊，干什么工作不得这样？学习也是这样，慢走少歇。
3: 爬山在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当中有一段专门的文字，就是今天这问题：爬山怎么能不累？
0: 守仁先生如是说。
3: 阳明先生给了八个字：山高万仞，只登一步。啥意思呢？普通人登山看山头又高又陡，好累；看路，又那个滑又湿，好累。还没爬呢，你就已经消耗能量了。阳明先生说：“我爬山呢，踏踏实实，心就放在眼前这一步上面，每一次都把眼前这一步走好，轻轻松松就登上了山顶。”
0: 哎呀，掌声鼓励！程老师就是啊，这几十年风雨无阻，甭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长城默默的召唤，您都会去。
1: 对，
0: 遇到过危险吗？
1: 哎呀，遇到过一次。
0: 什么事儿？
1: 那就是22年的事儿。有的时候也是做一节目，结果我这儿不小心滑了一下，结果呢，抓拍给做成了节目的片头了。后来台里边通知我说：“程老，您注意收看这节目啊，哪天要看这个。”结果我就让家人说：“今天家人咱们看电视啊。”完了，打开电视。哇，片头出来是我滑倒这个镜头，当时
3: 危险，
1: 我老伴儿帮把遥控器关了。
3: 哦，看到危险了，
1: 瞧不下去了。待会儿孩子也说：“哎，爸，太危险，您别干了。”我说：“你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我热爱我这份工作。”
3: 所以我们只是喜欢长城，程老爷子才真是爱长城。
0: 您带家人去过吗？
1: 我爱人一趟都没去过，到现在。我就怕他看到我这个环境，不让我干了。他也，但是呢，实际上，他也在默默地支持我。20来年了，你到长城上，中午是没有午饭的。时间长了，他烧心，我现在养成一烧心的一毛病。有时候和工人呢，咬俩咬一块咬个馒头，啃块咸菜也就过去了。有时候老伴问我，明儿上长城吧，我说明儿去。完了，爱人他就5点起来给你发面，给你做那椒盐烧饼。
3: 嘿
0: 啊，哎呦！
1: 我拿了以后，尤其要到冬天，10月底凉的时候，拿到山上还热乎呢。
0: 捂手，
1: 哎，
3: 对，
1: 这就是家人对你工作的最大默默的支持。
3: 鼓掌！
0: 您深深的爱着长城，阿姨深深的爱着您，
1: 对，支持我的工作，
0: 支持您。我们来把那个，把老爷子相机拿上来，咱看看他拍的照片。这可真有年头了，外头
1: 这个相机，
0: 你看，真有年头了。
1: 我都是
3: 都磨得掉。
1: 我上山时候就把这个相机挎上，看到那个长城上的细活，我把拍照下来。我跟几百年的工匠我在对话，这感觉。
3: 对，
1: 我们在交流，
3: 在交流。
1: 所以说我们的交流，别人听不见也听不懂。
3: 对，都是无声的交流。
0: 老爷子拍的这个，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全都是特别细节的。他呢也不讲究构图，里边有好多就是什么建材呀、修复的情况呀、什么砖头啊。
1: 对，
0: 我理解了。您拍的这个照片呢，就相当于是医院给拍的那片子，然后人家袁老师拍的那叫艺术摄影，
3: 婚纱照，
0: 对吧？
1: 这个照片就是
0: 左边，大家看看啊，
1: 左边那张是我照的
3: 啊，
1: 右边那张就是袁老师照的。你看我照的什么呢？我照的是这个砖楦，过去的这个工匠的手艺。

0: 老师照的是美景。
1: 对，袁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0: 程老师拍的，他拍的是细节，嗯，他拍的是他所想要的东西。我跟程老拍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在拍照的时候呢，我经常跟程老师说，您只要想把您想要的东西拍清楚了，您的照片就是非常合格的照片。
1: 好，谢谢。所以老爷子，我有个问题问您啊，像您这么大国工匠的大师，您得多高的学历啊？哎呀，
0: 我数轴毕业。
1: 数轴是什么意思？没听懂。
0: 我上了初一第一节数学课啊，数轴。
2: 对对。
0: 第二天就辍学农村参加劳动了啊，
2: 学到数轴就结束了。
0: 数轴毕业。后来呢就靠我自学。
1: 都是自学的。
0: 靠自学。
1: 老爷子特别特别认真啊。我们今天把程老师这个自学的，包括他研究长城的一些材料带来了，我们拿上来给大家看看。程老师，您跟我们讲讲，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您做的图吗？
0: 都我做的。哎呦，
1: 我来看，这是什么？
0: 我这张图画的是咱们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嘉峪关，8800多公里的长城，在一张图上。
1: 这些图这是您自己做的？
0: 我自己画的。
1: 您这个竖轴毕业怎么画的呢？这都是横轴。
0: 因为啥呢？我学电脑是2004年学电脑，五十多岁
1: 学电脑。
0: 2004年。
1: 2004年。
0: 我看到大学生，他们用电脑，我太羡慕了。我还弄那个油笔那写，多费劲呢，功效太低了。看到年轻人会用 CD 画图，我下决心我必须，我也练会它。那有时候我画了一个窗户都画了一整宿。
1: 画得真好啊。
0: 画整宿。
1: 真棒，真了不起。有您制图的照片哈，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哎呀，这张哦是我第一张打的字儿。哦。我下边还给标重了，给染一下，我打了一宿。最后我觉着我能把那美术字能插进去，插到图面里边，那我太高兴了。
1: 这中间这是您自己做的？我以为是我们编辑给做的。
0: 不是，我给它插进去，我就一点点蹦字，用手指打那拼音。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我画的一张窗子图。我也折腾一宿，来一回这画找这尺寸就没法弄，还不如使铅笔画得快呢。但是你为了使电脑，这就是基础。
1: 追上时代，
0: 这就基础。
1: 您这从竖轴到 CAD，
0: 哎，
1: 真了不起。再看下一张，
0: 这我就是在咱画咱的边关图，
1: 从就是直线到这样复杂的图啊，太了不起了，掌声鼓励一下。我有个感受啊，老爷子，就是您说到长城的时候，虽然也特别兴奋，但是我从你的表情里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去的都是去旅游参观，
0: 对，
1: 是不是真实的长城的情况真的是很紧迫呢？
0: 哎呀，现在咱们这些未开放的长城啊，有的已经有消失了，就剩一个轮子了，有的歪闪了，有的那塌了，现在是咱们未开放长城不让攀，有管员看着了。
1: 对，
0: 前些年呢，现在这种无序的踩踏，把这也都踩秃噜了。
2: 有段时间都流行去爬野长城，
0: 哎，对，也都给踩坏了，有这么些边造成。所以说现在呢，就得保证它现在的情况下，消除它的安全隐患，就相当于急诊救命。
1: 急诊救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法可依，我们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城保护法，所以如果将来你不能去的地方你要去爬，不能破坏的地方你要去取土动工，这都是违法行为。但是您说的这句话其实挺扎心的，就是急诊救命啊。
0: 对，
1: 这不是救长城的命，救的是中华文化根脉的命。

0: 我记得有一年严俊开老师表演过一小品，穿一个西装，打着领带，领的倍儿白，然后他说我这件衣服就是长城，你们看到领子袖子大襟都特别漂亮，相当于你们看到的八达岭啊慕田峪啊，长城整体什么样你们接着往下看，把这西服外套一脱，这衣服千疮百孔，下边大襟都没了，后边全都是那零碎的这个布条。他说真实的长城就是这件衬衫，你们只看到领子和袖口是不行的。
1: 是长城保护亟待我们每个人投入，就仅仅以明代长城为例，应该说90%以上的长城还处在这种状态之下，能用岌岌可危来形容吗？
2: 可以，恰到好处。20年的长城修缮，我有一感悟，两句话。
1: 两句话。
2: 长城精神，民族魂，文化自信，华夏根。
0: 好。大家想个问题，程老爷子用半辈子的经历，半辈子的生命去守护这长城，这只是维护。想一想，当初在建设长城，白手起家，从这秃山开始的时候，需要多少位像程老爷子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用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默默无闻守护在那山上。那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呀，他们的这个精神层面的力量都凝聚在这砖里边了，而且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所以我们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指历朝历代的那些传承人，他们的精神都凝结在这个砖头里了。所以呢，这种象征意义是巨大的，是我们文化延续的根和魂。所以你看，我们讲到中华文化，讲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我们讲的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讲的不仅这事情本身，
1: 是的，
0: 而是事情背后那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坚守、追求、信念和信仰。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没了，我们那些坚守、我们这些信念就没了。
1: 所以，长城它永远不是一道墙，长城是2000多年的一个一个我们不知名的人，可能是戍守边关的将士，可能是在家里急切等待征人归来的妻子、女儿、母亲，可能是通过长城的边关互市文化交往的商旅，他就是那些我们不知名的人，是一代一代的工匠，是他们的家园所在。
0: 对，
1: 谢谢程老，非常感谢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大家伙说句话怎么样？
2: 只要我还干得动，保护长城这事儿我就一直干下去，给后人留下真东西。
1: 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和敬意送给程老师，也谢谢赵老师到来。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收看《山海有你》，下期节目再见。

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这再好的枸杞茶也是泡水货呀。看来这茶不太合您口味啊。
1: 老兄，虽然我年纪小你一点，但是毕竟过来人，问我一句，这说到养生啊，那还得是冬虫夏草，头三刻。 是热恋期的冲劲儿，中间二十刻是磨合期的沉淀，最后还得用半辈子的耐心熬出那一缕金丝儿，才能不带半点杂质。就像我和你弟妹，几十年如一日了，这叫恩爱夫妻。想不到。
2: 你老师对养生如此有心得啊，是我班门弄斧了。嗨，你们在聊什么呢？老顾，你见谅啊，我们家老聂就爱开玩笑，我们还特意带了点黑枸杞。 没想到，
1: 你老师不是不喜欢枸杞吗？
0: 是啊，嗯。

0: 这颜色不适合你。
1: 我觉得还不错。
0: 来，尝一口。没想到沙漠里还能有这么新鲜冰烟的。
1: 待会儿。
0: 这回我可替娜娜放心了。慕名喜真的挺不错的，有钱周到，而且还很有情调。
1: 玩几个破勾起就有情调了，浮夸。
0: 我听娜娜说，他们俩可是一见钟情啊。
1: 你信吗？
0: 就这条吧。你今天怎么还选择困难了？不像你。
1: 你懂什么？我只要体面。
0: 是吗？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跟那个顾明喜较劲呢？
1: 跟他？犯得着吗我？哎，提前路线我看了啊，全都是上坡。你换上平底鞋。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从刚才到现在，你已经换了三套衣服了。
2: 我换衣服怎么了？我在自己房间里换衣服，还要找你报备是吧？
1: 你又发现什么了？
2: 又要用你那无缘无故的第六感来找我茬是吧？
0: 聂宇航，你给我说清楚，我找什么茬了？
1: 你今天就很奇怪，你知道吗？没完没了夸那顾明启，怎么的？你觉得我不如他？
2: 我哪里不如他了？
1: 这些年我为家里付出多少，你看不见吗？
0: 我什么时候说你不如他了？我就是觉得顾明启条件不错，娜娜嫁给他挺好的，

0: 有必要这么敏感？
1: 敏感？
2: 苏梦云，我们是来参加人家婚礼的，你作为我的老婆，请你在外人面前给我长点脸，别成天给我拆台。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2: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是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2: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4: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没商量出来呢。
1: 欠钱你找谁？你儿子就是无赖，何家兴有病吧？何向东就是无赖，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送我回去。

0: 各位，能喝的敬一杯。谢谢啊，感谢感谢，干一个。坐坐坐，
1: 谢谢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2: 没准儿还没进来。
0: 好，
2: 来，
0: 哎，
3: 姐，多喝点啊。
0: 嗯，少喝点啊。
1: 好，
0: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1: 好，
0: 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1: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4: 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1: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你把咱俩划到老六那阵营去了。
4: 咱们这就是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1: 还让先生看的。
4: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了，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干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1: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冬雨，冬雨，你人不错，佳琪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5: 是，大姐，佳琪有的时候她毛躁。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小曼，来吃冰棍。
1: 来了吧？
0: 哎，
2: 你妈怎么了？
3: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
1: 好。
4: 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
0: 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你五姨家的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
5: 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
0: 人家儿子这都绷了好几年了吧？
5: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1: 爸，你明白妈的意思吗？她就是想住高层。

0: 了？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手慢无。
1: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0: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2: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3: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2: 有你就拿出来，我不能说你。
3: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2: 你有没有到底？
3: 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
2: 我问你，我等什么？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这是抢手货，我再等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着老房子啊？
4: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2: 怎么说呢？
4: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2: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连不语啊，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道对，你猪大肠论腿，你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
3: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2: 你这么着。
5: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3: 妈，先把那房子拆迁，现在卖亏大钱。
5: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3: 就怕假期等不了。
5: 什么意思啊？
3: 假期有病。
5: 生病？神经病？
3: 不是，佳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5: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3: 不乐观。
5: 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3: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喜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们吧。
5: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3: 我，哎，
5: 要多少啊？
3: 8万。
5: 那打个借条吧。
3: 必须的。
6: 哎呦，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
7: 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2: 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6: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2: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6: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6: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都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2: 需要我添点钱吗？
6: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2: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0: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1: 宋还是姐啊？
0: 那倒说是姐。
2: 这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3: 哎呀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2: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3: 只因我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2: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就要撤了？
3: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2: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3: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2: 就是事实，
3: 多事伤脾，补补

0: 凌云，我跟你说啊，住上了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了。
1: 哎，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十七楼，我就得住十八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呀。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八月十五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
1: 嗯。
0: 这屋就给小曼住。
1: 这屋都这么大呀、
0: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妈，
2: 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3: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我生啥气呀、
2: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你
0: 多少钱呀、
2: 你这孩子。
3: 行了行了，
2: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0: 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哎呦喂！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想死你了。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
1: 赶紧坐下。
0: 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
1: 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哎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0: 刘哥，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3: 妈，没事。
0: 秋芳，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是，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2: 这美心的，
0: 我这
2: 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0: 这妈，
3: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
3: 刘妈。
2: 妈，
0: 我好累。怎么会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走？
3: 梅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洛孚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洛孚百瑞。
1: 这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1: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也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2: 好嘞。
1: 慢点啊，那你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3: 好嘞。
2: 嗯。哎，你慢点。
1: 你去干吧，你去干吧。
2: 慢点啊。
1: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
4: 没什么，
1: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5: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你，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怎么还有四姐啊？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哎
1: 呦，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吗？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0: 是，
1: 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雨自己攒的钱。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流言不尽，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2: 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呀？
1: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1: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3: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
0: 妈也真受得了。
3: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1: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3: 那么着急啊？
1: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3: 户口？什么户口啊？
1: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傅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3: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1: 为什么不算啊？
3: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4: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
5: 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是
1: 小孩淘。
4: 哎呦，辛苦。哎，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5: 谢谢妈。
6: 真好看，谢谢妈。
4: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1: 嗯。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老沙发了？
4: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6: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哎
4: 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1: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4: 啥事儿啊？
1: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4: 啊，这个啊，
1: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4: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哦，
5: 跟他
7: 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4: 不是，
7: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6: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4: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7: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4: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7: 你鸠占了鹊子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5: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
6: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妹，
5: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6: 不是，小玲，
5: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7: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5: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7: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5: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2: 孩子让你带，
5: 告诉你啊，
1: 我们何家的事儿，你们姓刘的管不着。
7: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5: 跟谁动手呢？
7: 跟你，疯了吧你？你都是疯狗。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死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粮食了吧？
2: 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侯宇，慢一点。

0: 老六，老六，你不会那个了吧？
1: 什么？
0: 真有第二春了？
1: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0: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麦说。
2: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0: 那不一定。
1: 老四，
0: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1: 行行，你接你接。
0: 喂，老四，我三姐。
3: 老六呢？
0: 旁边呢？怎么了？
3: 妈呢？
0: 妈在家呢。
4: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0: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3: 我在客厅呢。
1: 什么情况？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
3: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1: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3: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5: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3: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6: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1: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失踪给谁看啊？
2: 妈这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这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1: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2: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1: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2: 哎，你是？
7: 我系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8: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2: 谁？哎，
1: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8: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1: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这泡杯茶。
3: 那妈能去哪儿呢？
1: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0: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哎，
3: 说妈会去哪儿啊？
9: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0: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
3: 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10: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3: 哎，他晚点来有事。哦，
10: 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
11: 微信，微信，
12: 开门啊，微信。
11: 哎，
13: 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14: 谢谢啊，
15: 谢谢二叔。
14: 妈，我们来啦。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16: 妈，
17: 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14: 妈，先把门开开。
16: 哦。
14: 妈。
18: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
16: 总能解决的。
18: 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1: 进去坐坐啊，
0: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0: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1: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3: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2: 是，说好了，肯定聚。
3: 先回吧。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妈？啊，走走走，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嗯，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妈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们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狠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怪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有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将来房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房子。
1: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房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房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1: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2: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嘛？
3: 这是你的错儿，
1: 我怎么就想不通？
3: 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3: 你看着这个煤油，这方子哈，全世界唯一一张。
1: 妈，
3: 我烧了。

0: 吴掩护，你这个坏人啊，特务，
1: 对对，
0: 叛徒。

0: 小曼。
1: 对，姥姥，是我。早。哎
2: 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
2: 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2: 不错，来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2: 那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姥。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
2: 哎呀，
1: 兰儿，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嗯，谢谢。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3: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
2: 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1: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0: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4: 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1: 嗯，跟您一起守岁。
0: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要打呼噜了。

0: 喂，妈。
1: 哎，国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明儿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人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那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4: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吃什么？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5: 值，太值了。
6: 佳喜啊，嗯，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5: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6: 多好啊！
5: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6: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7: 妈，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6: 真的啊？嗯、
5: 哎呀，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又要赶紧杀局，这要不是很烫的。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拿远点儿。

0: 我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王兰兰，你不为我着想，你别把他们想瞎。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妈，我求你了，开门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
1: 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受气，是不是？

全打了。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怎么了？
1: 妈病了。

0: 蜜蜂。
1: 行了，还看呢？佳姐，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0: 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讨那个不痛快干嘛？
1: 佳姐，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0: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房子，六十万。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秋芳。放心吧，没大事儿。啊，白心怡，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2: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0: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0: 不好吧？
2: 阿丽，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
0: 哎，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2: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0: 哦，好。建国，哎，你去叫辆车啊。啊，
2: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2: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
0: 不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
2: 哎呀，没事。
0: 行吗？
2: 妈，我行，就是委屈你了。哎
0: 呀，你骑车我安心的。
2: 哎，小心啊。
0: 哎，好，行，我就坐这儿，踏实了，踏实了。好了，
2: 你也上车。哎
0: 呀，你慢点吧。
2: 坐好了吧。
0: 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2: 没事，我。
0: 哎，我来推。
2: 不，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谢谢。没事，哎，坐好了，哎，我来。哎，
0: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呦，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0: 谢谢啊。
2: 妈，咱回家了啊。
0: 好。
3: 这世间一瞬间，
0: 建国的头发怎么？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儿我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我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
1: 哼，挺好啊。
0: 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2: 啊，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3: 行行，面条行。啊，建国，我给伙食费。
0: 哎呦，
2: 你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0: 什么伙食费呀？
2: 我就准备了啊。
3: 建国是真好。

0: 行了，还不行吧？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
0: 我还得去找蚂蚁呢。哎呦，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2: 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3: 你送我过去。别去了，
2: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妈！妈！妈！走好啊，下次再来。
3: 爷爷。
4: 下次再来啊，好嘞，哈哈，转好啊。王姐，嗯，看着我妈了吗？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5: 行，谢谢啊。
4: 啊，
5: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4: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5: 过一阵还是要回去。
4: 真在这儿呢，我不想站着。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5: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4: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5: 妈，回家。
4: 妈不想跟你走，
5: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啊？
4: 妈。
5: 来这儿干嘛呀？啊，你这是养路虎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4: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该吃。啊，给你做了好吃的。
5: 妈，
4: 妈不想跟你走。
5: 妈，回屋，我跟她说。
4: 胡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
6: 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来，我朝这儿想撒泼。
7: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回来来，
6: 你别动手，打我！打我！大侠，
7: 胡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
6: 亏我是吧？来，我今天给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7: 你别打我，打我！来打我，打我！
6: 住住！何佳喜，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
4: 滚！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 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哎呀，
8: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4: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8: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4: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我手心手背都是肉。
8: 你手心的肉。

0: 吧还是要多一些啊。
1: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
0: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2: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0: 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2: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0: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3: 喝口水。
4: 我不想喝水，你给我拿个冰棍吧。
3: 也行吧，你吃冰棍。
4: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3: 哎，哎，你鼻子，嗯，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4: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沙鼻子肿瘤。还有，
3: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4: 哎呀，没事儿，
3: 仰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了你俩？
1: 啊？
0: 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事，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0: 严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我住这儿干嘛呀？
1: 真没事儿。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说什么呀？说。
2: 妈，你跟妈说啊。
3: 真没事，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2: 妈，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3: 没骗你，真的。
2: 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1: 不是，

0: 哎，三姐。
1: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1: 什么？怎么了？这是？
0: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围绕着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别告诉你。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吃冰棍。
0: 何家喜是吧？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跟二姐打，让她去说，我来打。

0: 难过了，哎呦，这才多久啊，你怎么是这样？不着急啊，好好休息。
1: 没事啊，
0: 多休息。

0: 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那
1: 拿着，
0: 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
2: 属下，哦，
0: 你妈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替佳喜给您道个歉。

0: 侯宇，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
1: 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戏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2: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1: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琪的病等不起。
2: 知道。
1: 来，把那个包我拿来。
3: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形式管件。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
3: 需要骨髓移植。
2: 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
4: 还是希望姐姐能救佳喜。

0: 2023年5月23日，青岛城阳剧院正在上演《刘巧儿》。这部经典的评剧剧目流传了70多年，至今深受观众喜爱。70多年前，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因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辛凤霞是中国评剧史上的巅峰人物，她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周恩来总理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
1: 我妈妈呢，出生在天津的南市的杨家财产，啊，她是个贫民窟。当然还有一说呢，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呢是从苏州卖到天津的，各种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0: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的南市现在以食品街闻名。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嘈杂的平民娱乐场，许多愁苦的百姓在这里谋生。
2: 在三不管地区，他们家就住那个三不管，就天津三不管地区。然后就现在天津南市那一带，那一带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赌场啊、妓院呀、戏园子呀。
0: 辛凤霞从小生活在这里，她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大家常唤他小凤。小凤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走街串巷卖糖葫芦，身患肺病，终年劳碌。母亲比父亲小15岁，生了7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养活。
3: 我母亲特别小的时候就想给家里边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帮着家里挣钱。后来呢，她就发现唱戏能挣钱，原来。
0: 小凤的堂姐杨金香是一名京剧演员，她经常带着小凤去戏院演出。戏台上的轻歌曼舞、云鬓珠花，深深地吸引着小凤。小凤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跟着堂姐学京剧。她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和堂姐一样，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4: 眼睛看手，1、2、3。
0: 在天津市塘沽区，
4: 4，
0: 这些孩子每个周末由家长陪着跟老师学评剧。
4: 7，
0: 他们很难想象，90多年前，跟他们一样大的小凤，白天做小工，晚上跟着堂姐跑龙套。
5: 上学家里没钱，这个骑马赶几个龙套，有的龙套呢在当时就是2毛钱，40年代初，有的就给1毛钱，有台词的呢给3毛钱，啊，然后呢为了多赶几个龙套，这儿一看有余地，然后又上那边，叔叔大爷还有龙套吗？我再赶一个，又到别的戏班去赶龙套。
0: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也只维系了3年。1936年，堂姐杨金香一家惹了祸，不得不逃离天津。小凤又回到了贫民窟，沦为做小工挣钱的苦孩子，日子像蒙上了一层灰。小凤迫切地想再找一位师傅继续学戏。这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入侵中原，中华大地笼罩在战争阴影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小凤继续学戏的事情，一等就是3年。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 南市及法租界内戏院全被淹没，戏院无法开张，演员只能靠交戏挣钱。在一位大伯的引荐下，小凤见到了正在收徒的评剧演员王先坊。
6: 新凤霞的师傅王先坊青衣花旦出身，基本功比较扎实，尤其是唱功非常特殊。
7: 听那人
0: 评剧原名蹦蹦戏或烙子戏，源于穷苦人廖

0: 地卖艺的民间小调流传于中国北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艺人程兆才将这些民间小调编写成大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名称。台上戏本里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台下的小峰拜师学艺又何止一波三折。要想拜师，首先要让师傅看看相貌如何。
1: 到那师傅那儿一看，这是小黄毛丫头，你是唱什么戏？你看你，哎呦，这孩子这手怎么回事啊？其实是闹灾害了，手上有这个容易得这个叫要不叫冻疮啊，要什么就这种病，皮肤病，你去先治手去，行不行？您先治手，你先别上我这儿来。
0: 第一次拜师被拒绝，小凤没有灰心，他忍痛将手上的结痂生生揭掉，用香灰调油的偏方把双手洗得白白净净。第二次登门拜师，这一次师父因怕疥疮传染，小凤又被拒之门外。多年以后，新凤霞在自传里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师父收下，但我明白了不能这样求他，他不会对我行好的，越说穷越被人看不起。小凤耐心地养好手上的疥疮，第三次进了师傅的家门。这一次小凤穿得干干净净，拎着父亲借钱买的四件礼物。师傅被眼前女孩的执着打动，收下小凤为徒。这一年小凤12岁，师傅为他起了艺名新凤霞。
2: 第一年学不到戏，端茶递水、扫地、帮厨，
3: 愣舍什么一顿饭呀，不舍一句戏词啊什么。那时候他们戏班有这个，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教给你。
4: 我妈就属于那种啊，撸叶子偷着学的这种，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1: 一个小孩他到处钻，就是哪儿演什么戏了，哪儿来一个新演员了，蹭票戏，不花钱的。
3: 他就在后头或者侧幕帘，他就听完他记，他就会了。你也不用师傅死乞白赖教啊，他可能就会了。
0: 在2年多的时间里，新凤霞一边偷偷学艺，一边四处跑龙套。戏班成员都知道新凤霞肚子里敞亮，什么戏都学，什么戏都会。1941年，新凤霞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天，剧院准备上演《三笑点秋香》，新凤霞正在为配角东乡的角色做准备。突然传来消息，扮演秋香的女主角因婚变撂台。
5: 是现场撂，剧团不知道，演员不知道，前台经理急了，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说坏了，今天得砸园子。
4: 看来看去，新凤霞你上。当时我妈一听有点愣，她不知所以啊，但是立刻她就觉悟过来了，这是我的机会。
0: 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坐在上场门等候上场，心里很复杂，要是喊倒彩呢，要是起哄捣乱呢，要是主角这会儿闯进来呢，不怕，当场不让赴，非唱好不可，这一炮要打红。
5: 然后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扮相好啊，然后第一句唱又获得一个满堂彩，新凤霞的心踏实了，经理的心、后台演员的心全踏实了。
4: 这一下子我妈就一炮就红了，这就开门红，砰就红了。当年我妈14岁。
0: 这一时期，新凤霞不仅唱花旦，同时还演老旦、老生、青衣角色。她演了潘金莲、女侠红

0: 成蝴蝶，在天与花中反串小生左为民，在话剧改编的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担任主角。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新凤霞六岁学戏，终于在14岁成为主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坐落于天津南市大街的中华曲院，是天津人听相声的好去处。这座剧场始建于光绪年间的茶棚。
1: 这个中华戏院，我母亲当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演出了，在天津很有名。这个大戏院一下就火爆了，啊，成了我妈的主场了。
0: 新凤霞从小戏园子一步步走进天津曲艺演出的最高场所，同台演出的有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等。新凤霞如饥似渴地向名家学习各种曲艺形式。
2: 他在唱自己的段子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突然蹦出某一句是从越剧里来的，或突然蹦出某一个感受是从豫剧里来的，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哎，又从梆子里来的，他有吸收的能力。
3: 旧的戏班有这么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就是该着他有这个能力，该着让他成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接受能力强，您知道吗？啊，第三个什么也是为了生活，这个三个基因结合在一起，它必然成功。
0: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和艾莲君被称为四大名旦。与之相比，新凤霞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只可惜生逢乱世，自从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社会治安崩坏，地痞流氓横行。而此时的新凤霞16岁，正值28妙龄，出落得亭亭玉立。
1: 有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之类的，反正是官，就看中我妈，要霸占我妈。我妈呢，坚决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和甚至有人说要我妈一只眼睛。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姥姥还有我的两个姨儿逃出了天津，一直逃到了青岛。
0: 青岛这座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抗战期间，由于青岛受到破坏相对较小，很多艺人到这里讨生活。1944年，新凤霞来到这里。然而，在天津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又成了初来乍到的新人。戏院老板有意让新凤霞唱粉戏。
2: 所谓粉戏，就是黄色的，有黄色内容的戏。那我妈说不干。那你不唱这个，你在我们这儿干嘛呢？去，走的，轰走了。
1: 这3次辞退就是不唱粉戏，对不对？我吃不上饭，我也不唱粉戏。
4: 这好多人就同流合污了，就随波逐流了。但其中少数的个别的突出者、杰出者、优秀者，他会跳出来。新凤霞就是其中一个。他知道应该向哪儿走。
0: 正当新凤霞一家人走投无路之时，日本投降。1946年，新凤霞和家人回到了天津。
1: 回到天津之后呢，这天津啊，过去的日本宪兵啊，又变成了国民党官员了。 骚扰又来了，实在

0: 太没办法了，在天津没待几个月，又开始离开天津，走向了闯江湖的道路。
1: 西安、兰州、烟台、济南，新凤霞风霜一路，搭过各种戏曲班子，学习了各种地方剧的精华。两年的江湖路，新凤霞的表演日趋成熟。1948年底，21岁的新凤霞决定闯北京。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古庙堂离不开江湖，横亘在天子面前的第一道风景，就是紫禁城南前门外梨园子弟的歌舞场。
2: 北京啊，很有意思，就以朱市口大街为界，一般的演员到不了街北，都在街南演。
1: 前门石头胡同64号曾经是评剧工会旧址，按照当时戏曲行的规矩，艺人进京先要到工会拜码头，但张口就是此乃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所在地界的负责人，完全没把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0: 这个评剧演艺工会的这个头啊，见着我妈就说，你没两下子在北京你混不下去。我妈就说了，能在北京站住脚是我的奔头，站不住脚那也是我的顺头。顺头啊，就是我不回头了，哪怕我上天桥我撂地，我也得在北京唱戏。
1: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市井娱乐的集中地，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如今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万盛剧场、德云社等演艺场所汇聚于此。
3: 并非是儿臣以小犯傻，
1: 这里是新凤霞闯北京的第一站，融合了底层老百姓杂耍艺人的环境，对于新凤霞而言犹如回到儿时的天津南市。
2: 新凤霞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天津我唱得好，我到北京一样是角儿。那新凤霞刚闯北京呢，他只能在街南的天桥万盛轩。
1: 天桥南大街的这座万盛剧场始建于1931年，原名万盛轩戏院，解放初期这里以演评剧为主。1949年春天，新凤霞加入了凤鸣社戏班，并在这里唱打炮戏。
4: 什么叫打炮时期啊？就是3天由这个新演员唱3天戏，五场完场，连着3天得唱6出戏。
0: 这炮戏可不得了，一个演员闯码头刚出场，这炮戏要黑了，您就等而下之，您就走人。
4: 那时候这小剧场啊，可能就是一个100-200米就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麦克风，就是凭嗓子唱的。
5: 一个演员的声音，最低的声音也要送到最后一排最大耳朵里。新凤霞能做出这点，
0: 这就是我妈这挑帘红啊！一下子，新凤霞腾就像一明星一样，这个大炮戏火遍天桥。
1: 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再到小贩们争相吆喝着，天桥来了个评剧小旦新凤霞，一时间新凤霞红遍了北京城。新凤霞赶上了好时候，她在天桥唱红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新凤霞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凤霞与郭兰英等人加入6联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又进入妇女讲

0: 习班，听妇女运动领导者邓颖超、蔡畅讲述妇女解放的故事。
1: 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青联常委。
2: 我妈妈从一个贫苦的评剧艺人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0: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试行，这部婚姻法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创举，
1: 妇女解放当时的一个国策。但是当时要命的是谁？妇女没文化，中国的妇女有90%都不识字儿啊！当时那婚姻法等等等等文件呐，宣传人都看不懂。
0: 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北京市文化局慧眼相中1949年由辛凤霞担任主演的评剧《刘巧团圆》。这一次，著名话剧导演夏纯对《刘巧团圆》进行二次创作，最终取名《刘巧儿》。辛凤霞在这出戏中扮演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2: 她愿意演新戏，在当时很多外地的演员不愿意演新戏，一是认为剧本不行，第二是认为呢，在观众当中没有影响，第三呢，新戏还得要打磨，观众能认可吗？
0: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舞台剧拍成了戏曲电影。

0: 刘巧儿讲述的是陕甘宁边区少女刘巧儿，自小由父亲做主与赵柱儿定亲，后其父贪图彩礼，唆使巧儿退婚，嫁给财主王寿昌。赵柱儿父亲不同意退婚，刘父到县政府告状，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的婚姻如愿以偿。
1: 一来我愿意，
2: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1: 海可干，石可烂，
2: 你我永不变。
0: 在这出现代戏中，新凤霞并非只用戏曲传统的技巧，她在唱腔上开创性的有了新的发明。
3: 她创造那个疙瘩腔，这疙瘩腔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他呢。现在你看谁派最喜欢是搁到那个搁到墙，那他创造的。
2: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哎，就这小嘎子墙。
0: 这出戏展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气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刘巧儿一经演出，全国各地引起轰动。
4: 那轰动了，北京的胡同里头天天就放，老百姓就天天听。
5: 轰动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蹬三轮那大爷，卖西瓜的那个这小贩，到这个男男女女全都唱刘巧儿，啊，自己找婆家。
6: 那车厢里就放这个刘巧儿，一段一段就放。那会儿，哎呀，观众太喜欢他了，
7: 红极一时。不管在北京、在天津，掀起了一个刘巧儿热。啊，因为天津市好几家评剧团都演刘巧儿，不但光专业的演，而且呢，工厂的、农村的业余剧团也都排练演出。
6: 新凤霞大师当时在1956年拍完电影以后，这部作品就被全国观众以至世界性观众、全世界的观众所喜爱，并且牢记于心了。
8: 全国家家户户都在学刘巧儿。

0: 我觉得呢，这个刘巧的心细与她呢，翻身责任感有关，艺人的强烈的这种报答，弓弩兵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刘巧不会影响这么大。
1: 戏散后，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到后台对我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明天我们就找媒婆退掉财主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和我拥抱在一起。1950年，新凤霞带着评剧《刘巧儿》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并称赞新凤霞演得不错。这一年23岁的新凤霞凭借这一出《刘巧儿》红遍全国。

0: 准备，开始。
1: 五、六、七，走。
2: 清晨，天津职业技术学院评剧班的学生正在练习基本功。这些刚满十八岁的女孩，从入校就开始模仿众多评剧名家。其中有一位大师的身段和唱腔颇受欢迎。他出生在贫民窟，如野草般破土而生，奋力生长，一步步走向评剧的最高殿堂。他就是评剧皇后辛凤霞。
3: 1950年，我妈就在这个文艺界就真火了，就我妈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妈还单身呢，所以当时很多人呐，相当一级的人物都给我妈介绍对象。
4: 她觉得她在艺术上要想往前进，她必须得有文化，所以她喜欢文化人。
2: 1951年，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座谈会，辛凤霞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前来参加。这一次她见到了吴祖光。
5: 他一见到吴祖光，一见钟情。
2: 吴祖光出身书香门第，因发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剧本，成为一代剧作名家。1946年，吴祖光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吴祖光导演了《莫负青春》《山河泪》等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召唤吴祖光回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
6: 辛凤霞呢，曾经演过《风雪夜归人》这个戏，他以为这个作家呢，吴祖光呢，得多大年纪呢？他以为是一老头呢，结果一看，好像一个帅哥。
2: 辛凤霞对吴祖光产生了爱意，便悄悄向作家老舍打听情况。
7: 老舍一看说，这两个孤男寡女。就把他们就当了红娘，把他们牵在一块儿了。
2: 1951年6月，《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辛凤霞与新评剧》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老舍特意安排吴祖光前去采访。
3: 我爸爸呢，就把我妈约到了前门那儿一个泰丰楼。妈妈把她的整个身世跟我爸爸讲了。我父亲呢，第一是同情，第二是敬佩。
2: 在这次采访中，吴祖光言谈儒雅，举止绅士。辛凤霞对吴祖光由钦佩才华变成爱慕人品。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嫁给吴祖光。
8: 但是她又不能说直接跟我爸爸说去，这事不好意思。他就往外传那消息，往外传递。我想找一个编剧，最好还是导演。年龄最好也就是33、34岁。
3: 我妈在这种情况下，她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您能不能这两天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
2: 1951年7月的一天，吴祖光来到辛凤霞的住处。原来辛凤霞当选了全国青年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但因不识字，想请吴祖光帮忙写稿。
3: 拍门进去，直奔主题，说这个稿子的事情。等到说完稿子之后呢，我爸爸起身走的时候，我妈不开心了，
8: 就想咱捅破嘴成纸，说你这个刘巧啊，我特别佩服她一个事儿，就是她嫁自己喜欢的人。我也想像刘巧一样，那没问题，那是你应该是这样的，没问题。我爸爸还是没明白。
3: 我妈妈那叫气派，什么叫角儿啊？说拿下你就拿下你。我跟您说句话，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把我爸当时震晕了。当时，
8: 哎呀，咱们俩结婚，这。是这个你这建议哈，这你我得考虑一下。
2: 家人的直白勇敢却只得到才子的支支吾吾。新凤霞虽然自尊心受挫，但还是主动邀请吴祖光来看他的演出。这次吴祖光没来，我心里很不平静，悔不该自己这么坦率向他说出来心里的话，准是他小看了我，以为我是把婚姻爱情当儿戏的人了，真悔呀。

0: 散了戏，新凤霞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然而，她发现床上挂好了一顶新蚊帐。
1: 在她家里采访的当天呢，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的脖子上、手上、脚脖子上全都是红包，一看就是蚊子咬的呀。后来，我爸爸非常明确地向我妈表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要对你一生负责。”
0: 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吴祖光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相爱的消息传出后，却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香港洋派导演靠不住，新凤霞没有文化，配不上吴祖光。一些热心的领导和前辈也纷纷劝阻。面对这些非议，一向低调的新凤霞决定大办婚礼。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来历不凡，900年历史。解放初期，这里是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1951年9月1日，新凤霞和吴祖光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吴祖光是文化界的名人，新凤霞是演艺界的翘楚，他们的婚礼成了当时的盛事。
1: 总的主婚人是郭沫若，男方的证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证婚人是老舍。
2: 戏曲界、文化界、作家，我父亲还有梅先生，他们这老几位全都去祝贺了。
3: 两拨艺人，一拨全是大家，这边呢，侯宝林啊、大狗熊啊、什么这个云伦飞啊、什么小蜜蜂啊，就这些民间艺人，
1: 反正总之是名流纷纷到场，就顶级的全都到了。
4: 当时他们两人结合，真是才子佳人。
0: 24岁的新凤霞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文化人，她大胆挑战世俗观念，勇敢追求婚姻自由，活成了真的刘巧儿，成为一代新女性的代表。这一年，新凤霞不仅有了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军人，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兼主演。后来经周总理批示，由部队回到地方，筹备成立中国评剧院，与小白玉霜、喜彩莲、李一兰、赵丽蓉等成为中国评剧院的第一批演员。1952年，吴祖光在家里办敬老会，邀请齐白石、欧阳玉倩、梅兰芳、夏衍、老舍、杨汉生、洪深、蔡楚生等前辈到家里吃饭。在邀请的宾客中，齐白石年岁最大。齐白石，国画大师，生于1864年，当时已经90岁高龄。齐白石送自己的画给新凤霞，新凤霞经常去齐白石家学习画画。
1: 我妈妈的绘画立刻得到了白石老人的首肯，以至于她后来一生把绘画当作她的另一项工作。
0: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来找吴祖光约稿，看到吴祖光桌子上有两篇新凤霞在扫盲班上写的小作文，就要了回去。这篇作文于1957年6月14日发表，这是新凤霞第一次发表文章。
2: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讲三门吧，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光在这三个门里头转，不行的。成名并不难，成大家不易。
0: 在过往的日子里，戏院就是新凤霞生活的全部。新凤霞嫁给吴祖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 当新凤祥和吴祖光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厄运已悄悄来袭。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

0: 祖光离开家的第二天，为了避免风言风语，新凤霞将三个孩子交给婆婆，搬进了中国评剧院集体宿舍。新凤霞拒绝跟吴祖光离婚，招来的是残忍的对待。
1: 这时候演出有时候戏报也不登新凤霞的名字，都唱完戏全走了，他的扫剧场啊，倒痰盂啊，什么参加这些活动，
2: 他在精神上是被压迫的。你还得唱戏，因为你要不唱戏的话，一团人吃饭没上怎么吃饭呀？
3: 婆婆年事已高，她要伺候下边有三个孩子，她要养，
1: 她就把一些个齐白石啊什么这些的名人字画啊到荣宝斋就给卖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是上荣宝斋去参观，突然间看到了这些东西，老舍先生花钱就给买回来了，又给新凤霞送回去了。
0: 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新凤霞没有被非人折磨压倒，舞台上她依然是美丽的刘巧儿，舞台下她依然是孝顺的吴家大儿媳。新凤霞承受了所有压力，却给吴祖光送去温暖。
3: 一条白手绢上边绣了一个凤字，意思是我相信你是清清白白。
0: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他们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4: 他对吴祖光是非常爱的深切，任何事都不动摇，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他都和吴祖光在一起。
0: 新凤霞和吴祖光跨越了出身和性格差异的巨大鸿沟，用信念与情感的力量战胜了世间疾苦，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推行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通过改人、改制、改戏，去除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淫秽的内容，使具有民主、进步内容的剧目逐渐占领舞台。花为媒被称为评剧的看家戏。100多年，花为媒在不同时期经过不同改编，经久不衰。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赵丽蓉等表演了舞台版花为媒，一经演出好评如潮，为扩大该剧的社会影响，1963年，著名导演方莹准备将花为媒拍为彩色戏曲电影。
2: 当时已经都合同都签好了，拍摄期什么全都定好了，但是这个导演当时看完了就傻了，因为他这个戏太松散，而且整体的这个文学水平很低。这方莹先生就突然灵光一闪，联系我爸爸，我爸爸当时是在北京嘛，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爸爸他得意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完成这剧本了吗？我多长时间呀？1星期。
0: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设置完成评剧电影《花为媒》。
5: 参拜表姐。
0: 花为媒讲的是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媒婆阮妈却给王俊卿介绍了张无可，王俊卿请表弟贾俊英代为与张无可相亲，张无可对贾俊英一见钟情，经历种种误会巧合之后，两对有情人各遂心愿。
6: 王俊卿连连夸我好，
7: 直到祖光先生把他文学性的升华完了之后拍成电影，凤霞老师惟妙惟肖地创造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无可形象，高贵娇娇两气在他身上存在，而且他是甜美媚巧。
8: 他跟那个赵丽蓉说的呢，您看贾祖就说，

0: 姑娘啊，你要是看了啊，你要是满意啊，你向我小子笑一笑，你要是不满意啊，您就嘴努一努。
1: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0: 他一看，哎呦，这个是真是百媚啊，太媚了。就这个所有，我跟你说，所有的后来演员都没有达到他，他真是一种神一样啊。
2: 华为美里边的张无可，这些你都看到他身后的功底，但是呢他又不是老腔老调的演出，守住了戏剧的根本，评剧的根本，而又有所创造，
3: 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同城，他这两个都做到了。他演的这个现代戏，他演的传统改编的传统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民所喜欢的。
4: 电影《花为媒》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80年代，《花为媒》才在大陆公映。虽然这部电影被尘封了20多年，但是宝珠蒙尘，不掩光芒，一经公映就被认为是评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5: 从63年拍成电影以后，那算确立了评剧的这个比较高雅的艺术形象。
6: 一个是刘巧提高了我们评戏的档次，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剧种。再有一个就是《花为媒》，他把评戏推到一个顶峰，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评戏，这不是我们过去什么莲花落唱落子的有伤风化，不是这个概念啊。
4: 夫妻珠联璧合，创造了评剧的经典。没有吴祖光才华横溢的剧本，这部戏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新凤霞精彩绝伦的表演，这出戏也不可能历久弥新。相比于刘巧儿的质朴自然，《花为媒》已经炉火纯青。36岁的新凤霞塑造了风华绝代的艺术形象，尽显一代评剧大

0: 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进入表演成熟期，她在《金沙江畔》中创造了歌灯调，《无双传》中创造了反调大慢板，《乾坤带》中创造了繁字大慢板。越来越多的评剧演员学习新凤霞的独特唱腔，并将这种唱腔称之为新派。
1: 突然冒出一个新凤霞来，新凤霞这个唱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讨人喜欢，说这新派新派。
2: 总结出来新派的三大特点，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嘎子腔，特有的嘎子腔；二呢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三个就是他的吐字归韵。
3: 一个派流派的产生的话，一有代表性的人物新凤霞，代表性的剧目我们刚才谈了，他那么多戏有传承，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学习新派。
0: 一代评剧大师新凤霞经历了半生耕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丰收。但是造化弄人，1975年12月的一天，48岁的新凤霞因为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
4: 他没有病之前他是天香国色呀，那么他病了之后怎么办？
5: 你想想，这个半边身子是没有知觉的话，你这怎么弄啊？
6: 就是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每天下楼陪师傅去锻炼，我上楼梯的时候留下了一串他的脚印，那汗不是汗，是水，知道吗？

0: 经历了3年艰难的康复训练，尝试各种疗法，新凤霞的病情毫无起色，她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1: 很可惜的是，她的创作高峰应该还在后面。我觉得他一定能够演出创作更多的形象，但是没有条件，
2: 脾气坏了，那个情绪不好了，看见人家那个这个在电视上演出什么的演戏，他就哎呀他受不了，你知道吧，就哭。这时候呢，我爸爸的任务就来了，我爸爸的天命就来了。
0: 这个时候吴祖光鼓励妻子，你还有右手可以写字画画，现在我生病了，不能回到舞台上演戏了，但我要生存，我要争生存，今后每天我要做3件事，写书、画画、教学生。1980年，新凤霞的第一本书《新凤霞回忆录》出版，吴祖光请老朋友著名漫画家丁聪画插画，著名作家艾青写序言，这本书使新凤霞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岁的新凤霞成为了作家。累计400余万字的著作，几千幅水墨画，教育出上百名学生，这些光彩都是新凤霞在瘫痪后的浴火重生。
3: 76年以后，我又收为他的弟子，他很严格，他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这一生收了50多个徒弟，有很多徒弟我都不知道。
4: 谁派的传人最多，他的学生都会继承下来，就继承下来。那么这就是一次贡献，
5: 当然也在祖光先生的呵护、爱护、支持、拥抱着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苦。
0: 自从瘫痪以后，新凤霞和吴祖光再也没有分开。新凤霞想去哪里，吴祖光就推着轮椅带她去。这是才子佳人最质朴、最真挚的爱情。1998年4月，新凤霞随吴祖光回到丈夫的常州老家，参加画家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典礼。
3: 她太劳累了。他又画画又去看戏，都晕一下趴下了，那次是脑溢血。
0: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离开人世，享年71岁。
3: 我就觉得我师父一走吧，祖光伯呢，他的心死了。心思
1: 因为情之深爱之深，这很难承受。我看你看，对，口水流出，那哪是吴祖光啊。
3: 所以呢，5年以后他也就随着我师父而去。
0: 4月，吴祖光带着对新凤霞的爱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

0: 凤霞老师走了这么多年，他的剧目呢在流传，他的精神呢在流传，他的故事在流传。
1: 他是爱戏如命，而且呢他是一个革新家、创新家。
2: 他是中国百年评剧发展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造诣对整个文艺界都普遍性的学历意义和价值。
3: 从文艺上来讲，质朴醇厚，从形象来讲，新凤霞绝代佳人。从

0: 平日上来讲，一代皇后。
1: 评剧恰如华夏曲艺争艳满园的阆苑仙草，而真爱守护评剧的神瑛侍者，就是破土而生、向阳奋发的新凤霞。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2: 瞧瞧谁来了！
3: 哎呀，咱们的队副，
4: 谢队副，
5: 哎，让我看看，哎，
3: 这衣服真不错呀，
5: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6: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3: 别说啊，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你看这个领带，
5: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3: 是吧？
6: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5: 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3: 会不会说话？
6: 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象牙来的，
5: 真是
6: 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了？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7: 大老板、大老板、
6: 大资本家呀！
3: 哎呀，别聊了，队长来了！
8: 哎，队长这身啊，
3: 你走，咱们过去。
5: 队长，
3: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5: 太帅了，
9: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5: 对呀，一看就是。

0: 气呀、
1: 啊！
2: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哎，也没用。
1: 我的驿站，你看，就是透着富贵。
3: 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4: 这是我踏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3: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4: 嗯。
3: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4: 哦、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3: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易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4: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3: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易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0: 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5: 瞎练什么呢？当正事儿买你。
0: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3: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0: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3: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0: 厉害了。
4: 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3: 你放心吧，我明白。这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4: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3: 就是这里。
0: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源，净装孙子。
4: 小周，

0: 嘛的。
1: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0: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0: 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0: 真不让用。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啊？让
0: 你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1: 嘛玩意儿，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2: 怎么样，看到什么？
0: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3: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4: 哎呦，
0: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3: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4: 哎，还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0: 走，去看看。
4: 走。
3: 就是这座小楼。
0: 哎，别指。
3: 就是贸易行的后身。
5: 这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4: 嗯。
5: 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0: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5: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我需要几个帮手。
3: 帮手？
0: 嗯。
6: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7: 我倒是不这么看。
6: 哦，什么意思？
7: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6: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7: 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6: 我
7: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之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6: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7: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6: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议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7: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8: 黄处长，你太过分了。
7: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3: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王处长，

0: 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0: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0: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0: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2: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0: 嗯，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2: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3: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0: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啊，不敢，不敢。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
2: 嗯，
0: 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2: 哦，
0: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0: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0: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0: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2: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2: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2: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2: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2: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2: 好。
1: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2: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2: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2: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0: 我买两张票。哎
1: 呀，人家推你啊。哎，云叔叔你可算来了。哎，
0: 小宝，哎，
2: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1: 好，
0: 小宝
1: 拉你就拉你。
2: 不好吧，
0: 还好吗？
3: 云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哎，
2: 不想我了，不耍耍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0: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2: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0: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1: 云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0: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1: 都想学。
0: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1: 我拜你为师。
4: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1: 知道了。
0: 啊，好吧，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1: 好。
4: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2: 哟，雪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0: 你又来了你。
2: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嗯，
4: 雪晴姐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0: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雪琴呢？
4: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1: 好，卖票了。
2: 走走走，
1: 卖票，卖票了。
5: 军队长来了。
0: 啊，回
5: 来。
2: 好，
5: 行行。
2: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4: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2: 啊，

0: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好。
2: 来，我说让你来这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啊，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4: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5: 雪琴姐，
3: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5: 你看谁来了？

0: 高对付是你们啊？
1: 是啊，没想到吧？
0: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1: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1: 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1: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1: 是啊，借人。
0: 借谁啊？
1: 啊，大红和小宝。
2: 我？
0: 几位这边坐。
1: 好。
0: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3: 我
4: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0: 好的。
3: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1: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2: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1: 哼。真是个小劲道。
0: 您好，您的咖啡。
3: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钻啊。
5: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3: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1: 我说啊，你要是不知道就少玩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3: 我这
5: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
3: 啊，
5: 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3: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1: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3: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1: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5: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3: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5: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3: 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3: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是不说。
1: 呦，你还要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啊。
3: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来了。
6: 张兄
7: 啊，何大爷，
6: 您请吧。
7: 啊，走前。
1: 立刻行动。
6: 好。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别吓人，
4: 冻死了！
3: 憋死
4: 点啊！
3: 不管了，
4: 这可要吓人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纸皮包之纱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纱，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黄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2: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
1: 啊，
0: 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这就好。鲁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回去告诉你们刘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3: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2: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2: 啊，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3: 保护公子
4: 啊！
3: 怎么了？把车你的枪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5: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3: 开门。
1: 好。

0: 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就先走。

云大哥。

0: 吃烟雾弹。
1: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0: 来了。
3: 张兄，事务有送，再见。

0: 哎呦，就哎呦好，
1: 你瞎了，大白天在我人身上撞，
0: 哎呦，对不起，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对不起，
2: 走，
1: 别生气啊，
2: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0: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扶我一把，哎
1: 呦，没事了，没事了啊！
0: 哎呦呦，哎，
1: 走吧，走吧，走吧，啊啊，走走走，哎呦！
4: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5: 大红姐，
6: 就是
5: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1: 说什么？谁撒娇了？真疼啊！哎
5: 呦，我说对付。记得打锦州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4: 打过仗啊？
1: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真是王八！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
7: 队长
1: 啊，队长
8: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9: 是是。
8: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1: 干什么？你看看。
8: 哟，这怎么了？

0: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1: 他怎么会咬你啊？
0: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

0: 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1: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0: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我。
2: 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3: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4: 吴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2: 再咬他！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
3: 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0: 啊，怎么回事？
3: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0: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1: 你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0: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1: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3: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3: 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0: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0: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马上就要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1: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0: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见我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
0: 哎呀，这真是。

0: 家伙。为什么找家伙？闭嘴。把烟给我。
1: 好。
0: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1: 好。
0: 这是什么？啊？那是炸弹，他不会扔掉。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亮，
1: 命令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都已经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赶紧追出去，一定要宰了他的刀！
1: 任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任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2: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3: 是，
0: 走。
3: 是。

0: 再好好看看。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双鹰，已经训练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掷沙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0: 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1: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0: 哦，哎，真有你了呢，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1: 蔡书记，雷青
2: 怎么样了？叶营长，
1: 解决了。
3: 冯文朗死了。
1: 嗯。
3: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1: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3: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0: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3: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散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1: 货物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2: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1: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2: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1: 嗯，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2: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敬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1: 太好了，争取叶红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2: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2: 美琪，
3: 来了。
2: 我们先走吧。
3: 好。
2: 叶营长，告辞。
1: 嗯。
3: 我们先走了。
2: 好。
0: 好。撤退。

0: 小英，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沟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2: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0: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
1: 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甄家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 又涉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
1: 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10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
0: 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0: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1: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

0: 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1: 黄处长，
2: 血口喷人！
0: 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3: 处长，
0: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是。
1: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4: 黄云龙，我知道，我大过年你喝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走，走。
5: 处座，云建明怎么处置？
0: 拉到海边毙了他，
5: 枪毙。
0: 怎么，
5: 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0: 当然不是。
5: 那这，
0: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5: 那是要杀头的。
0: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仇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5: 这倒是。
0: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啪，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5: 啊，处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5: 处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5: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5: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5: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5: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5: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5: 您就放心吧。嗯。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吗？到了。
1: 是啊，到了。你的死期到了，上。
2: 林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2: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署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为粮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方公子。 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0: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

0: 我们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
1: 请祖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2: 总座，快扶总座上车！
1: 来人，站！把冯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3: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剑兵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尾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剑兵。依我看，陆武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剑兵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仇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野吃黄连，有鬼难言啊！
3: 真可惜啊，又让云剑明跑了。
2: 哎呀，只是云剑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剑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嗯，
2: 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林建明抓到了吗？
5: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4: 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5: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6: 司令员，
7: 好，
6: 前方电报。
7: 嗯，
6: 是。
7: 好。嗯，
8: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7: 好。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9: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7: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9: 好。
10: 报告。
7: 进来。
8: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7: 哦，在哪里？
8: 就是这个。

0: 白山间，有着山灵给予的神秘馈赠。
1: 四平也好啊，
2: 这是找到了是吧？
0: 怀抱虔诚，敬畏自然，古老的山规代代相传。
1: 愿有进山迷路者，我愿甘当引路神。
0: 15年的坚守与等待，不近人情的老规矩，换来了一个产业的重生。
3: 人家种一事，人家都说的，现在搞点林下水也有资源。你这会支持后代肯定有好处，那是你必须得是这个社会。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长白山间深满林。

0: 初秋，绵延万顷的长白山林海即将迎来绚烂的秋色，林间的野山参也到了采收的好时节。吉林省通化市清河镇背靠长白山老岭山脉，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出3万多亩林下参。采参时节，小镇上热闹忙碌，平整的道路穿越山谷，连接起镇上的15座村庄，依山而建的农家小院里一户一井，人们种参卖参，近80%村民从事着和人参有关的行业，也让清河有了人参之乡的美誉。
1: 坐。
0: 今年70岁的张泽富，10几岁时开始进山采参，是当地很有经验的老把头。前段时间，村里接到了一笔大订单，于是老张几人准备进山寻找一些高年份的野山参。进山采参又称放山，放山路途艰险，3、5人结伴才能成行，最有经验的人担当把头，也就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
2: 张叔，过去老把头进山采参的话有讲究吗？
3: 一般的要求是单走双回。你挖山本身叫人参嘛，作为一个人员，你去了7个，回来是8个
2: 啊，带回来的
3: 人
2: 参娃娃算一个，
3: 对，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个寓意，
2: 这就是图个吉利。
3: 对。
0: 《本草纲目》中记载，人参、年参，渐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位于北纬42度的长白山林海中，孕育出珍贵的野生人参，成为山里人家世代生活的依靠。
2: 过去在长白山放山，人进山一次要多久啊？
3: 有的1、2天，有的1、3个月。简易的弄一个棚，往里头你把这个树脂的绿叶，在这叶子砍不砍铺地下，方便你生其他野兽。
2: 一定是大家在一起的。
3: 对，必须在一起。
0: 想要在密林深处找到人参并不容易，人参通常生长在层层植被之下，放山人一边寻参一边留下记号，防止迷路和反复寻找同一片山林。
3: 这个上山你不能乱走，一定要听老把头的指挥啊！就是例如你拿着这个棍敲这个树，你一敲大伙听到了，马上听到的人回头也敲3下。如果你站在山

0: 喊的话，它这个音量是在你的对面声。
1: 哦，
0: 它并不是说在你这边，它这个回音呢、啊，就把人就搞得迷失方向，
1: 就容易彼此错过或者迷路、
0: 对对对，
1: 走失。
0: 但是，哎，利用这个棍儿敲击树这个声音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
1: 真的这么多规矩？
0: 对对对，
1: 既能保证搜索到山参，又能保障大家的
0: 安
1: 全。嗯、
2: 早在1000多年前。长白山一带就有采参的传统，不少放山人靠着采参起家。如今野山参早已可遇不可求，山林里大多是人们种下的林下参。播种时节，参农们把山参种子播撒进密林之中，任其自然生长，物竞天择，最终只有1/3能够存活下来。由于人参的根系会循着土壤中的营养游走，即便是当年的播种人也无法确定林下参的准确生长地点，因此放山人想要找到一株年份十足的野山参并不容易。
3: 放水
4: 什么货？
3: 四皮叶好货。
4: 好，
1: 叫什么什么货？
4: 四皮叶好货。
1: 哦，这是找到了是吧？
4: 对对，
2: 放山人口中的棒槌就是人参。有经验的放山人会根据叶片的数量和大小来判断参龄。四品叶说明人参已经进入成熟期。人参的根系在土层里错综盘绕，向四周生长，所以要挖出一根完整的人参，不破坏一丝一毫，是件耐心细致的活。将近半小时的跪地劳作，终于收获了一根完整的野山参。
4: 哎，怎么样？挺漂亮吧？
1: 哎呀，
4: 这小伙还是够漂亮的。
1: 哎呀，真好，
4: 是吧？嗯，确实漂亮，多好。
1: 现在能判断出它大概是多长时间的参呢？
4: 咱们今年这个说法来看，最后得需要有20年。
2: 一根20年左右的野山参，根据品相和重量不同，市场价格大概在1000元左右。最贵的可以卖到上万元。山林赋予人们财富，人们更要回馈山林。来年开春会有新的山参种子在山林里撒下，回归到孕育他们的这片土壤中。这些经由放山人相传至今的古老规矩，源于长白山区采参祖师爷的故事。明末清初，山东河北一带连年干旱，迫于生计，许多人背井离乡来到长白山下，以采参为生。长白山山高林密，常有野兽出没，进山采参往往危险重重。一位名叫孙良的人胆大心细，被大家推为把头，带领大家在长白山间开辟出一条条采参之路，也总结出很多寻参采参的经验。靠着孙良的指引，人们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在山脚下建起一座座村庄。然而在一次放山途中，一位村民和队伍走散了。为了寻找他，孙良在深山里走了3天3夜，渐渐迷失了方向。
0: 当时也感觉到走不出去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此人南阳本姓孙嘛，千里迢迢来挖参，3天吃个拉拉骨，你说伤心不伤心？
2: 10多天后，上山采参的人们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绝笔诗和已经遇难的孙良。同乡遭遇厄运，大家伤心欲绝，人们找来一块红布，把孙良的骸骨包裹起来，安葬在山林间。自那以后，大家开始反思，采参艰险，必须结伴进山，共同遵守把头定下的规矩。于是人们在绝笔诗后添了一句：
0: 越有进山迷路者，我愿甘当引路神。咱们这个后引放山的吧，就是不要走散，这个你不要单打独，要有一个，就是弄到一起，有这么一个

0: 共同的观念吧，这个是不能破坏的。老码头也是总结很多的他的经验嘛，以后一代代的总结传到现在。
1: 咱哥来上山能发财呀、啊！
2: 哎，我是。
3: 久而久之，这些规矩成为放山人共同遵守的约定，代代相传。孙良也被后人尊称为采参祖师爷、长白山神。
4: 放山采参，曾经听到过很多传说故事，让这些词语在我的心目当中多了一份神秘色彩。而今天跟随放山人进山寻参采参，不仅让我看到了长白山采参人的艰辛和不易，也让我发现了他们代代相传的古老智慧。老码头告诉我说，历史上人们采参的关键就是守规矩，守住老规矩就是守住内心对自然的那份敬畏，守住人们对这片山林土地的珍惜和感激。祖辈的传统传承至今，也深刻地影响了今天清河人参的产业发展。
3: 今天的清河镇，葱郁的山林间生长着3万多亩林下参，山下的田地里种植着3800亩原参和2400亩西洋参。兴旺的人参产业，让参农的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
5: 你好，鞠师傅。
3: 据悉，波承包的40亩参地，马上就要采收了。
5: 哇，
6: 怎么看这个参长得好不好呢？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7: 这个参哈，就是长得大，嫩哈，这是主要是，现在纳入食品，要的就是个量。这个主要是能超过1.5公分以上，这个可以加工段儿，再一个还可以削片。
6: 您种了这么多参，大概每年的收入能有多少呢？
7: 大约20几万。
3: 在清河，采收后的原参、西洋参会被送到镇上20多家加工厂，制作成参片、参粉等参加工产品。而年份更久的林下参，大部分会进入人参交易市场。一年2000多吨的人参总产量，能给小镇带来30多亿元的收入。人参产业的发展，让长白山下的参农都过上了好日子。
5: 这和我印象当中的东北农家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7: 我们这几年吧，就靠养参，收入很好。我们自己都改善了，这个盖了新房，装修的也很好。
6: 我看这是正在装修当中，是吧？
7: 马上就完工，
6: 马上完工，马上可以入住了。
7: 对，
6: 完全是现代化的。我看还有电炕。
7: 过去我们住的泥草房，现在我们的邻居都已经改善了，开农家乐、民宿，房屋子改造的也都很多。
3: 64岁的毕丰克种植人参已经40多年，如今靠着种参卖参，一年有100多万元收入。毕丰克的祖辈都是采参人，过去放山采参过程艰辛，收入也不稳定。为了生计，人们平日里会种些玉米、大豆，遇到不好的年景，一年到头也剩不下多少钱。改革开放后，人参的价格一路走高，许多外地客商来到清河，一头扎进各村，向种植户收购人参，这也让大家看到了机会。那几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毕丰克和许多村民一样，开始琢磨着砍掉山上一部分林木，开垦土地用来种植原参。
8: 山地上种
6: 原参和林下参种植差别大吗？
9: 大，一般的种原参
6: 哦，
9: 二年就可以换钱，密集来钱快。你要林下参那时候种的，那个效益呢，很长的十几年，
6: 遥遥无期。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太漫长了。
9: 对，
3: 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们把祖先定下的老规矩抛在脑后。那段时间，曾经郁郁葱葱的山林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原参地。收入虽然提高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山林资源的消耗、自然环境的破坏。毁林种参愈演愈烈，一场危机也悄然到来。1985年夏天，接连几天的暴雨引发了

0: 灾难性的泥石流。
1: 那天是下午3:30下雨吧，就是捞了个大雨，瓢泼大雨下来，那个水啊就下来的泥石流啊，对着像房子那么高，都看不见那个道，全都退了，都不像个样。
0: 当时村民们辛苦栽下的原参，再过不久就可以起收了。原本期待卖个好价钱，结果一夜之间，几年的辛劳和汗水伴随着洪水和泥沙付之东流。那次避风客损失了近20万元。灾害过后，大家看着山坡上被泥石流冲毁的身体，心里五味杂陈，又伤心更有自责。郁郁葱葱的山林曾是祖辈们生活的依靠，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
1: 咱当时也想了，这个玩意儿哈，你不这样说，以后这个荒地哈也浪费这个资源，但水土流失也流失，大部分就是让平地种意思了，山地呢就退下来了。你得退耕还林呢，就是怎么事，我看了身地哈，这不一塌一塌的吗？我今天种完意思了，第二年就是树这个沟这个是淌水的水沟边全是这样树啊，全是青山绿水的，全是山家全是树了。
0: 人们重新拾起了老规矩，把一抹绿色归还给山林。仅仅一年，山坡上的原生地全部被种回了林木。为了平衡生态环境和深农的收益，当地政府划定了2500亩山地，鼓励深农种植林下参。避风客也在富绿的山林间播撒了60亩种子。林下参生长缓慢，收益见效慢，但对于经历过惨痛教训的清河人来说，这份等待却是值得的。到了2007年，15年的坚守和耕耘，这片参地给避风客一家带来了200多万元的收入。
1: 给他林下参收入哈，一亩地投资来说也就是700-800块钱吧，一亩地卖16万块钱的是正常。爷爷种一身，人家都说呢，现在搞点林下参也有资源，你这会支持后代肯定有好处。
0: 守住绿水青山，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人参改变着清河人的生活，到了收获季，小镇的空气里都飘散着浓浓的参味儿。在外的清河人也会赶回家乡，相互帮忙采参。谁家采到品相高的野山参，一定会摆上一桌丰盛的人参宴，邀请邻里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2: 从古至今，咱留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伙都是互相的，谁要是放着一颗比较好的医生，能卖上价钱的医生，那就必须得出点血了，
3: 那是大事，
2: 是不是？出点血，咱说就是准备点菜呀，准备点银参宴呐，炖个鸡汤啊，大伙儿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招待招待咱们那个亲朋好友，那个左邻右舍了，
3: 也是分享一下这种快乐哈。
2: 啊，对对对对。
0: 放山有放山的规矩，生活中清河人也自有一套规矩。
2: 吃饭咱们讲究这个养生，咱得吃7分饱。
3: 嗯，
2: 吃人参咱们也得适量，就是一颗小的12-13克的人参就可以。
0: 清河人用参养生有讲究，
4: 不是特别
0: 吃饭要吃70-80成，食参要守5分量。古老的山林文化已经浸润在生活的日常中。
3: 靠山吃山也要取之有道，对于长白山的参农们来说，经得起等待才能守得住长远。我身后就是清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当地人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在山林保护和经济发展当中保持着平衡，也为当地林下参产业发展找到了方向。
0: 每年8-9月份的采收季是清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最火热的时候，满载人参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300多家店铺销售着各式各样的人参。 日常生活所需的鲜参、丹参，甚至百年参林的野山。

0: 身，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全国各地的商户纷纷来此采购。作为中国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这里一年的交易额能突破100亿元。而维系如此巨大交易量的奥秘之一，则是当地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1: 哦，我看这上面的内容非常清晰哈。首先是产品的基本信息，那就是这颗参。
2: 对，
1: 26年龄下山参，
2: 嗯，
1: 一共是11.1克。
2: 对，
1: 哦，它的重量、产区。
2: 产区就是你在这个参在哪片地方，是哪个地理位置，在哪个乡镇、哪个村、哪个沟。
1: 嗯，
2: 对，一共有多少亩，然后它有它的环境的检测，这个参的生长环境、水、土壤、空气检测的报告都有。
1: 水源、土壤、环境。
0: 通过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人参从田间生产到市场销售的整个流程和信息。
1: 哦，真的，质量安全风险。
0: 溯源体系的出现，让清河的人参产业有了新的发展。
1: 有了这个溯源码之后，对于人参的销售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吧？
2: 对，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2: 没有溯源码呢，只能就是按公斤卖，一公斤卖几千块钱。有了这个溯源码呢，就按克卖。像这颗人参呢，我就能卖到450块钱一克。这颗我卖的话，就要卖到5000左右了。
1: 像这该参呢，
0: 溯源体系保证了品质，也让人参卖出了高价。它的出现源于几年前宁夏参市场遭遇的一次寒冬。2015年，随着宁夏参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供大于求，收购商们开始竞相压价，无序的竞争让人参的价格一跌再跌。当时由于缺少有效便捷的鉴别方法，人们购买时难以分辨宁夏参的产地和年份。在缺乏信任的市场中，即使品质好的山参也卖不上价钱。
1: 这个对于当时参农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吗？
2: 是很大的打击，在我们手里品质好的也卖不上好的价钱，低的时候就很低了，好的人参都卖到20-30块钱一斤了。其实在之前种宁夏参的很多，后期因为这个价格有很多都放弃了，都不种了，因为种这个宁夏参至少要15年以上，一般的老百姓都要20年以后才会采挖下山再销售的。
1: 20年的心血，
2: 对，
1: 若投入进去了，但却卖不上价格，
2: 卖不上价格。
3: 这是哈，这是一段事。
0: 那段时间，参农们天天跑市场找销路，希望能为清河人参找到一条出路。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专家来到胡秀玲家的参地考察。
2: 当时呢，因为是，2017年的时候是五常大米做的区块链的溯源，然后那个专家来到咱们这儿呢，就提到了大米都能做，为什么我人参不能做？
1: 你们当时是什么感受？
2: 说到这个，我当时非常兴奋，这样才能体现出来人参的价值。
0: 人参也可以做溯源，专家的一席话让胡秀玲茅塞顿开。他先用自家的参地做试验，按照标准化的流程种植管理，当年收获的人参各项数据都符合溯源标准。第二年，他联合其他参农与溯源管理服务平台合作，建起了中国第一家溯源宁夏参基地。自那以后，参农们陆续建起了标准化基地，播种、育苗、日常管理都严格按照溯源标准操作。
2: 咱们做这个溯源呢，是以整块地来做的溯源。这个参地呢，预估有多少棵苗，给多少个出生证明。
1: 嗯，
2: 在你起参的时候呢，专家就会到基地的现场，每采挖出一根鲜参，都要绑一个条形码，这个条形码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身份证。当时那个绑这个码的时候，会需要直接在现场拍照片，直接上传到系统的。这个是通过区块链、大数据平台、物联网、互联网传到数据平台上，是终身可以不可以篡改的。
0: 数字化

平台为今天的人参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在清河镇，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的标准化基地还能获得政府一次性20万元的奖励。短短几年，清河的人参销量翻了三番，价格也较之前提高了10倍，溯源范围扩大到原参、西洋参和各种中药。

0: 树立自己的农产品的这种打造它的这种品牌，通过溯源，这样使得这个这种农业产品能够是一种放心的、安全的、这个可靠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这种建立。清河镇它的这种林下深的这种产业发展，就是经历了过去的这种粗放式的这种发展，慢慢引入了这种现代的科技力量，那使得它的这种农业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从农业大国转向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1: 如今苍翠的长白山林，秀美的田园风光，让游人流连忘返。野山深园、人参农庄也成为人们竞相打卡的地方，每年吸引着十多万游客来这里旅游观光。今日的长白山，人参满山林，山下的参农们正收获着幸福，更憧憬着未来。

0: 哀牢山深处，人们世代耕耘，创造人类奇观。
1: 作为汉宁儿女，我们世世代代要保护好汉宁梯田。
0: 古老梯田延续千年，至今余鸦满田，
2: 一天可以卖两三千个。
3: 你看，你看，
4: 哇，哎，加起来了，加起来了，
3: 它不会晃。
0: 传统蘑菇房成为新景观，依靠祖先智慧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来的人越多，然后我们的心里面也痛快又开心。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高原乐章谱新。

0: 秋日清晨，哈尼梯田在云雾的怀抱中慢慢醒来。晨曦初照，山谷间的雾气袅袅升腾，云海中的梯田渐渐清晰。傍晚时分，森林里的雾气再次凝结，化作晶莹的雨滴洒落山间，汇集成泉，滋润着每一寸土地。
1: 来到哈尼梯田，我被周围的景色深深的震撼。平时我们谈论起大山的时候，经常会形容它雄壮险峻，可当我来到这里，看着漫山的梯田景观，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山也是可以这么秀美的。因为有了水的滋润，山林间有了良田。

0: 孕育出村庄。站在田垄间，我仿佛能够感受到哈尼族的祖辈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之心。他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用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了独特的梯田文化，把最美的景色留给了后人。
1: 哈尼梯田分布在云南红河南岸哀牢山脉。1300多年前，哈尼族先祖在山间坡地开山凿石，聚土成田。层层梯田从山脚延伸到山顶，级数最多可达3700多级。经过世代耕耘，形成如今160多万亩梯田，分布在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4个县，其中核心区有80多座村庄。山谷间劳作，稻田里捉鱼，人们把传统的农耕生活过得充满趣味。秋收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连起长桌，摆拢竹椅。过去村寨庆祝节日的长街宴，成为今天游客体验哈尼风情的好去处。红米饭、稻花鱼、咸鸭蛋，这些梯田里盛产的美食，不仅是哈尼族人的家乡味，更是游客喜欢的土特产。浓浓的田野气息让城里人心生向往。农闲时间，年轻姑娘做起导游，邻家大哥开启民宿。仅元阳县梯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多万人次，收入接近50亿元。在哈尼山乡有一种独特的风俗，每年秋收前，村民们都会从田间摘几株新穗。新米结这天，采下新穗做成的第一碗饭，有敬献天神，告慰先祖。在哈尼族人看来，五谷是上天的馈赠，而梯田是先辈留下的财富，只有心存敬畏，感恩万物，才能世代安享这份美好。马建昌是哈尼古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哈尼族历史上没有文字，祖先的故事通过古歌口耳相传。传说中，哈尼族的祖先曾在遥远的北方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为了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们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哀牢山下安顿下来。山中的动物们看到后前来帮忙，天狗送来了稻种，水牛替人们耕田，布谷鸟的叫声帮人们感知四时节气的变化。为了获取更多粮食，山腰上的梯田开垦得越来越多，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溪水不再充沛，稻穗不再饱满，失去家园的小动物们纷纷跑去天神那里告状。
2: 哎，别过哈强嘛，可可那不得啊，都菜都在放个里，都全部都在，都不得么了，还在胡椒。中午俺们说分了一下姜啊，来阿达把阿皮梅一下姜啊了，到了嘛。阿达搞多一下姜啊，六十点啊，阿我铺里买皮梅，阿达铺里买皮梅了。
1: 受到惩戒的人们心中感到懊悔，也明白了，只有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才能永享安稳的生活。

大家重新栽上树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山林的植被茂盛起来，动物们也有了栖息的家园。传说中天神的惩罚被保留下来，演变成一种被称为莫丘的民俗活动。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诫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0: 在哈尼村寨有一个特殊的职业，赶沟人。卢卫宁是村里第14代赶沟人。
1: 所以呢，赶沟人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先要保护好沟器，就是水沟。平常我一天要洗2次到3次，没有水就没有听田。
0: 哈尼梯田一年四季流水不断的奥秘就隐藏在森林之中。哈尼族先祖在山腰向阳的地方建立村寨，每个村寨的山顶都有一片树林，当地人称为寨神林。寨神林涵养水源，汇成泉水流入山脚下的洪河，升腾的水汽通过降雨又回到山林，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滋养着村庄和梯田。为了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得到合理的用水量，哈尼族祖先制定了一种独特而严谨的木刻分水制度。
1: 这边梯田灌的多一点，就茶就嘎大一点；梯田灌水的面积少一点，就茶就做小一点。
2: 我们的祖先分茶智慧，如果没有分水槽，谁家用水都要自己山上去领水。
1: 那时候经常是3天5头都是要发生一次纠纷，把这个木刻分水呢做了以后呢，就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掉了。
0: 作为一种古老的公平契约，木刻分水制度流传千年。汩汩清泉由大小不一的凹槽逐级流向一块块梯田，成百上千条沟渠巧妙地连接起森林、村寨和江河，既满足人们生活灌溉的用水需求，也孕育出壮丽的梯田湿地景观。为了维系水源沟渠通畅，赶沟人每天都要扛着锄头，手持镰刀清理沟渠。对他们来说，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寻的是眼前的山，守的是山下的田。2013年，洪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在保护梯田的同时，开始琢磨如何增收致富。
3: 你们好，忙着呢。这是在
4: 包鸭蛋。
3: 嗯，对。
4: 哦，用稻草包啊。
5: 啊，包一个。
4: 好，
5: 来吧。
4: 哦，绕一圈。这个方法好像比较原始，是不是？
5: 全草就是这样的。
4: 哦，就很原生态哈，让人看着就觉得非常的环保哈。
5: 是啊。
4: 这一串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5: 在这里4块一个嘛。
4: 4块一个。
5: 20块一串。
0: 稻田里养鸭养鱼是哈尼族的传统。每到插秧季节，人们会在稻田里撒上鱼苗，等鱼苗长大一点儿，再放入刚出壳的雏鸭。小鸭子吃不下大鱼，鱼和鸭便能相安无事。田里的害虫杂草会成为它们的饵料，而鱼鸭的粪便也成为稻田里最好的有机肥。稻谷收获后，水稻秸秆又被用来捆绑鸭蛋。数百年来，人们遵循自然循环的法则，形成了稻鱼鸭共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6: 这个养鸭呢，是我们以前传统

0: 就是这样养殖的，
1: 嗯，
0: 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每家养的不多，就是每家养个两三只，
1: 嗯，
0: 尤其是自己吃的，还有有些是
1: 换点零钱哈，
0: 换点零钱，对对对。
2: 哎，那个时候一串两块钱吧。
3: 过去村中家家户户种稻、养鱼、放鸭，但因数量少、产量低，仅供自给自足。2012年，红河县91个村，有88个都是贫困村。
0: 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嘛，
1: 嗯，
0: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背几斤米，上学的时候去街上卖一点，
1: 嗯，
0: 然后呢背几个秧袋去卖一点，七扯八扯还是困难重重，就是这样上学的。我们长大了看到小孩都是还存在着这种的现象。
3: 2015年，在外做百货生意的郭五六回到家乡，想通过扩大养鸭规模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0: 当时呢，我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我的家人都是非常反对的。
1: 嗯，
2: 就害怕，因为这种样子嘛，养着养着就会拼命的死掉。
1: 哦，也是怕，
2: 想，想着是亏不到，亏不起。
3: 家人不同意，村民们也有顾虑，建鸭棚、买鸭苗，再加上日常饲养管理的费用，这笔开销几乎相当于当时村民一年的收入。一旦遇到风险，就会血本无归。面对大家的担忧和顾虑，郭五六决定自己先养100只试试看。没想到那一年生态稻田里产出的红心鸭蛋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一枚鸭蛋卖1.5元，100只稻田鸭为郭五六带来10000多元的收入。看到养鸭前景好，主村工作队争取来扶贫资金，为村民免费提供鸭苗，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可没过多久，这些稻田鸭给大家带来了麻烦。
0: 哦，几家了？下班久吗嘞？
4: 对不起，不上是，我前面是不是我主要是挨了，你带咋了呢？哎，去了嘛去啊，不得嘛去，等到二嘛去了，他们根本就搞可不得，他就比我主要跑来了个嘛呢嘛。
0: 嗯，我们的旱梯田也是祖先留下来的，所以呢是老百姓对于梯田的肉啊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是我们第一是保住梯田，然后呢才能创经济。
3: 鸭子养多了就会破坏梯田，减少养殖量，收入就提高不了。面对两难的选择，大家请来农业科技人员测算出每块梯田适合的养殖密度，划分出区域，把鸭子分散在不同水田里。鸭子的总数没有减少，却因为合理的分配养得更好了。只有与自然平衡时，才能在有限的土地里产出更高的收益。稻鱼鸭共生的梯田里，不打药不施肥，产出的稻米价格翻了一番，再加上售卖鸭蛋和稻花鱼，一亩梯田的收入从过去700-800元增加到4000-5000元。哈尼梯田范围内稻鱼鸭养殖规模已经接近20万亩，20000多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今天回乡的年轻人又把养鸭玩出了新花样。
5: 哦，鸭蛋，鸭蛋，鸭蛋，鸭蛋，
6: 这个是今天下的，这个是。
3: 胡永福养鸭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建鸭棚，让鸭子在野外肆意的撒欢，自由自在的成长。
5: 我现在是养了100多，
1: 100多那不多呀，
5: 不多，因为现在我在探索阶段，我在防野生。
1: 哦，防野生。
5: 对，稻谷收完以后，田里会有很多落下的那些谷子，所以不需要特意的去管理，基本上都可以的。你看那就有一个蛋，你看
1: 蛋很白，藏得那么深，你为什么也能看到？要我就
5: 我有经验。你看我拿一个叶子，打到这叶子上，
1: 你
5: 拿一下啊，你拿一下，

0: 看，
1: 哇，
0: 看到没有？
1: 很着实啊。
0: 交给你看看啊。
1: 好的呀，但说明它这个膜也很紧致哈。
0: 你看，
1: 哇，哎，夹起来了，夹起来了，
0: 它不会晃。
1: 真的是说明这个鸭蛋的蛋黄非常的紧致哈。
2: 野外的鸭子游得欢，产出的鸭蛋品质好，价格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是今天哈尼人家致富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依托这份生态资源，年轻人正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0: 我未来的打算就是想通过这么一枚小小的蛋，然后呢就让我们村有一个属于自己村子里面的琵琶，然后让大家都通过这个东西去赚到更多的钱。
2: 今天的哈尼村寨里，小鸭蛋做成了大产业，梯田红米也被赋予了品牌标识。来到这儿的游客捉稻花鱼、捡鸭蛋，感受回归自然的乐趣。
3: 历史上一代代哈尼族人用心呵护着山林和梯田，在广袤的大山里创造出了独特的农耕文化。走在村庄里，不仅可以感受到古老文化的传统魅力，更多的可以体验到现代生活的便捷。小小的山村里，人们顺应自然的古老智慧，也为今天的乡村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2: 今天的哈尼村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在高山峡谷中体验别样的民族风情。
1: 来到咱们这个村子哈，让我感到很欣喜，规划得很好，而且这个房子很特别。
4: 对的对的，因为马齿科呢是属于是我们原野县景区保留最原始的一个哈尼古村落，也是我们全国下川镇系的一个重点村。
1: 这是骡子吧？
4: 是的，骡子是用来驮那个水稻。
1: 其实还保留着比较这个原始的一种生活状态。
4: 是的。
2: 阿者科村所在的哀牢山一带，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十多年前，这里还不通公路，距离村庄最近的集镇也要20多公里山路。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风景也不被外人所知，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逃离大山。这几年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高速公路的通车，深山里的梯田风光吸引了众多游人。阿者科村借势发展起乡村旅游，而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因外形酷似蘑菇，被人们形象地称作蘑菇房，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
4: 我们的这个房子呢，一层是养三口的，因为雨水季的时候一层是比较潮湿，所以呢我们有养的是一些三口，比如说是养那些猪啊、牛啊、鸡之类的。二层是住人，
1: 这里面都是木质结构的。
4: 是的。
1: 上面还挺宽敞的。
4: 对，挺宽敞的。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哈尼族的一个火塘。
1: 哦，火塘。对的，现在还在用的感觉哈。
4: 用的。火塘上方是挂腊肉的，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挂上腊肉的。对，很好吃。这个
5: 等于它这个烟会上。
4: 我们这里烤火，这个烟雾就往上飘上去了。
2: 历史上，哈尼族人就地取材，用泥土夯墙，茅草做顶。随山就市建起了一座座蘑菇房，屋内常年不灭的火塘既能熏制腊肉香肠，又可以消除山林里的湿气。烟尘会从茅草屋顶散去，翻修房屋时替换下的稻草和土坯又可以回归自然，成为梯田里上好的肥料。取之自然，还于自然，一座座蘑菇房体现着哈尼族先人的建筑智慧，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见证。然而在几年前，村民们却想拆掉老房子。
6: 在前面在湖泊在地方家在湖泊一边一边做嘛，一边一边把湖嘛，一边地湖塘嘛，一边比较长嘛，再看一下他们谁塞住嘛。
2: 住上城里人的房子，

0: 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许多年轻人的愿望。为了改善村民生活环境，2017年政府投入资金，请来专家对蘑菇房进行改造。然而，改造的方式却让村民一时间无法理解。
1: 因为我啊，觉得做蘑菇的时候，谁丢嘛，谁做娘谁啊，东海啊，就搞掉不那不一方嘛，妈的我嘛，他娘。今天就买了点，现在在可以做啥那个的，愿意做啥那个的。今天把我买点木呀。
0: 在很多村民看来，投入20多万元改造，居住面积不仅没有增加，住的还是老房子。有的人便想自己筹钱建新房，但被村里的老人拦了下来。水是哈尼梯田的灵魂，打破了自然的循环，哈尼梯田就将不复存在。新建的水泥房会截断原本通畅的水系，硬化的水泥路面，雨水也无法渗入地下。在老人的劝说下，村民们接受了传统民居的改造方案。改造后的村庄保护了传统风貌，也增加了现代化的便利设施。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没想到，保留下的蘑菇房竟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2018年，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村民用蘑菇房入股，每年都会有分红，祖辈留下的老手艺也都可以变成收入。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吃起了旅游饭。
2: 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的变化就是之前和现在是天地之远了。然后出去外面打工的话也那个工作也不稳定，对，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然后回来了之后呢，就撑住了，搞了这个旅游之后，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我比较忙，对。一天的时间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但是呢，忙碌的日子是我们村子里面赚钱的时候，嗯，对，哪怕是辛苦一点也愿意嘛，
3: 吃饭也开心哈。
2: 对。
0: 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2017年，当地人均年收入仅有2000多元。202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4万元，是6年前的7倍。阿者科村的成功经验也为周边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带动了10多座哈尼村寨发展乡村旅游。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闵庆文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在他看来，哈尼梯田的生态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具有借鉴意义。
4: 哈尼梯田地区是代表了西南山区或者我们叫山地民族的传统的生态农业，或者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我们称之为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的技术。在哈尼梯田生产的农产品，它是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再加上它的传统村落，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可能就对我们多功能农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
0: 今天的哈尼村寨每天都有新变化，古老的村寨里传出哈尼古歌的旋律。

0: 传统的民族服饰被设计得更加时尚，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今天的年轻人正在以新的方式传承着古老的哈尼族文化。
1: 如今，哈尼梯田依旧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祖辈们不仅给后代留下了最美的风景，也把古老的文化传承至今，成为乡村发展的优势所在。这些经过改造的蘑菇房已经成为了游客了解哈尼文化的好去处，每一处景致仿佛都在诉说着人们与这片土地相生相伴的故事，人和自然演奏出的和谐乐章也将继续在这里世代传唱。

0: 江畔崖壁有着自然的丰厚馈赠，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盐田了，这都是用人工砌起来的。
0: 葡萄美酒酿出高原人家的美好生活，
2: 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镇。
0: 从跨江溜索到通达公路，西藏山乡有着怎样的沧桑巨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半山葡萄，半山盐。

0: 初秋，西藏昌都天高云阔，奔涌的澜沧江一路向南，穿越横断山脉，在达美雍山下画出几道弯。江畔崖壁上，3000多块盐田层层叠叠，如同斑斓的画板，倒映着天空和山峦。江水滋养出两岸的盐田，也浇灌出香甜的葡萄。河谷缓坡上，3000多亩酿酒葡萄进入了成熟期。
1: 我们这边的葡萄都是什么品种啊？
2: 咱们这块地的话是玫瑰蜜。然后它这个种植的特色就是我们在当地原有的那个黑珍珠，有100多年历史的那个品种上嫁接的一个玫瑰蜜，成熟最好的话就是9月底10月初。
0: 纳西民族乡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已有150多年，这里平均海拔2600米，充足的光照、干热的气候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酿酒葡萄的采收标准与鲜食葡萄不同，要在果实完全成熟、色泽变为深紫色、糖度达到最高时才可以采收。
1: 对，但是最甜哈。
2: 对，它已经超过300了，像我们那个测糖仪嘛，它的最高值300，然后就会超过那个300，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糖度30%，超过了30%。
1: 哦，就已经爆表了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酿酒葡萄的糖度通常在24到26之间，高原的阳光给了葡萄更多的甜蜜。收下来的果实会送到乡里的3家大型酒厂和200多间家庭酒坊，经过时间沉淀，酿出一杯杯醇香的美酒。纳西民族乡有4000多人，半数以上从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加工。这几年，乡里的葡萄酒产量已经达到1500多吨，产值超过1亿元。屈措10多年前回到家乡，帮助父母打理家中果园，用葡萄酿出甜蜜的生活。
2: 葡萄这个产业对我们当地带来了很多的收益，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镇，然后有更多的人想尝一下这边的葡萄酒，它一年下来几万到十几万都有，那有些种植大户的话甚至超过了几十万。
0: 缀满枝头的葡萄映衬着远处的雪山和人们的笑脸，成为澜沧江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纳西民族乡所在的西藏芒康县，南接云南德钦，东临四川巴塘，有着西藏东南大门

0: 称。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历史上人们赖以生存的盐田，如今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家家户户自酿葡萄酒的传统手艺发展成致富的产业。公路修到家门口，清泉接到院落旁，酥油茶香混合着葡萄酒香，普通话交织着纳西语和藏语，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彼此相依。
1: 来到纳西民族乡的所见所闻，总会让人感叹这座藏东乡村的美丽和富足，更会留意到它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明特色。在这儿，无论是图案多元的建筑彩绘，还是全乡统一的网络密码，又或者是用不同方言依然能够顺畅交流的当地人，都会让人感受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融洽氛围。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情谊在这片土地上开出了幸福的花朵，酿出了人们醇香似酒的美好生活。
0: 每逢周末到户外耍坝子是高原人家喜爱的休闲方式。人们支起帐篷谈天说地，既畅饮自家酿制的葡萄酒，也用井沿烹煮盐茶。对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们来说，盐、茶、酥油、糌粑是生活的必需品，样样都不能少。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产自四川的茶叶就通过牦牛道运到藏区。到了唐宋，又建立起以茶一马的互市制度，一条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被开辟出来，这就是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纳西民族乡在历史上被称为盐井，藏语叫做茶卡洛，意思就是生产盐的地方。滇藏茶马古道从丽江开通到盐井，川藏茶马古道也从巴塘延伸到盐井。纳西民族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古道上马帮云集的商品集散地，本地出产的井盐也顺着古道运送到拉萨、林芝等地。澜沧江边有着丰富的天然盐井资源。1300多年前，人们围绕盐井建起村庄，支起盐田。尼玛次人的祖辈都是这里的盐农。
2: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盐田了。
1: 我远远看的时候，没想到它是用一根一根杆子支起来的。
2: 是，都是用人工砌起来的，山上那些砍下来的木头做起来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每一块盐田大概的大小是多少呢？
2: 大概是6到8平方这样一个左右。那这个产盐量的话，大概就在平均啊，平均是30斤这样一个上下。
0: 澜沧江两岸共有50多口盐井，上万块盐田。由于地势狭窄崎岖，这里的盐田都用木头架起。人们从江边的盐井中背回卤水，倒入盐田，经过阳光的蒸晒，就能结晶成盐。而最为神奇的是，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两岸盐田晒出的井盐不仅色泽不同，用途也不一样。东岸晒出的是可以食用的白盐，西岸晒出的则是供牲畜使用的红盐。
2: 这个红盐和白盐是江两边那个土质啊，决定的，因为土的江的这边是红色，颜色就变成了红盐了。主要是喂牲畜的，会催肥，会长膘。江的那边它铺的那个盐田上的可能土是白色的，刮出来的可能就是白色白盐了。大概市场价现在的话，可能1.7-1.8一斤。
0: 晒盐很依赖天气。

0: 日照充足时3至5天就可以出岩，天气不好时15天左右才能出岩。过去女人们在家中垒池造田，背水晒盐，男人们组成马帮，沿着茶马古道长途贩盐。盐巴可以换回粮食和茶叶，是一家人生活的全部来源。
1: 当时来说的话，这个盐是非常珍贵的。像我们老一辈的噶玛人啊，像从这边驮上盐以后，一直到赶到拉萨，那这个路途当中，他不会从他那个驮的那个盐里面取盐出来，
2: 就烧茶的时候，
1: 盐田下面不是有木头吗？木头常年的在这些浸泡以后，就盐分很高以后，他们那个煮酥油茶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木头插到那个酥油茶里面，就当撒盐了。
0: 历史上，盐是很珍贵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盐田就成了各民族和部落争抢的重要物资。早在公元前3世纪，藏族就居住在此。到了明正德年间，纳西族也来到这里开发盐井。130多年后，蒙古族也因盐井而留了下来。据《芒康县志》记载，清朝时，澜沧江东岸有盐田1200多块，西岸有2700多块。密密麻麻的盐田一块连着一块，仅有狭窄的木梯供人上下行走。在盐田劳作的人们背着沉重的卤水，常常你帮我一把，我让你一步，生活艰苦却充满温情。然而让人们忧心的是每年夏季澜沧江汹涌的洪水。为了避免盐田受损，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1: 7、8月份到西藏的雨季了，澜沧江的水就会涨得很高。大概你看最下面的那一层，可能如果是澜沧江涨水，如果是涨得比较高的话，会全部都会淹掉的。还有就是漫进我们那个盐井，淤泥就会沉淀到那里，那就卤水就出不来了。
3: 对盐田的影响很大的。
1: 对，是的。那后面老百姓也是想想办法，第一个是把那个盐田稍微往高的地方建，但是越升越高也是，那无形当中工作量就加大了呀，投入和产出呢就不成正比了。第二个呢，就是盐井口啊，加高，不会让那个我们的那个澜沧江涨水的时候把它淹没。你看那些碎石头，他们适当的在自己的盐田下面做了一个护挡，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不会嘛。
0: 把盐田迁往高处，或是加高盐井口，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人们商量着在盐田上游用石头堆积起护挡，以减缓水流冲击。在纳西民族乡的博物馆里，保留着一根古老的竹藤溜索。在澜沧江没有通桥的年代，用竹篾编成的绳索是人或马过江的唯一通道。那时为了护住盐田，两岸百姓架起溜索互通物资，也把心连在了一起。
1: 我们西藏有个谚语，就是100根柳条才能扎成一个扫把，5根指头才能握紧一个拳头。人多力量大，听那个我们老人说的话，就是靠盐井这边的小伙子叫青壮年，手拉手把这个编好的这个竹藤
3: 很长
1: 拉到江对面，就是我们最初的这个溜索架起来了。
0: 溜索见证着茶马古道行走的不易，也留下了多民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佳话。围绕着一块块盐田，藏族、纳西族、汉族、傈僳族、白族等多个民族聚居在一起，在澜沧江畔共同耕耘出美好的生活。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山乡风韵。今天的纳西民族乡，每一栋建筑都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和元素。
3: 这些纹饰都是什么含义啊？
4: 上面的那个狮子头是那个藏族的，那个是边马也是藏族的，这个是纳西族的，这个是汉族的，那个结合做出来的，
3: 都是有这种民族融合的特点。
4: 是民族融合特点。眼睛基本上是装修都是就这样的。
0: 藏族的雕刻

0: 纳西族的纹饰，人们在建筑风格上相互借鉴，生活中更是彼此包容，和睦相处。一栋栋五彩斑斓、风格多样的建筑毗邻而立，为人们遮挡风雨，也把这座雪域高原上的山乡装点得分外美丽。
1: 百根柳条能扎笤帚，五个指头能握拳头，质朴的道理流传到了今天，也让团结互助的精神留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上，成就了今天澜沧江两岸壮观的盐田景象。从高处俯瞰，一块块晒盐池就像无数个镜面，映照出了澜沧江两岸广袤苍茫之美，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西藏和平解放后，盐田归农户所有，澜沧江河谷成为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大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沿海地区的盐场迅速发展起来。纳西民族乡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无法扩大食盐生产，在市场中失去了竞争优势。人们守护着祖辈留下的盐田，开始寻找新的发展出路。纳西民族乡有着"西藏红酒故乡"的美称。据芒康县志记载，19世纪，法国传教士丁德良来到这里，带来了葡萄种子。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不仅让葡萄长满庭院，也让家家户户练就出自酿葡萄酒的好手艺。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很长一段时间，葡萄酒只是用来自饮和招待客人。
2: 卖的不多，这锅自己家里面吃，那就最多的话给，这个时候没人卖的，给亲戚朋友们给。
0: 随着交通的改善，西藏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8年，为了帮助村民致富，政府鼓励大家种植酿酒葡萄，发展葡萄酒产业。洛邓就是第一批大规模种植葡萄的村民。
2: 那大规模不种的话，我就卖出去的话，走得也快，卖得也好。那没有葡萄的话不行嘛。政府也说，你种了青稞，一亩地卖得到800块钱，那你种了葡萄，一亩地最少1000块钱。
0: 一亩地多赚几百元，收入增加不少。村民纷纷种起葡萄，农业科技人员也来到乡里为大家培训技术。葡萄越种越好，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亩。乡里的年轻人也开始走出高原，到外地学习先进的酿酒技术。雪山下建起了现代化的酒厂。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酒厂有多大规模啊？
3: 大概有个40多亩吧，这是1号厂房。
1: 我们眼前这样的一个大罐大概能有多少呢？
3: 这个是应该是装75的。
0: 2008年，洛松次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接手了父母的小酒房。家庭酒房式生产，酒的品质不稳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也卖不出好价钱。于是洛松次仁决定外出学习现代酿酒技术。学成归来后，洛松次仁向银行贷了款，办起当地第一家现代化酒厂。
4: 当时我们接手的就是拿过来的。
0: 年轻人充满信心，却在创业初期遇到了困难。由于缺乏经验，生产出的第一批酒质量出了问题，不得不直接销毁。那时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还有600多万元的贷款要还。
3: 当时快到期了，就是大概有个1个星期左右吧，就你一下子拿特别难。在这个地方的话，本来就是小地方，收个600多万的话应该是，哎，就是还是做梦了的，也有这种想法。
1: 你的
3: 费的压力非常大，大的基本上晚上不用睡觉吧，一睡你就不知不觉醒来了，就又想事情，这钱去哪里去找啊？缺口资金。

0: 就在年轻人一筹莫展时，乡亲们伸出了援手。短短几天时间，大家凑齐了钱，送到洛松次人的手里。听到乡亲们暖心的话，洛松次人的心像澜沧江水一样不能平静。
1: 可以了。
2: 遇到这种事情了，好，我这儿有一笔，就是差不多存了几年的，然后你可以先用着，没事，你先把这个难关度过吧，我们再说。但是一个节点都没打，我觉得是这一生当中是最宝贵的东西。他就不会说爱话，有很讲义气，有那个祖辈的那个过命交情嘛，就一直传下来的。因为马帮的时候过命交情嘛，反正不会想很多东西啊。你给我说，哎呦，我家里面困难，好，我帮你。你看，就这种事情多得很。
0: 这份沉甸甸的情谊，让酒厂闯过了难关。一家有事，百家相帮。马帮形成的古老传统延续到今天，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为高原山乡的发展打造出更加丰沃的土壤。祖老扎西当初也把自己的积蓄全都借给了洛松次人，如今看着家乡的红酒产业蒸蒸日上，回想起当初度过的难关，兄弟俩感慨万千。
2: 他的用心的那他们心的那充满着我的人的人的人的干什么，他的心比改变，他可能比印度哈萨印度的其他的西的其他方式改变。西部几个人嘛在哪里就改变
3: 了，老实说我们西部几个人就改变了，那几个一般牛羊就是了充满着这个。
0: 走出困境的洛松次人也用技术回馈帮助自己的乡亲，如今纳西民族乡已经建起了三家现代化酒厂，一家家老酒房也用上了现代酿酒工艺。盐井葡萄酒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4: 好喝。
0: 澜沧江畔雪山之下，处处弥漫着葡萄酒的香气。2022年当地人均纯收入接近3万元。山间铃响马帮来，过去人们在险峻的茶马古道上谋求生计，如今人们齐心携手在雪域高原走出一条宽阔的致富路。
5: 此时此刻站在桥上，脚下就是奔腾的澜沧江。从最初架起的第一条跨江绳索，到今天连通江岸的道路桥梁，中国道路交通的发展让今天高原人家的生活发生了临江飞跃的巨变。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公路让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了大山，也让远方的游客走进了山乡。一座座桥，一条条路，折射的是巨变，实现的是梦想，走向的是幸福。
0: 公路修到了家门口，葡萄酒也沿着通达的公路销售到成都、昆明等地。这两年，从住房建设到基础设施，再到产业发展，这座山乡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庆援建的医院、学校在纳西民族乡陆续建成，水电网络、5G 信号铺进了每一座村庄。路好走了，环境美了，自驾旅游的人越来越多。2012年，一度沉寂的千年盐田迅速火了起来。每年几十万游客走进山乡，村民们纷纷办起了农家乐，高原人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6: 因为就是以前咱们的桥啊之类没有嘛，对吧，都是滑螺丝嘛，是吧，然后盐巴大部分都是要不是人工背的，要不是咱们的那个篓子要背上去的，以前特别难的。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咱们的旅游客也很多，一年的话我一个人能赚得了8万到10万左右的。以前的话盐巴都是咸的，对吧，然后现在的话盐巴都是甜的，真的我感觉很甜。
0: 咸是纳西民族乡的历史见证，盐是时代发展带给这片土地的新滋味。

0: 咸到甜，是生活的变迁，也是人们内心感受的变化。祖辈世世代代的艰辛，终于在今天酿出了甜蜜。
1: 你好，
2: 查西德雷，欢迎来果拉卓玛家。你先卡吧。
1: 谢谢啊，查西德雷，
2: 查西德雷，查西德雷。
1: 我看到你这个楼的规模不小啊，这一共是有多少个客房？
2: 有16间房，三层楼，一层是那个，吃饭的地方，二楼和三楼是住宿，装修的话差不多花了460多万。
1: 一共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2: 30多个人，一个客房有2张床，每年的盈利是差不多100多万。在这边农家乐的话，是从5月份到忙到十一月份，每天的游客的话是平均的话是达到70-80个人。
0: 今天的纳西民族乡建起6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旺季时一房难求。
1: 上面也是客房了，
2: 对，游客都喜欢住在民宿家里面，里里外外都都是花花草草。我们家的那个后院就是我的果园，然后游客们过来的，他们采摘什么苹果、石榴、核桃、无花果。
3: 所以大家来玩可以看看美景，还能在这儿采摘果子。就是。
0: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果拉卓玛很自豪。生活在变，但互帮互助的老传统一直都在。村民们把自家民宿办出不同的特色，也共享信息和资源。
2: 共同分享，比如说我家的话是做家家面，我们家有我们家的特产，然后他们家也有他们家的特产。我们家住满了后，我就跟他们跑过去，你们家有没有客房？我们家住满了，把客人送到隔壁邻居去。
1: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信息共享。
2: 我们今天我们家里来了30个客人，隔壁邻居也是来了30人，还有隔壁邻居还有30人，那不是整个村子慢慢的富起来了吗？
0: 如今纳西民族乡一年的旅游收入接近3000万元，人们来到这里，在盐田体验晒盐的艰辛，在葡萄园感受酿酒的欢乐。依靠着盐井、葡萄和旅游，纳西民族乡迎来了蓬勃发展。半山葡萄半山盐，一半是甜，一半是咸，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讲述着人们团结互助的故事，也在这片雪域高原酝酿着明天的美好。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喀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

0: 那些山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1: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宗

0: 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1: 就像博物馆一样，用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2: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成为老习惯。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行动了这里啊，咋不
3: 不这些他能够培育给啥这个我就是脏嘛有了真的这有了天米就是这米所不能弄也没钱
2: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市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泽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1: 圆满喜悦，
2: 特训定来，
3: 特训定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4: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5: 对对对，不用。
4: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6: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7: 让大家展示一下，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8: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9: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

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茨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林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林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林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林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0: 这个西夏领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1: 竹园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2: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原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1: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其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临、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黄巢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

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作为党项组建立的陵墓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扇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

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阳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你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

0: 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出风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出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3伏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电视机？使用电视机时，要先插上电源开关，再打开电视机电源，切记用插拔电视机电源的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民生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

0: 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9: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10: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11: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12: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13: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4: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5: 中国同志们，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

器，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要是真的不干了，那这十年，那这十年算什么？我就是个农村的孩子，我是靠我自己努力苦读考上了大学。我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来咱们军藏所了，因为我相信这条路能够帮助很多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过上好日子呀。老师，老师你看看，十年的，您二十多年的，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接受不了。
1: 哎，伟龙，
2: 你让他消化消化吧。

0: 其实我们努力一下，俊嫂所未必
1: 长安。最近有时间了，咱们哥俩去看看老爷子。

0: 什么？
1: 慢点，
2: 躺下是躺下呀。
1: 别管我，你坐下，你再说一遍。啊，
2: 我是说，我已经想好了，退休。往后的日子啊，我就多陪陪你，还有孩子们，真的。
1: 你爸净骗人。
3: 爸，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2: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你看，退休报告都写好了。啊。
1: 真的吗？
2: 哎呀，你看你这老婆子，你哭什么呀？这不是你盼了好久。

0: 事儿了吧？激动吧？我早说过嘛，该回归了。这些年啊，我亏欠大家的太多了，尤其是你们。这么多年来，我这东奔西跑的，我也累了，也想多陪陪你们，啊，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这样呢，也能让你六叔啊能有自己的事儿干，也能让那些饿着肚子陪着我一起干的员工们，各自奔美好的前程。万事大吉，万事皆休吧，小莲。往后这几十年，咱们就喝喝茶，散散步，逗逗猫，遛遛狗。对了，咱们还要出去旅行呢，啊，去国外旅行，环游世界。
1: 这个好，这个好，我姐早就说了，让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玩呢。别哭了。嗯，
0: 对，到指挥那儿去看看。
2: 姐，咱妈这次想通了，她决定退休了。
3: 不可能吧？他会退休？
2: 真的真的，已经打了退休报告，我都看见了，随时都能退休。
3: 刚才老两口还在畅想退休以后的生活呢。
2: 哦，还说要出国旅游，去你那看看。
4: 真的？那太好了。他们想来新加坡，那我就给他们找一个房子，让他们好好疗养一段时间，我来伺候两个老人家。
5: 都差不多这些啊，看来你最爱的还是他呀。没办法，越是要离开越是舍不得呀。哎呀，你放心吧，这些菌草就在这儿，你要舍不得他们就回来看看，给我们指导指导。
6: 学校这么支持，你说我能舍得吗？
5: 你走之前给我们上一课吧。嗯，这些国际菌草培训班一直在宁夏，一节课都没上呢。
6: 这个我应该去，你来安排吧。
5: 行吗？就这几天吧。嗯，那个你见校长了，你退休他怎么说呀？
6: 替我惋惜呗。校长就是希望呢能再好好想想菌草所的困难，学校解决。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怎么办？化缘呗，不能再麻烦学校了，去找找以前咱们曾经帮助过的，去给人家说行行好，谁手头富裕。我这不求别的呀，就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把欠工人的工资给补上，把供货商的钱补上，这样我就算退休了心里也踏实，挺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就放心了。
5: 真放心了？你想啥我不知道，哥。别担心，我们年轻，不会把你的心血白白浪费了。
6: 哎，长安，我这两天一直睡不好啊，一直琢磨一个问题，也不知道我退休这个决定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这说放下就放下了，心里有点不甘呢。
5: 我觉得你想多了，我跟了你有十几年了吧。嗯，虽然有点苦，但是这十几年是我最开心、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十几年。没有你就没有这个菌草所，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我退了，我就是对不起你，对不起那些需要草的老百姓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7: 咱们小区这个绿化是非常好的，

占整个小区的45%面积呢，可以说是一个天然氧化。你看，这遛遛狗啊，跑跑步啊，老人家去买买菜啊，买买水果什么的，特别方便的。超市旁边还有个大型医院。

0: 这套公寓啊，保证符合你们的要求。这房间虽然不算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你看那边有 bedroom、living room、dining room、kitchen、bathroom， 应有尽有啊。
1: 这屋子里还有棵树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一个精心的 design。
1: 假的。
0: 你要是不喜欢，我们可以马上移走。
1: 做假的好。
2: 钱的事，我们一定尽力。
3: 来，谢谢谢谢，好的。
0: 我相信两位和家人呢，一定非常喜欢绿色植被。两位往下看，全部都是绿色的树和绿色的草。
1: 好。
0: 对呀，两位老人在这里一定能够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
1: 草可不行，一根草都不能让他看见。这要看上两天，他就回去了。我们再去看看别的。
0: 草怎么了？两位慢点。
4: 欲穷千里目。
5: 欲穷千里目，
4: 更上一层楼。
5: 更上一层楼。
6: 涵涵，
4: 林阿姨，你家来客人了。
1: 哦，这是我家的客人呀。
5: 你好，
1: 你好。
5: 请问你们认识李昌焕老师吗？
6: 哦，我是他的女儿，请问您是？
5: 我叫王毅啊，我是农大中小国际培训班的留学生。
7: 哦，上次跟你说过，我这边呢，一旦有了办法，我就马上过来通知你。省里的领导啊，对你的事情特别的关心。说了，绝不能让你这个为扶贫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所难以存续啊。哼，
8: 谢谢领导。其实啊，
7: 你先听我说。现在是这样的，咱们省现在有一个有偿援外任务，省里一下就想到了。我们的意思是，你要不愿意接受这个项目？
8: 援外任务？
7: 对，援外任务是由我们省啊发起的援助太平洋岛国巴马拉的国际姐妹任务。
8: 巴拿马？
5: 巴马拉
6: 、
5: yes.
1: 我还以为啊是你爸获奖那个巴拿马呢，是一个地方。
5: 我的国家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嗯，我是特意来向李昌焕求学的。但我来那段时间，李昌焕一直在宁夏，所以我的老师变成了李昌安老师。
1: 然后你是跟李昌安学的，挺好。学的有用吗？
5: 嗯，有用。种草技术就特别适合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请李老师去我们的家乡去，交给我们更多的人种植种草，培育中国。
7: 哦，还有一个呀，能让你马上跳起来的好消息。咱们省里决定啊，帮助你的进草所解决你目前的资金问题，接了这个援外项目，我们省里可以给你特批100万的经费。
8: 不是，100万呢？
5: 对呀，
7: 100万呀。这100万分5期扶持，启动资金是20万，之后4期呢，每期20万。你有了这样的资金保障，你可以从容地去巴马拉履行你的有偿援外任务。除此之外，还会对菌草所因人员外派增发补助，这样的话菌草所的资金问题是不是也就解决了？
8: 也就是说这次去是去国外扶贫吧？
5: 对。

0: 去国外扶贫。
1: 老李，机会难得呀。其实呢，像援外这种事情都是国家层面，他所有的资金都得从外交部和对外经贸部去申请，不是哪个省能出这个钱。而且这个申请起来所有的流程啊程序啊都会有很长的时间。这次我们省里决定直接把这个钱批给你。
2: 我的爸爸是我们国家的警察部长，我已经把我这里学习的情况告诉他，他说正好福建省有一个
3: 没事，你就用英文说吧，我能听懂。
2: OK, so he said Fujian province has a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This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is definitely suitable with Mr. Li's Juncao. And also I heard that ou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kay, that knows about Mr. Li and they want to invite him to go there. So, Li 老师 needs to go to my country very soon.
3: 阿姨，我很认真的跟你说，我爸爸是不会去你们国家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2: Why？
4: 谢平，这人客人别那么没礼貌。他说什么意思呀？
3: 他让我爸去他们国家，允许吗？
1: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不瞒你说，我刚刚和家里的领导说了，我要退休。
2: 退休是什么？往哪里退？
4: 啊，退休的意思就是不上班了。
3: 就是说我爸爸以后不工作了，所以他不会去你的国家，他要留在家里陪我妈妈。
2: 啊，不，李老师肯定要去。不能不去。
3: 婉仪，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不要一心只盯着我爸爸的菌草技术，其实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啊，你可以去看看，一定有很适合你们国家的，好吗？
2: 不，他肯定要去，如果他不去我就求他去。
3: 你求他去有什么用啊，我们家人都不同意他去。
4: 不能去，不能去！你跟人家嚷嚷什么呀？
3: 我不是跟他嚷嚷，我就跟他说明。
2: I don't understand.
3: Me too.
1: 老李啊，对于你的想法，我特别的理解。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对于你，对于你的俊才，对于咱们国家，对于巴马拉，那是一个四赢的局面。
5: 四赢？哎，
1: 你看。你的菌草走出去了，你菌草所的资金问题解决了。菌草以前呢，仅仅是在咱们国家，它现在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种的菌草，它可以惠及全球，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世界之大，天地广阔，
5: 大有作为啊！哎。
1: 援外这种事情对于咱们国家改善国际地位赢得支持，它有重要的意义。你的菌草技术在哪里大有作为，哪里的贫穷就会被菌草带走。
5: 我就是一介草民，像您说的这事儿我过去连想都没想过。
1: 这的确是新的挑战，不过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和起点呢。以前呢，出国援外这种事情你根本想都不要想，但是在今天，正是因为咱们国家发展给了菌草技术一次出国的机会，让全世界都来看看咱们的一棵小草它也能撬动地球。
6: 这个项目倒是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
7: 再说了，援外是省里下达的重要任务，无论从哪

0: 方面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
1: 对呀、啊，我原来想的是在国内解决问题，谁想到走出国门了，这超出我的想象力啊。最主要的是，咱们对巴马拉也不熟悉，不了解啊，也不知道俊草合适不合适。
2: 这个巴马拉我也不太了解。

0: 其他的都不难吧，就是你这好不容易答应要退休了，现在出现这么个情况，你怎么跟嫂子还有小薇他们交代呢？
1: 哎呀，不瞒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张这张嘴。你知道吗，小莲知道我要退休了，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还有芷薇，原先对我吧，啊，不说怀有敌意，那简直对我是太不满了，尤其是工作上。现在倒好，一天给他妈打一个电话，就跟我们说房子已经找好了，就等着你们过去了。

0: 要不我再给他们耍个赖。哎，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员外项目啊，咱们先答应下来。这一期不就是五个月吗？
1: 这跟咱们过去扶贫那个时间比起来，简直小意思。再苦再累，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最主要的是，把咱们军草所的资金问题给解决了，是不是？我看行。五个月，
1: 去完成任务，回
2: 退休。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1: 来吧，
0: 来。
3: 聊，聊天呢。
0: 怎么了？这是。
4: 坐。
0: 怎么了？
4: 爸，您还不老实交代啊？
0: 你们都知道了？
4: 人都找上门来告诉我们了。
0: 我还没答应呢。
5: 你那个什么什么巴什么
4: 巴马拉，
5: 对对对，那个巴马拉的学生跟我们说了，省政府已经决定派你过去干了，你能拒绝吗？
0: 巴马拉的学生，
4: 人说了他叫瓦伊。
0: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这个学生啊？
5: 你先不用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
0: 啊，确实有这么回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5: 那你这退休的事儿是不是就不靠谱了啊？
0: 小莲，听我说啊，我是这么想的，你咱们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儿了，干什么呀？这个巴马拉它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哎呀，天上干净的，地下绿树成荫，
6: 那海水蓝的不像样子，
0: 是南太平洋岛国最漂亮的一个旅游胜地。
4: 是吗？
0: 啊，
4: 这么美呢？
0: 我骗你干什么呀？咱不是想着退休以后就出去旅游吗？哎，巧了，这个旅游胜地的任务就来了。这相当于什么呀？你瞌睡来，别人马上给你递个枕头来，多好啊。我呢先过去，我了解一下情况，哎，等都熟悉了以后，我一声召唤你马上过来，咱们两个呀先踏踏实实的轻轻松松的，哎，把这个任务完成，然后再旅个游。
5: 你哪次扶贫不是这么说的？还顺道旅个游，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
4: 我告诉你啊，旅游可以，出国也行，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说的那个巴马拉就是再美我也不去，我就是要去新加坡，我就是要去看紫薇，其他地方你给我免谈。
0: 哎呀，新加坡肯定要去呀，咱把任务完成了再去嘛。
4: 爸，咱就先不说妈同不同意了，你就说你要去巴马拉，我姐那边怎么办呢？他什么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呀，新加坡又不是不去，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
4: 不用了吧，您不用给我姐打电话了，我姐明天就回。
0: 明天就回
4: 啊？新加坡的房子已经找好了，他这次回来呢专门给你们办护照和签证。

0: 等办完就出发。
1: 好。
0: 去哪里？
2: 哎呦，十位，这是你又给我买的呀，挺好用的。
3: 那你给我呗，我正好缺一个。
0: 别打岔，问你们呢，到底要去哪里？
3: 小薇啊，你看，你刚回来，你不了解情况。我们要去那国家呢，叫巴马拉，条件挺好的，风景也挺不错。嗯，我跟你爸呀，都不知道去是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嗯嗯
0: 嗯，巴马拉是吧？
3: 啊，
0: 不准去。
4: 我也不同意你们去。
3: 嫂子，小薇，你看，我哥要退休，那得退得清清白白的，对不对？得把这个所里的所有的困难解决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权衡了一下，得去这个巴马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以解燃眉之急嘛。
5: 是啊，我听说那个地方挺不错的。
0: 不错什么呀？你们知道巴马拉是什么情况吗？
4: 建斌，拿个凳子。嗯，来。指挥，你坐在这儿，慢慢跟他们说说。别，
0: 我来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啊。巴马拉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跟澳大利亚隔海相望，
3: 这不挺好的吗？澳大利亚隔海相望，旅游胜地嘛。
0: 六叔，您听我说完呀。这个国家70年代才独立，从16世纪开始就不断的被殖民，
4: 政府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地方不但没电，还不通公路，甚至连个诊所都没有啊！
3: 你这也太夸张了，条件那么差。
0: 你不相信？六叔，我告诉你，估计在这之前你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就算你们要去，也得从新加坡转机。您看看，这个是我在新加坡的飞机上看的报纸，这上面正说巴马拉呢。
3: 嚯，疟疾爆发啊！
4: 太吓人了，
6: 太吓人了！这个
4: 巴马拉那些部落里，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只能依靠各国的医疗援助，
0: 所以说这个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对，就是不能去。
2: 长安，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呀？绝对不能去。
4: 两个女儿都不同意你们去。
0: 嗯，
4: 多危险的地方。
2: 要真要像指挥说的那样，那咱们还真得考虑考虑去还是不去。
3: 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是必须得去。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承诺，说不去就不去了。再者说了，这个项目学校已经承接下来了。
2: 长安，你帮我想想招，既能安抚你嫂子和指挥，又能让我去巴马拉。
3: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招，我替你去。
2: 什么？你替我去？
3: 对啊，我替你去。不就5个月吗？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小薇呢也不会迁怒于你，你们这刚缓和的关系别因为这个事儿又搞僵了呀。
2: 你去也一样，一样一个吕宁和孩子要有个交代呀。
3: 这些年你东奔西跑的，你已经对不住大嫂和孩子们了。那说实话，这次小薇因为你的安全原因不让你去，我还挺感动的。别看你们爷俩经常因为两句话就呛呛起来，但是关键时候人家是关心你的安危的呀，所以你更不能对不起大嫂和孩子们。
2: 那边情况那么复杂，真要有什么事儿，我即使去了新加坡，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也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3: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2: 那个学生叫什么？
3: 瓦伊。
2: 哦，那你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吧，我们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巴马拉共和国。
7: 哎呦，哎，你走就走嘛。你别抓着我行吗？像警察抓小偷一样，这么多人看着。
8: 快走！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任务就好好带路，你别那么多废话，你听见没有？
7: 遵命。哎，对了，姐，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要找那个俊草培训班的同学啊？
8: 为什么吃什么？怎么那么多为什么？
9: 就是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
10: Hello, hello. Hi. I want to find Wai Yi. Do you know him?
11: Yeah, of course I know him. He's just in my classroom over there.
10: Hello, everybody. I want to find Wai Yi from Bang Mala. Do you know him?
12: 加我吗？
13: 圆满完成任务。
14: 啊，你是李教授。

0: 我的女娃儿，你们来接我的。我认识路的，不用到教室来接我。哇，这也太隆重了。哎，
1: 这中文说的可真不错。
0: 谢谢，我喜欢中文，我在努力学习。
2: 你就是瓦伊。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你今天晚上要到我家里去？
0: 你是谁？
2: 这是我姐，我们家真正管事儿的。
0: 管事啊，
3: 就是 boss， our boss， you know？ 啊，
0: 那我确实今天晚上要去你们家做客。
1: 我们准备了很多福建的美食和小吃招待你，目的就是请你介绍一下你们国家的情况。
0: 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介绍得好，李教授就会去我们国家接应我们。
1: 所以你打算怎么介绍呢？
0: 热情的介绍呀。我们的国家很美，吃得好，控制好，人民很善良，都很可爱。他们都盼着李教授去。
1: 那你们国家的人民有几个是知道我爸爸的呢？
0: 我自己的朋友
1: 有几个是知道的？
0: 我已经告诉了五个朋友。
3: 我都听不服了，
0: 他们都欢迎。
1: 那我怎么听说和你说的巴马拉不一样呢？
2: 我爸。
3: 你爸？
2: 那姐是爸。
3: 不可能，姐，大伯该不会是知道我带你们来抓咱吧？
2: 姐怎么办？
0: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1: 我估计我爸是来找你的。
0: 李教授。
4: 哎，你好。
0: 你好。
4: 你认识我？
0: 对呀，我认识你。我就是瓦伊。
4: 哦，你就是瓦伊啊。
0: 是是是是。
4: 下课了啊？
0: 对对对，刚刚下课啊。我等你好久了。
4: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啊？
0: 我猜的。
4: 我到学校办点事儿，正好接你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好，
4: 那咱们走吧。好，去我家啊。
0: Let's go to 李教授's house。
4: 你说什么？
0: 没有，我激动。
4: 走吧，走吧，走吧。
3: 大伯这是真有礼貌啊，还真来请他来了。
1: 我爸跟我们来的目的一样，他也想提前做瓦伊的工作，他还是想去巴马拉。
4: 瓦伊啊，多吃点啊。
5: 老板，哎，
6: 这茄子，
0: 我给吃点。
6: 肉燕，肉燕，
7: 都是特色。
5: 来了来了，
4: 多吃点。哎呀，
5: 面线糊，
0: 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4: 你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祖国，也让我们也认识一下，心里有个底啊。
0: 我的家乡条件很差。
4: 是吗？
0: 疟疾传染，室友发烧，暴雨生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8: 瓦伊，你这个中文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的？还搞得跟这个什么四六句差不多呢。
0: 我刚刚查的词典，表示贴切的就找到了这几个词语。
8: 瓦伊，人怎么会这么形容自己的国家呢？
0: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8: 我怎么听说你们这个国家挺美的呀？阳光沙滩，气候宜人，海岛国家，挺惬意的啊。
0: 李老师，你说的我们首都那边，但你要去的是高地，高地没有那么美。
8: 除了首都，别的地方呢？
0: 疟疾传染，室友发烧，暴雨山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8: 阿姨啊，你今天是怎么了？
0: 李老师，对不起，我的神经有点震惊。
7: 王爷，您是精神吗？啊，精神又。

0: 有点紧张。
1: 对，我的精神有点紧张。
2: 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吧？
1: 没有，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什么，他们没有照顾我。
2: 马伊啊，我今天教你一句新的中国话：此地无银三百两。
1: 这句话什么意思？
2: 指挥，你是不是吓唬人家了？
3: 没有啊，没有吧？
0: 没有啊，没有。
4: 是我，长安，都怪我，怪我。今天啊，我到学校去办事儿，接的瓦迪，在路上我给他叮嘱几句：疟疾传染时有发生。
1: 疟疾传染时有发生。
4: 对，暴雨山洪，此起彼伏。
1: 此起彼伏。
2: 长安，哥，你这是
4: 本身呢？你说你替我去巴马拉，这件事儿我一直很内疚。再加上指挥又说巴马拉情况那么复杂，我反悔了。
5: 生煎包来啦！
3: 阿姨快尝尝这个，这是阿姨的拿手好菜啊！都尝尝。
2: 大哥，想多了。我其实一直想做更多的事情，这次去巴马拉啊，一方面呢是为了完成这个援助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把咱们的菌草带到更多国家，这个才是完成我的梦想。
1: 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我们那里的确有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穷，没有赚钱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民众都赚到钱，都有事情做，谁会呼吁求助？谁会依靠支援呢？
3: 阿姨，
1: 我们那里的条件的确没有这里这么好。我们没什么美食，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多好吃的菜，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唯一的那份木树户户端出来招待客人。事实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子，很糟糕。我只想坚持一点，一点，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善良，他们生活过得再苦，但是都有笑容的，笑容不会骗人。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去。
2: 这个事情咱们今天不讨论了，今天呢我就做个主，我去巴马拉，跟我商量。

0: 哥，这个巴马拉我去是我去，你得赶紧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我叫俩人，你随便给呗。
1: 我最近一直也在考虑这件事儿呢。我觉得韦龙可以算一个，他技术好，过硬。你这次带队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得在你旁边配一个好的帮手。
2: 哎，妈，你看这个是几号啊？
3: 妈，
2: 加个编号。
4: 哎，
3: 看到我桌上那份资料了吗？
2: 你的东西我都不动。你看，这个是五号，是吧？
3: 干什么你？
2: 不是你，
3: 不是。

0: 你家里没别的纸了吗？干脆上面放，啊，别什么飞机。哟，
1: 这有用啊？我还以为没用呢。
0: 知道这资料对我有多重要吗？起来。
1: 瞎胡闹呢！这不都在呢吗？发那么大脾气。
0: 还坐着干什么？作业做了吗？单词背了吗？书也不看，整天就知道玩玩玩，还不回屋去？
2: 伟龙是不错，但是在所里都靠他顶着，他跟我去巴马拉，你跟嫂子去新加坡，这万一有什么事儿，所里缺少技术人手呀。没事儿，新疆那边的事情不多了，如果伟龙去了，我就把胡源调回来，让他坐镇家里。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郑伟龙归我。嗯。 啊，对，你最好也把黎汉带上。
3: 小汉啊，
2: 我是这么想啊，他的英语好，他出国的任务他能用得上。另外呢，你看你带队出去，有人愿意干的，有人不愿意干的，那些脏活累活，你让黎汉干，他能说出什么来？再说了，这对他来说也是个锻炼。
3: 服务员，
4: 哎，
2: 把菜单拿来，想吃什么随便点。
3: 大伯，点呢？想吃什么？想不想出国？巴马拉的事啊，跟你六叔去国外闯荡一下，啊？
5: 怎么了？有什么犹豫的？我不犹豫，就我就是想，这事儿能不能跟我女朋友商量一下？
2: 当然可以了。
5: 那大伯，我觉得这个事啊。
2: 悬，怎么悬了？您看啊，我们两个现在这本身就是异地恋，这都够难的了。我好不容易这托关系搭朋友，把他调到福州来，结果这我又要成异国恋了。人家成员调到咱们福州来，为了什么？
3: 没结婚。
2: 对呀，你结婚不要买房子吗？
3: 买啊，
2: 买房你不得花钱了？啊，咱们去巴马拉。 虽然那边的环境肯定没有这儿好，但那地方工资高啊。你们抛家舍业的到国外去扶贫，国家都有补偿的。啊，
5: 我定了，这不就是出国吃点苦吗？我这体格不怕受苦。
2: 嗯，
5: 再说了，只要能赚钱，吃什么苦都行。
2: 好，就这么定。

0: 小子，刚才脾气上来了，没控制住。你说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想让我跟着长安出趟国，去一个叫巴马拉的国家。出国呀？
0: 这不好事儿吗？前两天李老师跟我谈了一下，他是确定要退休了。啊，军草所呢交给长安打理，他让我跟着长安出国，我原本是拒绝的。拒绝什么呀？去呀！你不是之前一直觉得我这个专业不好，不被人认可，说跟着李老师不挣钱，一直反对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出国，你怎么能放弃啊？ 你以前跟着你那李老师，那不是哪儿穷就往哪儿钻吗？妈是心疼你，你熬到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出国了，好机会来了，你当然得去了。
0: 妈，你可能是想美了，这个国家呀，
1: 你家怎么了？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就是呀，出国多好呀，脸上多有光彩呀。
0: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
2: 我出国这段时间吧，浩泽又得让你一个人带着，我怕你身体。又好像在国内你带了似的。
1: 妈别的帮不上你，孩子肯定能给你带好。
3: 谢谢妈。那黎汉呢？那孩子愿意去吗？黎汉没问题，我跟他谈了。他去。
2: 那这个伟龙配上黎汉不都差不多了吗？你还愁什么呀？
4: 谁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来，还有主动报名的呢。
5: 李老师，我听说您要和长安老师带队去巴马拉搞员外的，我也想去，您能不能带上我呀？
4: 你也想去啊？
5: 你去干什么呀？我帮您干活呀。
4: 你能干什么活啊？
5: 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4: 我呀。 一直特别想跟您做点事情，而且都跟着您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再说了，去了那边要是种草的话，您不能让郑成功一个人做呀，他还得搞研究，下地干活，缝缝补补。我在行，
3: 技术工人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说心里话啊。

0: 我就是担心你这个性格啊，出国可不是儿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外交无小事。
1: 行，李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打扰您了，我先去干活。
0: 哎，你等一下。
1: 没事，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都对，我确实是需要再进步。您不用往心上去，我先去干活了。
0: 算你一个吧。
1: 啊？
0: 我说算你一个。
1: 同意了。
0: 就冲你第一个主动来报名，我也不能打击你的积极性了。
2: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1: 那我现在赶快收拾东西，然后随时出发。
0: 这个李春华呀，虽然心里有小九九，但是当初招人，他能够来到咱们这个无人问津的军曹所不说，哎，他的动手能力绝对可以。他总说啊，要是当初恢复高考时啊，他能够考上大学，那现在也是专家了。
3: 他那鬼心思也就能糊弄糊弄你。我看他是想去国外当个专家，给自己镀个金吧。哎，
0: 看人要看长处啊。他有这个想法也是好事啊。
3: 行吧，那算上李师傅，这下人差不多了吧？
0: 人不多，但都是精锐啊。这下你去我就放心了。过两天我跟你嫂子买买东西，准备准备，我们两口子就跟着指挥去新加坡了。军曹所的未来就交给你了啊，带好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大胜仗的高手。
1: 哎，谢谢李哥，
4: 来拿两块，
1: 谢谢啊。
5: 哎，来来来来，别干了，吃西瓜。哎呦，
6: 西瓜来了。哎，吃西瓜，吃西瓜。
7: 哎，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8: 李老师都答应你了？
4: 那肯定答应了。
1: 哎呦哎呦哎呦，
4: 别生气嘛。
9: 你听我跟你说。
10: 我听你说什么说啊，咱们异地恋三年了，这三年咱们做了多少努力啊，现在好了，我终于能调到福州了。哎，你倒好啊，你去了什么巴马拉，咱们这是异地恋要变成异国恋啊。
9: 是是是，别生气，我知道我们够难的了，这我从福州到泉州的汽车票都够好几副扑克牌的了，但是确实机会难得，要不然我也不能答应啊。
4: 我在咱们军曹所，那就是个技术工人、编外。你在大学里面连个职工都不是，你就别想着评什么职称了。那研究员，你想都不要想。
9: 这出国的工资那是国内的好几倍呢。
11: 还有呢？
9: 镀金，有成员外任务。你想，等我们从国外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之后，我这履历绝对是增光添彩。
4: 去了巴马拉，
9: 咱是专家组的成员，
4: 专家了。再说了，做专家需要干嘛？啊，不需要啊，那肯定就是指挥当地人干就好了，那比国内还要轻松很多呢。我提醒你一下，还是差不错。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注意一下对我说话的这个措辞了。等我回来，那咱们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你想不想进步？
12: 我们想不想进步啊？
9: 五个月之后，我不光这个赚钱了，而且履历还厉害了，这两全其美啊，对不对？
11: 真的就五个月？
9: 真就五个月？多一天一秒我都不待，那地方谁愿意待呀？
0: 在1986年的一个晚上，我用盲棋培育出来第一朵香。是的，在1987年的4月份，福建农学院的专家给出了鉴定意见，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也就是说，在5月1号啊，我们的菌草班就开起来了。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啊！我想把我这消息早点告诉我们所有的农民兄弟，让他们的钱袋子都能鼓起来。所以今天，我也同样想告诉大家，你们回到你们的国家，去帮助那些贫苦的人，帮助那些所有的农民，用这项技术，能让他们发家致富。

0: 我们这一期的菌草班呢，意义不同，也许是改变我们菌草所，改变我们菌草产业的一阶段，因为有瓦因。瓦因，
1: 瓦因，
0: 对不起啊
1: ，Sorry，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歉意，而且我今天可以向你郑重承诺。我们的林长安老师作为菌草所的代表将要去巴马拉去支援你们。
2: 是真的吗？
0: 真的。
2: 他要去我们巴马拉了。
0: 是的。
2: 但是你不害怕吗？
0: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好害怕。中国还有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Sense is fine.

0: 记得这个鱼丸吗？啊、
1: 哦，对对对，
0: 哎、老字号，一直在这
1: 儿开着呢。
0: 是要不要吃？第一
1: 个。妈，妈，你有吗？来来，
2: 多少钱？
1: 快，
2: 只要
1: 让爸爸来。
3: 我发工资了。
1: 这个地上是什么？
0: 老婆的，给我找一个，往下拉了。好。
1: 爸，你相机里有胶卷吗？
4: 真香哎！
0: 这多少钱啊？啊，这款980。挺好。
1: 买啊！我掏钱。
5: 这款相机是我们店里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拍出的效果呢不比进口相机差的，你可以试试看嘛。
0: 算了，太贵了，我这个挺好
5: 的。不要了吧？
0: 啊，谢谢啊。老婆子，啊，走了走了，
1: 看
0: 完了，那边看看，走。
1: 好好好。装两个这个，我再拿个袋子。
6: 爸。
0: 啊。
6: 别看蘑菇了。
1: 小龙虾来了，哎呀，尝尝尝尝，
0: 妹妹尝一下，
1: 哎，姐，哎、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哎，你这也吃吧，
0: 吃吃吃，哎，
6: 嗯嗯，甜甜蜜蜜，
1: 哎呀，好开心啊，下次就应该吃这个。

0: 哎，我就说咱们这护照好不容易办下来的，能不随便乱丢吗？真到用的时候找不到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哎呀，这不有你吗？我找不到你找得到呀。
0: 哎，我是万能的是吗？啊，你出国能带着我，你一块儿给我打包了算了。
1: 我倒是想拽了你，带不了啊。
0: 天天
1: 怎么了？舍不得我走啊？
0: 这话都问得多余。那怎么着，我说舍不得你就真能不走了？
1: 嗯，
0: 好啊，你嗯不走了咱就把它撕了。
1: 哎，这不能撕，这不能撕，你撕了，撕了我怎么养你呢？
0: 你天天假惺惺的，我说撕了你不敢了。跟你说正事儿啊，你那箱子里我放了些什么藿香正气啊、石笔水啊，别跟我啊！你这真要到了那边中暑的话，你自己可得记得用，听见吗？
1: 嗯，听见了。你想装什么装什么，你就要把自己装进去啊。
2: 新加坡呢，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好吃的好玩的还是非常多的，保证让你们满意。我是这么打算的啊，我们到了以后呢，住下了以后，我就带你们去鱼尾狮公园，还有伊丽莎白公园。还要去看看圣淘沙，还有马六甲海峡也得去。
3: 对对对，马六甲那应该去。
2: 嗯，反正总之能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吃的东西呢，你们也不用太操心，都是千平爱吃的，什么辣椒蟹呀、肉骨茶呀，还有海南鸡饭。

0: 就很好吃。
1: 总之我认为啊，还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的。嗯嗯，
2: 好。哎，
3: 我听说那边的人犯了错误是要鞭刑啊，打屁股。
1: 这个您不用担心，您只要不酒驾，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那鞭子就抽不到您身上啊。
0: 哎，素质相当高，谢谢妈。
3: 咱们要住几个月了，是不是要带点厚衣服啊？
0: 爸，你带什么厚衣服呀？咱们又不是去东北，咱们去的是新加坡。哎，
3: 哦，对对对，热的地方不用带，不用带。
4: 行李啊，我都收拾好了，你都不用操心。嗯
3: 嗯，不行，我得多带几本书。
4: 哎呦，求求你，那书就别带了，书太重，容易超重，罚钱的。
3: 啊，我就怕在国外寂寞嘛，没事儿翻翻俊草书。
4: 你什么意思？你陪我去度假，我还能让你寂寞了？
3: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就是一个劳碌命，我怕我这一闲下来不舒服。
4: 你放心，这次啊，你伺候我，不伺候你大半辈子了，怎么也得让你爸伺候伺候我，对不对？
0: 那你说没错，
4: 咱不能让你爸闲着。
3: 不带，行了吧？我就伺候你，
4: 看他表现啊。嗯。
3: 喂，
5: 老爷，出事了！富平店公路爆炸，曹安被架在里面了，你赶紧过来吧。
6: 坚持住，

他们就买了一个人家淘汰的消毒锅炉，结果就炸了。

0: 长安的事情我刚刚知道，你要节哀顺变呀。家里
1: 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2: 哎，没有，谢谢方主任的关心。
3: 学校都给安置好了，我和长安的爱人也商量好了，
2: 那边离俊草基地不远，让他在九泉之下也总能看到俊草的郁郁葱葱。
0: 老李啊，
1: 长安是个好同志，也是你的好帮手。
0: 我知道他的离世对你的打击肯定很大，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
1: 心里更不能留下什么疙瘩呀。
0: 过两天我过去一趟，咱们俩好好的聊聊天。
2: 啊，不用了，领导，您忙吧，没事儿。
0: 你爱人刚刚出院不久，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你一个人了。有什么需要，
1: 你随时跟我说。
0: 好的，谢谢。
4: 领导说什么了？
2: 啊？
4: 领导说什么了？

0: 兄弟，你放心，我和小莲会好好照顾吕宁和吕烨的，谢谢我，好好谢谢我。
1: 这是黎长安身上发现的。

0: 和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啊，他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就像你那个菌草，它不是也需要一个生长过程吗？只要你坚持下去，哪怕是一亩地一片菌，只要让乡亲们看到成果，我相信这个局面肯定会打开。
1: 老领导，每当我最迷茫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2: 老李啊，这些年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很好，真的非常好。所以啊，组织上才决定了把这次援助巴马拉的任务交给你们。员外啊，是国家任务，员外团队呢，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做成功，不能做失败。
3: 那成功的标志就是看我们的援助能不能对人家起作用。
2: 你有思想准备吗？
1: 我们的菌藻技术还是有效的，在这一点呢，我还是很有信心。
2: 我相信你会毫不保留，毫不吝啬，
4: 但是不够啊。这次任务和以往国内扶贫是截然不同的，在国内呢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配合，可是到了巴马拉，你要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面孔，要挑战一种全新的国家机制，所以啊，光有信心是不够的，要有更坚定的信念。我希望啊，你能把带给咱们农民的幸福草也扎根在巴马拉，继续攀登新的高峰，在新的起点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5: 老李，张书记、孙副校长来看你来了，
1: 请坐。
6: 你也坐吧。老李啊，节哀，长安是栋梁之材，可惜了，可惜了。你可要坚持住啊！长安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学校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
1: 谢谢，谢谢领导。
5: 老李啊，现在还有个情况，菌草所接的这个援外项目程序已经启动了，而且是特事特办，据说款子都马上到账了。谁知道在这个时候，长安突然出了这种事儿。
6: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都不太合适，可目前的情况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们菌草所还是得尽快研究出一个办法。

这个事儿恐怕我得接下来，我也没别的办法。长安为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去。

0: 什么叫没办法呀？您的逻辑好奇怪啊，本来就不能去，本来就不该去，您非要去。六叔是个意外，跟去斑马拉有什么关系啊？您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强加到您那一套逻辑上去呢？
1: 爸，我姐说的对，您原本怎么跟我们说的？您说您要退休，要跟我妈一起去新加坡。我姐前前后后一通忙活，什么都准备好了。你现在说要去巴马拉，就因为我六叔去世了，您就变成必须要去巴马拉了。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我也不想理解。
2: 吃菜。
0: 六叔走了，您难道不应该更珍惜我们吗？我们是您的妻儿老小，这几十年您管过我们姐妹两个多少？您对得起我妈对您的悉心照料吗？上次我妈抢救您都不在，要签名签的字，我在国外都快急死了。您要是摸着良心，您觉得对我们没有亏欠，您现在站起来就走，我们没人拦着您。
2: 我这辣椒怎么这么辣呀？从来没吃过这么辣的辣椒。
1: 啊，行了，你让他吃，再辣也拦不住他。
3: 李教授，
1: 来了，来了。爸妈，你们快来。
4: 李贝贝好，
5: 老师，
6: 老师好。
7: 李老师，
8: 你们怎么来了？
9: 我们是来福州参加开扶贫工作会的，到了会上才知道长安老师他就这么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难受的想倒墙。你和长安老师帮助过我们，你看今天几十个县的农民代表都来了，他就想看长安老师最后一眼。
2: 谢谢大家了。

这是胡疙瘩给你送的大枣。新疆的那胡疙瘩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去给他做工作，他把你摁在地上差点打一顿的那个倔老头。这是张双才，今年收获的双胞菇。宁夏的那个跟你吵过架，说要追你到福州来给你算账的，最后赚钱了，追着要跟你喝酒的那个娃娃，没想到他们都来了，就是想看看咱们哥俩。长安，

我也想好了，我去，不是你替我去帮忙了，是我带你一起去。

0: 芷薇呢？我想跟她谈谈。
1: 她回新加坡了。她给你买了个礼物，行李帮你收拾好了，什么时候想走自己定。这次女儿回来，连她最爱吃的鱼头包都没吃上，我一会儿给她去做一点儿，你去帮马拉在新加坡转机，给她带上点儿吧。

小莲，我是一定要去的，不仅仅是为了长安，这是我的事业，需要我去面对。我曾经跟长安说过，我迷茫了，我不知道我图什么。但是上一次我跟你一起去逛三坊七巷，我看到林觉民故居里他写给妻子的与妻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汝提吾此心，与提气之余，以天下人为念。当一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不用福也。我们和林觉民的心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天下人谋永福。这天下人包括中国人、巴马拉人，还有很多很多国家的人。原谅我不辞而别，汝何愿？

0: 这有什么呢？
1: 他们两个，发哥，你说，他们两个这回谁能输啊？啊？
0: 什么叫输赢？
2: 那谁先跟谁说话，谁就算输呗。
0: 我觉得李老师能赢。
1: 飞龙哥，嗯，你觉得他们俩谁能赢？
3: 我没你们那么无聊，我不参与。
4: 不去，这人真是。
1: 我觉得我姐能赢。
0: 哼，那你就盯好了，谁先开嘴？
5: 我更好。
0: 有时间
6: 去看我妈。
7: 这是你妈给你带的玉兔包，
1: 你看一看。说话。
6: 这是我妈嘱咐给您准备的肠云药，里面有一些治发烧感冒还有防蚊虫叮咬，要是去了雨林一定得特别注意。
7: 好好。
0: 哎，看见没有，没输没赢。

0: 咱们该登机了。
1: 老师，
2: 姐，我们撤了啊。
0: 哎，我们先排队啊。
3: 等一下。把手给我。李老师，我请求你保重自己，别天天跟我们惹事，听到没有？哎，李汉
1: 啊，
3: 落地以后一定第一时间给我报平安，听到没有？
2: 放心吧，姐，我到了之后就给你来信。
3: 一路平安。
2: 我走了，姐。
3: 多保重啊。

0: 走了，再见，拜拜。
1: 啊，冯三，我知道了，啊，没问题。哎，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没事，摔坏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不起。哎，冯三，哎，没事，我您放心，我一定准时到，他不跟你说啊，这个，你好。

0: 发哥，嗯，
1: 发发，随身听给我。
2: 好，
1: 啊，这儿呢。
2: 帮您看看这个。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没带。
2: 这是三排街道的位置。
1: 自己拉自己的。
3: 先生，安全带请扣好。
4: 哦，安全带，哦，现在就要系啊。哦，
3: 是的，继续。
1: 嗯，李教授。
5: 哎，你好啊，您认识我啊？
1: 我叫赵西峰，是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5: 哦，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5: 赵秘书。你是怎么认识我？
1: 是这样，我呢本来在国内探亲调休，听说您的项目和您的团队啊要去巴马拉，相关事宜啊都是我来负责，所以呢大使馆让我赶紧回去，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里碰到您。
5: 哦，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我团队的人。
6: 你好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赵继峰。
5: 赵秘书啊，正好我们也没有去过巴马拉，你就帮我们介绍介绍呗。
1: 啊，对，没问题。巴马拉呢在南太平洋，是一个岛国，那边呢风景优美，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7: 那可我们太丰富了，那森林里头啊蚊虫蛇蚁是又多又大，那巴掌巴的蚊子啊咬你一口能直接给你吸贫血了。
1: 很幽默啊，生态比较好，当然动物的物种呢就会比较多。巴马拉不止风景优美，而且民风也很淳朴。
7: 啊，民风是淳朴，但是社会资源不行啊，这医疗条件差，又没什么技术，随时还得提防着野兽。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着没有？看。而且啊，连个木材加工厂都没有，那树可不是到处长吗？哦，对了，你们是去干什么的？
5: 啊，我们去巴马拉种菌草。嗯，
6: 菌草，哦，是什么呀？
5: 菌草是一种草。
6: 去巴马拉种草？那巴马拉缺草吗？
1: 老哥，这个菌草啊，它不是一般的草，它这个草啊，用来种蘑菇的。
6: 原始森林里头到处都是蘑菇。
8: 我们这个呢是生态环保的新技术啊，不用滥砍滥伐，还可以批量生产
6: 啊。森林，森林，它全是树，你随便砍。
8: 我们这。
6: 你们这左一个右一个，你干什么呢？
4: 没有，我们四个是一个团队的，这位是我们的师傅。
6: 啊，哦，还有师傅呢啊，《西游记》啊。
5: 不过的确也差不多。唐僧是去取经，我们是去送经，送给巴马拉人种植菌草培育蘑菇的经。
6: 那这9981那可不止啊。
7: 你等着瞧吧啊！我要在那边做生意，我太知道这个。
8: 哎，您在那边做什么生意？
6: 我是什么专？

0: 做什么？目前主营是棺材。
1: 您这不远万里到那边买棺材去了？
2: 你可别小看这棺材生意，这钱可不少赚。
3: 哎，小唐来。啊，麻烦帮我查一下巴马拉最近的天气和新闻，好吧？
4: 是收集这几天的还是？
3: 就这段时间的都多留意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4: 明白。嗯。
5: 许巍啊，
6: 妈妈正等你电话呢，见到爸爸了吗？
5: 见到了。
6: 那芋头包拿到了，好吃吗？
5: 收到了，好吃，我正吃呢，妈做的最好吃了。
7: 你这次回来，
6: 哎呀，走得太匆忙，妈妈连芋头包都没让你吃上，我这心放不下。
7: 我这不是吃到了吗？
5: 我要想吃芋头包了，我就回去看你啊。
7: 好。
5: 对了，妈，我爸这次去的是南太平洋，也算是大洋彼岸了。
7: 可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你一个人能行吗？
6: 我早就习惯了。你爸不在家，那是咱们家的日常，他在家才不正常呢。
7: 他就是跑到月亮上扶贫。
6: 他也是我陈小莲的丈夫，变不成嫦娥。
7: 那国内起码还能见到，
5: 国外可就说不好了。
7: 我有你
6: 那，你现在离爸爸近了，你有空去看看他
5: 啊。我才懒得看。

0: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马拉大使馆热烈欢迎中国菌草团队的到来。
1: 谢谢彭丹丹，本来以为出来以后呢两眼一摸黑，现在看见你们了就像看见家里人一样。
0: 没错，以后大使馆就是各位老师的家。
2: 你们代表中国不远万里的来巴马拉执行员外任务，
0: 作为娘家人必须要把你们照顾好。
1: 说心里话，我这也是第一次出来执行扶贫任务，出来之前呢心里还挺忐忑的，但是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0: 再给您加一个人，让您的心里再踏实一点。这位大伙都见过，再给大家介绍一次，赵奇峰是我们大使馆负责商务的秘书，以后由他专门负责你们项目跟进和协调工作。您啊别跟他客气，他算是我一个师弟，也算半个亲学生。
3: 哦，
4: 是孔三赞，既是我的师兄也是我的辅导员。
1: 哦，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渊源呢。
0: 还不止，我们俩同时在新加坡的大使馆共事过，后来我被调到巴马拉当参赞，
2: 组织也就把他调过来了。
0: 这小子能力强，就是反正有什么事儿您找他准没错。
4: 好，对李教授您千万别客气，您在生活上工作上沟通上甚至和当地群众的关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我来解决，24小时待命。
1: 谢谢，让你受苦了。
0: 吃苦是他的强项，苦难中成长嘛，对吧？
4: 是领导。
0: 玩笑归玩笑，我还是要认真的嘱咐各位一句，这儿的条件比较艰苦，一定要做好心理。
5: 彭丹丹，没有，我觉得这地儿挺好的，真的。
6: 是啊，我觉得这边跟咱们国内的深圳、珠海差不多呀。
4: 我们现在啊是在巴马拉的首都莫港，条件确实还不错，但是高地什么的就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7: 赵秘书，能不能说说具体情况？
4: 高地行政区虽然规划上是一个省，但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山区，甚至和我们的农村都不太一样。当地的人都是以部落的形式聚居在一起。
1: 部落？那就是茅草屋那种吗？
0: 倒也没那么夸张，终归没有国内的环境好。
1: 这一点请彭丹丹放心，我们都是过过苦日子的。我们这次出来啊，一定会把我们要干的事情做大做好，绝对不会当逃兵的。
0: 李教授这话说得好，中国人绝对不会当逃兵。
2: 咱们有句老话，受人之托比忠人之事，这也是咱们所有援外团队的信条。
0: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援建队和援外医疗队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一干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有大翅膀不怕牺牲的精神。何况李教授有这番豪情壮志，

请请请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妹妹，诺拉。哦，诺拉你好，Professor Lee，欢迎。哦，中国话说得很好吧？是你教的？欢迎仪式的最后就是大家一起跳舞呀，这让诺拉教你们。哎，他们真欢乐呀！

0: Jenny from the central?
1: Yes, yes.
2: 好，让我看看。 对，就这个箱子。
3: It's this one. Let's go and get the case, please.
0: This is very troublesome.
2: 你有什么麻烦？这个维桑部落和尼卡拉部落是当地最大的两个部落，但是他们是世仇。如果有一方踏入到另外一方的领地，就会被视为是挑衅。
4: 我们是去抓小偷，对吧？又不是去找事儿。
5: 是啊，那他们连警察部部长的东西都敢偷啊！
6: Just give me two people right now, and we'll go find that case.
0: 我一定明天去找那个小白。Calm down.
6: Tell me to calm down.
0: 不要哭。
6: Li Chang'an wa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to me. It's because of him that my future is like this, the way it is right now. And it's also because of him that the Junsao team is here.
0: Fine.
6: Please, we need to find their stuff.
0: We send someone to the Visan trap. Don't worry. Trust me, I will get back your box.
2: 我和你们一起去，不可以。
6: Why？
2: 那边很危险。我必须第一时间看到这个君主像，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及时处理。Why？
6: Please。
7: 您好，夏航吗？请问一下，从新加坡飞往巴马拉的航班着陆了吗？2个小时前就已经落地啦。哦，好，谢谢您啊。
8: 喂，
9: 芷薇啊，
8: 你爸的航班按理说早就该到了，到现在也没来个信儿。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9: 还没呢，妈。那林汉呢？你说你爸忙，这林汉也应该来个电话呀。飞那么远的地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8: 妈，你瞎说什么呢？姐，咱爸的那个航班是不是延误了？
9: 妈，您别着急。
8: 刚取行李什么的，那手续还挺麻烦的。哦，是吗？那行，我知道了啊。现在放心了吧，姐，我可跟你说啊，自打咱爸上飞机以后，妈就坐在电话旁守着。你说咱爸都50多岁的人了，他能丢了呀？
7: 你爸飞那么远的地方，我不带关心关心啊。
8: 哎呀，也不知道谁说的，这只要现在我手里呀，
7: 那风筝它飞不远。
8: 你这丫头。
7: 真是个贫嘴！
8: 妈，您放心，我这边要是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啊。行，我知道你爸安全落地了，我就踏实了。
9: 行，
8: 那我们赶紧挂了吧，我怕我爸打电话一会儿占线。
7: 哦，对，那赶紧挂了啊，再见。
8: 哎，我还没跟我姐说几句话，你怎么就挂了呀，妈？
7: 你赶紧给我摘菜去。

0: 我？
1: 你当然你了，你不是孙悟空吗？这个时候不去，什么时候去啊？
0: 你不去啊？
1: 我是猪八戒，《西游记》里面不都是孙悟空去打妖怪，猪八戒留下保护师傅是吧？
0: 啊，行，那你保护师傅，那你是不是要分行李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能不能去？
2: 去，
0: 就是去啊！
2: 记住了，万事都要听赵秘书的。
3: 好，放心吧，老师。
4: Come on, let's go。
3: 放心吧，
2: 注意安全啊
4: ，Clara。
2: Clara, please take care of 我这里的 thing。
3: 是
2: ，Thank you。

0: 看他们这阵仗。哎呀，我怎么看这哥们儿好像跟你爸有仇似的？
1: 我们以前的部落是搞大业和种地的生活，我们的条件很好，食物多，领地大，但是维桑部落来抢我们的领地和食物，
0: 那不就土匪吗？
2: 哎，别胡说。
3: In the rainforest, you're better off like a rabbit than a turtle. Come on.
4: You know nothing about manners, do you?
3: Manners? Guys, come, eat food. I can't take it. Come eat.
2: 吃什么呢？
3: 皮皮，
2: 猴子
5: 啊！
3: 喂，什么东西咬我了？快，猛龙过后面，快！
5: 哦，
3: 什么？
5: 一个虫子，
2: 哎，虫子。
3: 哦，哎好。
5: 你怎么身上被咬这么多包？
6: 我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咬的？
4: 耶！
5: 好，我再立。
7: 这是他们的防虫药，可以用。
5: 哦，三个够。
6: 早拿呀！伟龙哥，要我说，回去算了，别到时候菌草箱找不到，人再出什么事儿。
5: 不行，哎，来。今天必须找到，你应该知道这箱子里的东西对于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
8: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你看我这……
5: 想想你六叔。
1: 不过后来来巴马拉的殖民者发现这里有上当咖啡，于是他们带来上场咖啡的技术，维桑部落就开始为殖民者种植咖啡豆。
0: 按理说他们种咖啡应该很有钱的，那干嘛还偷咱们的东西呢？
1: 钱都被殖民者赚走了。
8: 巴马拉不是一个自主的独立国家吗？怎么还有殖民者呢？
1: 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制度还是没有改变。再加上巴马拉没有自己的加工技术，没有小路，你的东西就只能烂在地里。
5: 慢点，
7: 小心。
5: 好。
2: 哎，北龙哥，
5: 这不都是牛头骨吗？
2: 对。
8: 完了。What is the place?
4: It's a sacred place for the Wisan tribe, a place of worship.

0: 真后悔呀、啊。李老师，其实我也挺后悔的，都说这国外的月亮圆，可是咱们这一看，
1: 嘿，不是那么回事啊。
0: 要不然这样，军种将咱也别找了，咱就直接回吧。
2: 回什么回啊？
0: 你刚才说自己后悔了呀。
2: 我说的后悔是不该听你的，把军种将托运了，应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
3: 怎么还不出来？
4: 就是啊，多长时间了，不会里面真有老虎吧？
5: 放心吧，这个地方没有老虎，要是在丛林里的话可以担心一下。
0: 那你弄到这么长时间。
6: 哎， Hugo Hugo Hugo， Yeah, you found it.
7: Found it. Is this what you're looking for?
6: Yeah.
7: You catch it?
6: No.
7: Be careful.
6: Be careful.
7: Be careful.
6: Just kidding. I'll be right there.
7: Okay.
6: You always joke.
7: Thank you.
8: 萨博，我检查过了，军种啊都还活着呢。
9: 怎么事呢？
0: 都过了这么久了，不可能吧？
10: 林师傅，我们运气好，在山洞里发现的，相当于啊一个天然大冰箱，这才是超出时间。军种还能活着的原因。
0: 哎呦，真是吉人自有天相
2: 啊，真是万幸啊。
8: 好，辛苦大家了。你看蓝先生
5: ,Thank you, officially understood, OK.
8: 非常高兴咱们能找回军种像。
5: A new visa is not over.
2: 哎，张秘书啊，你那里能打国际长途吗？
5: 我办公室里可以打。李教授，你有什么事吗？
2: 啊、哦。我给你留一个我家里的电话，到了巴马拉还没有给家里人报平安呢，估计他们都已经担心了。哎，你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5: 好。
2: 哎，不过千万不要说这里的事情啊。
5: 您放心，我就说您在巴马拉一切顺利。
8: 大伯，你说就这些破路这么颠，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怕呀？
2: 不要遇着点问题就大惊小怪。
4: 这哪是点问题啊，大伯，今天我都被虫子咬了，你看看就这儿。
8: 今天你们是没看到，
4: 那蚂蚁那么大一个，蚊子这么大，还有蛇，我都差点被蛇咬了。
10: 行了，李汉，别抱怨了啊，再坚持一下。
11: 你还说自己是孙悟空，我看你充其量你就是只猴子，还是金丝猴。
12: 为什么是金丝猴？
10: 金丝猴精锐。
8: 你不怕呀？你少说风凉话吧。
11: 那你看人赵启峰，那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呢。

0: sorry, man. Please just drive a little bit slowly. Okay, go slow. Please.
1: 这路确实够颠的啊，我都快坚持不下去
2: 了。就是啊，我都要吐了，跟坐船似的。
3: 来了这边之后，这下马威是一个接一个。
4: 喂。
5: 喂，你好，请问是黎尚欢教授的女儿李志斌女士吗？
4: 您是负责在巴马拉协助我父亲员外工作的赵奇峰。
6: 哎，你好，我是。您怎么知道？
4: 我父亲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6: 没有。今天我们接触的比较晚，所以他没能来得及给您报平安。
4: 那我父亲是几点落的地？
5: 是我们这边时间下午一两点。
4: 那不对啊，这都几个小时了。
7: 他怎么现在才给我回电话？
6: 是这样的，他落地以后呢，事情比较多，所以没能来得及。
4: 事情再多，回个电话的时间总该有的呀。
6: 我们这边电话比较少。
7: 电话再少，机场总该有电话的吧？
6: 有，但是后来事情又变多了。
4: 事情什么事情啊？
6: 李女士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项目
5: 呢是国际援助项目，所以会有很多欢迎仪式。
8: 好，那就算我爸忙。那我堂弟黎汉呢？
7: 他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我交代给他了。
4: 他总该给我回个电话的呀。
7: 我爸呢？黎汉呢？我现在能
4: 跟他们本人通话吗？
6: 李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他们现在很安全。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让他们本人给您打电话，您看可以吗？
7: 可以，张秘书。
4: 既然您是负责人，那就麻烦您在那边多多照顾一下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您得及时告知我才行。
6: 好的，您放心。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返回驻地了，应该已经休息了吧？
7: 现在才去驻地？
4: 他们走的是山路吗？坐的什么车呀？安全吗？
6: 安全，应该安全。
4: 应该？
7: 您确定吗？
6: 我确定。
4: 那您给我留一个您的电话吧，我会随时找您。
6: 我的好，我的电话是
5: 00280023，
6: 00289230090，不好意思。
4: 好，好，谢谢。

0: 居，对外开放，保持手机经济。
1: 妈，别让我跟你说，您的亲密爱人已经安全到达啊，您别担心了，也别假装看电视了，赶紧洗洗睡吧。
2: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接着聊吧，嗯。别打扰我看电视。
3: 姐，你刚才说那个大使馆来电话，那看来咱爸这次级别挺高的啊。
0: 我记得以前扶贫的时候都是和县长啊村长啊打交道，
3: 看来这出国真是不一样啊。
4: 希望吧，希望这次像他说的那样，就当度假了。
5: 哎，
6: 快找我！
5: 等我一下。
6: 哎，我的腰！哎呦，这也太黑了，这没个灯，太吓人了。
7: 我说，这晚上不会有野兽吧？
6: 啊！
8: 哎，来电了。
5: 哎，卡利教授，不会定时来给你们送油发电的。这是我爸爸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一个地方，还特意弄了一台发电机。啊，你们知道整个部落只有这儿和我这儿有电。
7: 那你们整个部落就两台发电机啊？
5: 对啊，这里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用电的。
8: 阿姨，哎，辛苦你和你父亲了。
6: 哎，阿姨，哎，那我们的聚乳箱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啊？
5: 那里面有一个办公室。然后里面是一个保温柜，
6: 给他，哎，来，
7: 好，好，哦。

0: 安子，
1: 哎，龙哥，
0: 整栋房子我都看过了。老师，现在是这样啊，房间呢是足够，但都需要收拾。我觉得吧。

0: 今天太晚了，咱们先凑合住一下。那边里面有两张空床，我先给您收拾一个收拾。
1: 啊，好。
2: 啊，这一天我是上山下河的，我还以为能好好的舒舒服服睡一觉呢。
1: 是啊，这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李老师，我们还是农业技术专家组的成员呢，他们就这么对待专家的呀？
3: 条件确实是艰苦了点，但是跟我年轻时候上山下乡那时候比啊，条件可好多了。再说了，咱们是服兵来的，又不是享受来的。
2: 大伯，您不能这么比，对吧？您那是什么年代啊？咱们现在马上迈向21世纪了，对吧？再说了，我们来扶贫的，而且我们又是员外专家，必须得跟他们反映啊。
3: 反映什么？明天收拾收拾也差不了多少。你要真把自己当成专家呀，就应该看到这一路上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向草。
2: 行吧，那就将就一下。那我饿了呀。
0: 饼干，我这火腿肠啊。
1: 李汉，你那儿还有什么吗？
2: 我这儿只有方便面。
1: 哦，那行，那我去烧水。
0: 哎，厨房我看过了，有柴火，没有锅。
1: 啊？什么情况啊？连个热水都没得喝。
0: 老师，确实还不如咱们在临山那会儿，好歹老师还管饭。
3: 嗯，这方便面也能当成干脆面吃吧？
1: 哎，尝尝，挺好的。
3: 今天是第一天啊，什么都不方便，大家坚持一下，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4: 人和军种都安全，尼卡拉部长已经让瓦伊送他们回基地了。情况基本就这样，反正是有惊无险。
5: 你是有惊无险
6: 了，我差点发紧急通报。
7: 发什么紧急通报？
5: 这个林教授的女儿啊，把电话直接打到大使馆，
6: 说他父亲在巴马拉失踪了。
5: 我联系尼卡拉又联系不上，你又没提前报备，我当然知道了，有你在
6: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但是他不依不饶啊，非让我找，那我上哪儿找去？我还不发紧急通报？
4: 那你就这么相信我？
5: 我对你这点
6: 自信都没有，费那么大劲申请把你调过来干嘛呀？
8: 那你的意思是？
4: 你把我从新加坡叫到这儿，我应该感谢你呗？
5: 你可不得谢谢我吗？
6: 过来这儿，上哪儿展示你的实力去啊？
5: 展示不了实力。
6: 你哪有机会升职啊你？
7: 对对对，你肯定是不弱，但是我不一定是千余马。
6: 你呀、啊，就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恃才傲物，还爱得罪人。
5: 也就是我吧，当过你的辅导员，了解你，我不跟你计较。
6: 你好好在这历练几年啊，有你大有所为的一天。
8: 是是是，您的话我记住了。
4: 感谢师兄，感谢领导的大恩大德，感谢您。
5: 少跟我来这套，我还告诉你啊，
6: 这个教授的女儿不好惹。你把工作做细一点，别到时候这个花木兰，啊不，孙二娘手撕了你。
4: 行，我知道了。挂了啊。难怪一上来就知道我是谁，还真是个花木兰。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

0: 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3: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周一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时时放心不下，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开通，新环线串起葡萄酒家文旅融合新图景。
0: 30载闽宁协作两省区以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

0: 新动能。
1: 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银川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2: 在自然资源数据应用中心，李亦飞听取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汇报，通过宁夏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查看全区地理信息数据影像，了解重点流域和片区范围内水系、山体、道路、镇村、景区、工业园区等分布情况，与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就自然灾害防御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我区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灾形势依然艰巨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辖区内每条河流沟道和每个堤坝水库逐一过筛子，掌握详实数据，借助气象云图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分析研判极端天气条件下发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坍塌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以及对人员安全、生产经营等带来的现实影响和危害，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最大降水承载量，对灾害风险在哪、怎么防、如何救等心中有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李亦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时刻绷紧防汛防灾这根弦，把握自然灾害生成和演变特点，深化规律性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当前有效应急应对和长期精准防控相结合，毫不松懈抓实各项工作。要坚持慎终如始、主动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动态预警，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深入开展河湖库坝、道路桥涵、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旦发生险情，联动快速应急处置，尽最大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整合水利、交通、应急、气象等多元地理信息要素，建设空天地一体化自然灾害监测系统，集成分析研判，优化完善应急预案，科学精准制定防灾减灾措施，做足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以流域为重点加强防控，紧盯河道、沟壑、临坡、临崖、过水路面等高风险地段，抓实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省域全覆盖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以责任到位、工作到位、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
1: 8月29号，备受期待的紫色大道正式开通。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立足多功能复合型一体化，打造了一条防御山洪的安全路、守护山色的生态路、串联酒庄的产业路、观光揽胜的文旅路、骑行漫步的健身路、就业增收的富民路。
2: 长期以来，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连通不畅，生产生活出行不便。随着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原有线路已不能满足需求，且暴雨引发山洪，极易形成道路过水导致交通中断等险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此，自治区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项目。项目去年8月开工以来，升级改造了22.77公里主线道路，新建提升了70公里慢行系统，同步建设了14处3级驿站服务设施，架设了11座桥梁，将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路网功能、景观风貌、服务品质得到全方位提质升级。
3: 环线建成后，将有效分流货物车流、休闲人流，既保障了国道货运的通行效率，也降低了旅游出行隐患和山洪冲击影响。双线并行的主线车型

0: 系统与慢行骑游系统功能互补，适配当下骑行、露营、近郊微度假等新生活方式，还可承接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体育赛事活动，成为群众健身休闲打卡地。
1: 该项目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原则，通过科学规划、精细建设、系统配套，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原生态的扰动和破坏。沿线驿站设有公共卫生间、无线充电座椅、停车场等便民设施，能更好满足群众休憩需求。同时还把旅游景区、酒庄民宿、田园乡村等串珠成链，将运动休闲、旅居度假、文化研学、乡村观光等多业态有机融合，实现了公路搭台、文旅唱戏、产业增收、百姓受益。据了解，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独特性、标志性和吸引力，将对我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产生积极影响。
2: 8月28号，首旅集团、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政协社法委在永宁县闽宁镇福宁社区共同举办“她力量新时代”宁夏女生公益研学分享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副主席陆军出席，并带领自治区政协委员走访慰问困境儿童。
1: 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8月5号至10号，闽宁镇45名女生赴京参加“她力量新时代”科技文旅主理人宁夏女生成长计划公益活动。学生们走进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环球影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大讯飞等地，深度体验科技文旅人文沉浸式研学之旅，在行走中开阔眼界，积蓄成长力量。分享会前，大家观赏由学生原创设计、首旅集团交由北京展览馆和北京民族饭店制作的宁夏特色产业 IP 形象食品、文创产品等，观看北京研学之旅纪实视频，了解闽宁镇小树苗困境儿童关爱项目实施情况。首旅集团总经理、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主任委员李云介绍本次公益活动开展情况，既与在场学生做心怀梦想的造梦人、敢闯善作的开拓者、自立自强的追光者，10名学生代表分享研学见闻、成长收获及学习规划。宁夏农垦集团为闽宁镇捐赠500箱牛奶。陈庸一行为孩子们送上慰问品，勉励大家积极乐观、踏实奋进。他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要聚焦困境儿童成长需求，做实做细、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发挥政协职能优势，广泛链接资源，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当天，陈庸一行来到永宁县望远、洋河、闽宁等乡镇17个村组小区，走访慰问19名困境儿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儿童成长政策保障等情况。现场与卫健部门对病残儿童精准诊断、对症治疗进行会商，叮嘱当地干部继续做好便民联系服务卡等工作，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应享尽享。8月28号，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西部片区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丽、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会议。西部13省区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全国工商联部分商会企业代表，围绕万企兴万村行动精准帮扶、连农带农有关经验进行交流研讨，并前往银川市永宁县实地了解宁夏的经验做法。
3: 宁夏养牛是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全国的农品企业几乎都在宁夏设工厂的，能够利益连接起来，哎，就是真正达到了万企帮万村。
4: 宁夏这个环境，这个这些环境非常好，那以后的如何把这个品牌打出去，销量大了，那就会更多的老百姓就会参与进来，从事这个养殖、这个种植。
1: 截至目前，全区1321家民营企业惠及1112个乡村，落地帮扶项目1044个，累计投入资金105.81亿元，吸纳农村固定就业5.29万人。
5: 城市更新，新的是城市面貌，暖的是民心。银川市持续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作，稳步推进一系列民生工程，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

0: 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城市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1: 这里是银川市西坝区金波街社区区建二公司的家属院。听周围的老百姓告诉呀，过去这里道路坑洼，房屋破旧。那么经过改造之后，我们看到这黄白相间的楼宇整齐划一，旁边也有了专门的停车场，小区的区域功能更加的明确。如今老百姓说，生活在这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2: 今年82岁的宁飘洒住在这个小区近50年。每逢雨天，小区积水严重。随着片区危旧房改造工作推进，老人期盼多年的安居梦近在眼前。
3: 这次改造吧，我心里边特别踏实。我想要一个118的，另外我下来吧能套个500来块钱，说也住个宽敞点大房子，人心里边也敞快了。
2: 在攻坚老旧片区改造的同时，银川市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居问题。这段时间，金凤区高桥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正加紧推进。
4: 我们预计今年的10月份就要交付竣工，然后呢，后期呢，我们将房屋进行分配，基本上处于是精装修，为全市将近1000余户家庭可以提供房屋的保障。
2: 针对城市内涝痛点，银川市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位于金凤区南部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涉及的多条路段已实现通车，破解城市内涝之窘，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银川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整合12个危旧房改造专项债项目，推进24条市政道路项目新建改造，累计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6.15万套，持续夯实民生安居基底。
5: 继续紧盯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以及地下管网改造，为擦亮塞上护城大美银川名片做出积极贡献。
6: 依托宁夏先进的智能铸造技术和福建雄厚的产业基础，闽宁两地创新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的协作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实现互利共赢。
2: 在位于福建南安霞美镇的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内，企业2季度末又增配了2台沙型 3D 铸造打印设备。这里的高端 3D 铸造打印产品能够替代传统铸件开模，产出高精度、高品质的铸件。
7: 2台打印机设备每月能提升产能300吨左右，相当于传统铸造。我们 3D 打印设备是一体化成型，精度可控，8小时以左右就能完成打印。现在南安市很多企业都有应用我们的产品。
2: 石清明口中的这项 3D 打印技术来自宁夏共享集团。早在3年前，共享集团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就已落地南安并正式投产，为南安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质生产力。
8: 压缩了这个研发打印的这个成本，还有时间啊，也适配了市场的小批量快速定制这个需求。现在我们的这个叶片五轴这个产品的核心铸件主要都是由他们来提供的。
9: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呢，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那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其中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2: 共享集团将工厂设在泉州，不仅离客户更近了，这里众多装备企业对铸造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也推动了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不断进步。
10: 将宁夏的解决方案走到福建，其实相当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呢建立了一个支点，也是做了一个示范，不仅仅能够带动我们共享自身的发展，也能够加强闽宁协作在往深入的方向去发展，能够建立一个通道。
2: 数据显示，30年来，宁夏建设闽宁产业园12个，累计入驻各类工业科技企业近300家。仅闽宁镇的闽宁产业园便撬动7亿元固定资产投入，实现工业产值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领域，培育出一批优质协作产业项目。
0: 8月28号晚，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
2: 《山海答卷》由

0: 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艺术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排，时长约90分钟，涵盖歌曲、舞蹈、非遗表演、原生态民谣、小型音乐剧等14个节目。整场演出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通过《盛世硕果》《山海礼赞》《初心启航》等篇章，深情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开场歌舞《闽宁长歌》展现了戈壁变为家园、风沙之地亮起万家灯火的变迁。音乐剧《金沙滩的女儿》则用细腻鲜活的舞台叙事，讲述了挣脱贫困、逐梦新生的故事。男子群舞《黄土地》主题舞蹈《繁花与共》，杂技舞蹈《白鹿贺兰》，非遗情景表演《河韵》，原生态民谣《金山与巧巧》，主题舞蹈《山与海》等节目，生动刻画山海携手砥砺奋进的奋斗群像。
1: 我们打破了以往文艺演出的一个惯程，我们是用了一个情景叙事舞台剧的这种方式串联，通过两位演员扮演亲历者，然后通过他们的讲述把节目串联起来，表现出我们宁夏人的自强不息，表现出福建人民的这种热情帮扶，把两省区的友谊结合得更紧。
2: 今天过去特意过来看一下那个闽宁合作的这个成果展演，很好。
3: 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然后呢，一个是，他用艺术的形式把这样的一个事件展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闽宁合作。
0: 据介绍，此次文艺展演是面向群众的公益演出，于8月28号至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8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建设运营的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坚守公益为基、市场为向的发展定位，搭建剧本资源的汇聚之桥、供需双方的对接之桥、人才成长的赋能之桥三座桥梁。平台上线后，可一站式实现创作者注册、剧本推介、版权登记、公益剧本免费下载、商业剧本对接洽谈等多项核心功能，大幅提升文化资源互通效率。
4: 通过这个平台，那一些院团包括一些机构，它可以在这个公益的剧本库里去挑选一些优质的作品，然后去做转化，然后让这个优秀的文艺直达基层，搬上他们的这个舞台。
0: 目前平台已签约剧作家70多名，收录各类优质剧本200多部，储备各类文艺版权资源400多种。据了解，小程序上线试运行3个月，期间平台将面向基层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各类文化机构及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全力打造专业化、便民化、市场化的剧本服务数字化阵地。8月28号，202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区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5%。全区实际运营养老机构98家，养老床位2.04万张，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分别达98.2%、63.4%、45.2%。截至2025年底，全区64.2万名老年人接受免费健康体检，全区县级以上老年大学49所，全区健康养老企业6630家。
5: 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紫色大道是集通行、生态保护、文旅体验于一体的风景廊道，一侧是万亩葡萄园和星罗棋布的酒庄，一侧是巍巍贺兰山天然生态屏障，不管是自驾驰骋还是骑行漫步，都可一览塞上风光的雄浑与浪漫。
6: 欢迎来到紫色大道，贺兰山下最美的一条观山景公路，
5: 这里就是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也被称作紫色大道。整条环线串联起贺兰山岩画、圣杯浦西部影城、曼谷看遍贺兰演艺小镇等知名文旅点位，一路一步皆是风景。
7: 在紫色大道两边

0: 可以看到有电动车还有自行车，直接扫码可以骑上就是转去。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手机无线充电的，那个地方可以 USB 插电，还可以连接蓝牙音响播放音乐。
1: 路上设有停车位，沿着公路慢慢兜风，一路饱览山景花海，还可以沉浸式感受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风情。
2: 紫色大道开通以后呢，它串联了我们沿线一共62家酒庄和葡萄园，现在呢正值我们葡萄园的丰收季，也是我们的榨季正式开始了。欢迎广大市民能够到我们葡萄园，到我们酒庄，一起来品尝秋天的果实，一起来品鉴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
3: 心情舒畅，好像把心里的那些不愉快啊全都发泄出去，真的是父亲山，可喜欢这边的贺兰山，
4: 给人我们这个年龄人的一种放松解脱。
5: 欢迎大家来紫色大道打卡。耶、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今年以来，国网宁夏电力深化推进以矩阵为核心的内控体系建设，依托数字化预警系统为内部管理装上智慧大脑，实现工程建设、物资供应全流程闭环监管，保障电费计量透明准确，电网运行稳定可靠。
8: 中卫市近日举行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邀请区内外103家企业提供化工新材料、大数据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2110个岗位，重点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活动期间提供政策咨询800余人次，并推介高低压电工、养老护理、电商直播等紧缺工种培训。
1: 贺兰县上线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联办服务，整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社会保险登记等5项业务，群众只需要办理一次申请，即可同步完成多项关联业务办理，切实为灵活就业人员减负增效。美术里的袁宁故事，闽宁连环画作品联展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开展。闽宁两地美术家创作的100余件作品，生动刻画袁宁干部、支教教师、企业家等各界群体的坚守与奉献，全方位呈现两地产业共兴、文教互通的丰硕成果。石嘴山市近日举行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按照每人每年3000元标准，连续4年对受助学生进行帮扶。石嘴山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连续16年累计帮助3000多名困难学子步入大学校门。
9: 贺兰山下蜿蜒的紫色大道如同紫色飘带，串联起沿线生态风光、特色酒庄与文旅资源，让一路风光伴酒香，一步一景皆诗意。
6: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循着这条特色廊道饱览沿线绝美风光，邂逅贺兰山下的别样风情。

0: 阳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春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新闻一周见，咱们又见面了哈。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8月24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席北斗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做专题辅导报告。8月28号，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8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修班在银川开班，50多名中亚国家林草荒漠化防治领域的技术代表和国内专家共同探索区域生态保护合作新路径。8月24号，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中卫市海原县首演。8月25号，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前三。8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8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在。

0: 宁夏人民剧院上演。8月28号，为期3天的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8月28号，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在银川举行，6位亲历者讲述闽宁协作30年来的暖心故事。8月29号，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正式开通。
1: 周末了，咱们来聊一聊电影啊。今天要说的是《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看了吗？这部电影挺好看的啊，而且呢，影片中氛围感拉满的中东街巷、战地检查站、戈壁小镇等等场景啊，并非远赴海外取景，就藏在咱们宁夏石嘴山石炭井的老矿区里。为什么会选在这儿？现在这个地方什么样？来，今天一周试点的目光呢，就投向这座老矿区，解锁这里的光影密码，聊一聊宁夏影视文旅之路。
2: 大家眼前这栋废弃的老办公楼，原本是石炭井矿区的建设银行旧址，剧组改造后成为片中充满沉重感的童兵学校。影片里反派训练孩童徐福遭受胁迫，最终解救孩子的重头戏全部在此拍摄，墙面至今还留存着剧组当时制作的弹孔，烟熏破损痕迹。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座石桥，正是影片当中美军设卡检查重要场景。石砌小桥搭配周边废弃矿区建筑，稍加布置就还原出中东乡村路桥的模样。狭窄桥面、破败桥身，把战乱当中的紧张压迫感拉满，也是所有影迷打卡必到的点位。
3: 石炭井、十万里归途、用武之地、欢迎来龙餐馆等电影的取景地，对于影片营造战火硝烟的真实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4: 石炭井它保留了上世纪较为完整的各类的60年代到90年代的建筑，自然的地形地貌与中东与北非的自然的地形地貌非常接近。随着产业转型发展啊，来的剧组越来越多，来的游客越来越多，那石炭井的人气也越来越旺。今年石炭井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11.7万人次的游客。
5: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
6: 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比较复古风的这种场景，然后来这儿我们拍照片打卡，特别的出片。
1: 当我们惊叹于石炭井的光影蜕变的时候啊，很容易联想到宁夏另一处享誉全国的影视地标，那就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啊。凭借对荒凉价值的独到发掘，先后吸引了包括牧马人、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等200多部影视作品来到这个地方拍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呢，也因此赢得了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那么这么多年来啊，影视城的影响力是持续带来文旅流量，形成了影视出圈、文旅落地、品牌长存的成熟发展模式。从镇北堡以经典影视 IP 构建起成熟的文旅生态圈，到石炭井以小众稀缺的工业影视资源突围，这两处相隔不远的影视取景地恰好勾勒出宁夏影视文旅产业从一座城到一种模式的发展脉络。
0: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人记忆，现在她成了小镇剧组里人人都离不开的活地图。
7: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井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
0: 过去石炭井因煤而兴，因煤而寂，工业遗存一度是城市转型的负担，如今借助影视赋能，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万里归途》《山海情》等40余部影视作品扎堆取景。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
7: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2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0: 相比过去，宁夏的影视产业链曾给人留

0: 下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的印象。而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这一瓶颈，并且向着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的目标迈进。为此，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成立了专门的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另外，当地通过改造闲置公寓和餐厅，为演员提供食宿保障，让影视产业从一次性取景向驻留式制作延伸。
1: 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2: 从镇北堡的经典长存到石炭井的新境出圈，两大影视地标是错位发展，互补赋能，构建起宁夏影视文旅的全新格局，让宁夏不再是单一的西北观光地，而是兼具复古浪漫、硬核写实、多元风格的影视取景高地。我们相信，通过持续做好影视 IP 的孵化、场景业态升级、文旅融合提质，这片西北热土必将持续释放光影魅力，影视文旅之路啊将会越走越宽。到时候，这里既是剧组争相进驻的光影梦工厂，也会是游客心驰神往的文旅新地标。15分钟。也就是一刻钟啊，是什么概念？可能是咱们从家门口信步抵达街角市集的寻常光景，而15分钟似乎又很长啊，因为它足以检验出一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能力。所以今天的一周纵横，咱们就聊一聊15分钟。我们的关键词呢是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这些年宁夏各地是大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啊，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在步行15分钟的范围内不断的细化丰富，涵盖住房保障、就业供给、公共服务、交通出行、公共空间等等方面的服务，大大提升了大家伙生活的便利度和幸福感。
3: 我现在是在新境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4: 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完成之后可以去外面户外公园跑跑步、打打球啥的。
0: 关注一小的同时，社区服务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
5: 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
0: 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
6: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近2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3甲医院的专家诊断。
2: 您别小看这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啊，那做的都是绣花功夫。宁夏坚持缺什么补什么，一圈一策。您看，从盘活闲置房屋、构筑街角空间、补齐菜市场，到完善社区食堂、办好养老驿站和普惠托育，提供文体健身和医疗站点等等啊。您看，我说都说半天，那么建的时候功夫就更多了。通过这些建设呢，不仅让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就近享受服务，也让一度消失的像配钥匙、修家电等小修小补重新回到社区街巷。
0: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着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
7: 走几步，你看就是公园，前面不仅还有文艺团队排练街呀，特别方便。还有公共卫生间都在跟前呢。
8: 力争2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 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民生。
0: 便民生活圈一头连着民生保障，一头连着城市消费。

0: 宁夏用市场化经营收益反哺公益服务，探索着社区引导加市场运作加居民参与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在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15分钟便民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社区食堂。食堂采取以商养膳模式，承接周边企事业单位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补贴公益成本，确保可持续运营。
1: 比较方便，离得近嘛。再一个，这个地方菜品也挺好的。
2: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多，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8-5折。
0: 如今社区探索的以商养膳路径，为政府搭台市场赋能、社会参与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可供复制的模板，也让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具备了造血机能。截至目前，银川市建成53个便民生活圈，覆盖100余个小区。中卫市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吴中市结合志愿服务品牌完善社区助餐与便民驿站，石嘴山市打造邻里综合服务阵地，固原市把服务网络向县城和重点乡镇集镇延伸。从试点先行到全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以鲜活实践在宁夏大地圈出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3: 您别看这些小的生活配套啊，有时候带来真的是大的温暖、大的幸福。15分钟便民生活圈呢，它衡量的不只是空间距离，更是民生温度。这样的改变带来的不只是便利，还有邻里的温情。它告诉我们，幸福不必远行，它就在家门口，在那被重新唤醒的、充满烟火气儿的一刻钟里。本期一周链接，咱们要聊的呢是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啊。说起盐碱地，您脑海里想到的是什么啊？应该是白花花的盐霜，寸草不生的荒滩。但是现在在宁夏啊，特别是宁夏的贺兰县立港镇呢，发生的面貌您可能想不到。曾经的盐碱料荒地，现在已经是塘水淋淋，蟹肥膏满啊。当地依托以鱼制碱、枸杞抚养的创新模式，培育出风味独特的枸杞蟹，听着就好吃又滋补，让这道来自黄河岸边的美味呢，端上了全国都市的餐桌。这样一片曾经饱受盐渍侵扰的土地，是如何打破白色荒漠的困局，并且实现生态修复、土地盘活、产业增收，一举多得的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在贺兰县立港镇，连片的养殖塘依黄河而布，水光潋滟。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连绵的只是大片中轻度盐碱地，土壤里泛着白碱，常规农作物几近绝收，不少地块还因长期撂荒闲置。得益于黄河过境水源，当地科研团队与养殖户跳出传统洗盐改土种地的思维，探索宽沟深槽、稻蟹共生模式，把盐碱荒滩改造为生态养殖塘。不同于普通河蟹养殖，贺兰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本地枸杞加工的边角料作为饲料补充投喂螃蟹，结合黄河偏碱水体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使得这里养殖的蟹肉蛋白与鲜味氨基酸含量更优。此前枸杞蟹就已多次亮相上海蟹博会，品质屡获业内好评，加之上市时间比南方蟹提前20天，错峰优势显著。
3: 其实啊，不只是螃蟹，去年宁夏水产品的产量达到18.5万吨，没想到吧哈，已经是西北渔业的主产区。更让各位想不到的是，宁夏还用盐碱水养出了鲈鱼、斑节对虾、青蟹等等12个盐碱海鲜品种。眼下呢，宁夏正和福建科研院所合作攻关大黄鱼海鱼鹿养技术，鱼苗成活率稳定在95%。那到今年年底，首批宁夏产大黄鱼呢就能上餐桌了。放眼全国各地立足自身水土禀赋，探索出了物理改良、生态循环、重养结合等等多种质检路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下这些医正开方的生动实践。
0: 山东东营利金推广上农下鱼。

0: 于台田模式，挖土成塘，堆土成台，台田种植，水塘养殖，盐碱荒滩实现渔农双向收益。新疆阿拉尔构建水田鱼林四级循环体系，有效破解沙漠周边水土约束。吉林镇赖让建设方获30年经营权，投建管运一体化，半年间3.86万亩重度盐碱地种上了水稻。新疆兵团通过干播施出加深耕压碱，5年土壤含盐量从12%降至3%，棉花亩产跃升至500多公斤。江苏如东采取耕湿一体化，农田围水净化回流节水超30%，植被覆盖率从不足10%升至90%以上。山东滨州以余光互补，水上发电，水下养虾，7600亩产业园年发电营收超1.6亿元。
1: 咱们把目光投向世界啊，盐碱化土地呢是全球农业面临的共同挑战。那不少国家呢在盐碱地改造利用上积累的实践经验，同样也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我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0: 荷兰把咸变成特色，沿海农场规模化种植盐角草、冰草等盐生植物，产品直供高端餐厅。当地还加工低钠盐特色调味品，提高附加值。澳大利亚构建正盐启民协作体系，依托遥感预警和微生物菌剂精准治理，使盐碱化治理周期从5年缩短至1年。乌兹别克斯坦咸海流域推广耐盐碱作物选育，盐碱水土农渔综合系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守住粮食民生底线。印度孙德尔本斯滨海盐碱区推广低成本堆肥循环菜园，依靠生物手段改良盐碱庭院土地，用碱衣技术提升盐碱土地利用率。
1: 盐碱地治理治的是地上之碱啊，解的是发展之困。这些实践充分证明，曾经沉睡的后备水土资源完全可能转化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土地没有绝对的废地，只有尚未找对的利用方式。立足资源禀赋，依托科技创新，走好种养循环的发展路子，一片片盐碱荒滩同样能够孕育出富民兴村的无限希望。好，再次感谢各位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会。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在哪里？
2: 审判。
6: 对呀，你还有在哪里？就在那里。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它。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
1: 我拍王洪喜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人的时候啊，10年前，2016年嘛。
2: 这是10年前的王洪喜，当时拍摄他的时候，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农民忙着农活，而他一心埋头他的画，执着已经不能表达他对画画的痴迷。因为画画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1: 他那个画，说实话呢，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毕加索见了眼珠子会掉地上。认得不？
3: 10年没见了。
1: 这孙子，
3: 孙子。
1: 哎呦，
3: 小孙子。
1: 哎呀，都这么大了。10年前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树啊还小小一点点，现在都长得比我高出这么多了。来，我抱抱。小孙子现在是不认生嘛，这就是你的传承人了。
3: 嗯，传承人。
1: 小家伙你。哎呀。
3: 1岁一个月了。
1: 啊，后继有人，传承人。
3: 有人。爷爷说。
1: 哎呀。
3: 爷爷。
1: 叫爷爷。
3: 叫爷爷。给点，就这个眼线包上。
1: 哎呦，
3: 眼线包是吧？
1: 哎呦呦，一般孩子接过的生人就会哭又闹，你看他，你看他不哭也不闹，你看，哎呀，多心疼个娃娃。
2: 王洪喜的画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农民画，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1988年。原文化部正式将农民画统一规范称谓为现代民间绘画。
3: 这我这一般画就这么一画，
1: 嗯，
3: 这还不算数啊，这还够匀滋滋。
1: 哦，够滋滋就是老伴的活了嘛。
3: 哎，说到了，可说着了，这老伴来就各种各种感慨了。
1: 啊、哦。
2: 说来也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人把中国的农民画和毕加索勾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联想，于是就有了东方的毕加索这一说法。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像汉堡遇上了火锅，虽然说同样都是食物，但就是不对味儿。
3: 你画你的艺术，我画我的农民画，你表现你的，我表现我的。
2: 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而中国的农民画则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在中国农民画里看不到苦难和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只有孩童般的喜气洋洋，幸福满满。王洪喜是平罗县高闸乡的农民，自从他接触到农民画那天开始，他便走哪儿画哪儿，坚持写生收集绘画素材。这些素材经过他的创作，凸显出了农民画的主要风格，超现实无拘无束的变形画。

0: 我是个人花雨人的花庄稼花农民搬雨人的花都是太夸张的，那一个雨人就一个人这么大，那花小雨人谁不丰收了。
1: 农民化诞生于20世纪50年。

0: 并找到适合农村简单直观的宣传载体，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壁画创作热潮，逐渐演化出对民间画种农民画。农民画融合了年画、彩绘等民间美术形式，保留了传统民间绘画纯粹质朴的乡土气息。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后，多地特色农民画相继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之涌现出了众多乡村绘画爱好者。这些创作者大多无专业美术学习经历，出于对乡村生活的喜爱而自发创作，王洪喜就是其中之一。
1: 你这技术让人坐着也提心吊胆的。
2: 不是，这个足怎么到？
1: 对啊，旁边那可是沟，你别往上看到沟里去了。为了拍你还受了工伤了，很麻烦。
2: 脖子。
1: 像你这个嘛，就不需要写生了，那脑子里全是那个劳动场景嘛，你还写生？
2: 搁这改革制度啊，搁这改革制度，回去不写生了，就画这黑天。啊，嗯，人自古以来嘛，农民哪有画画的？
1: 就说
2: 那个没有经没有学校怎么画的？那个说不说？那这大小都不知道，高低也不知道，眼睛的三庭五眼都不知道，对吧？
1: 那我看你画那个就不需要三庭五眼，
2: 人家就是几个头高都不知道，你这，
1: 你画那个有些画上你看，就一个眼珠子还，
2: 就是嘛，是就是一个眼珠子，
1: 就跟那个《山海经》上的那个独眼人一样。发现这个画上有个问题啊！你看，他这个人画了一个眼睛。
2: 刚开始画那个，这个画画那个时候，人画就说明说头大了，脖子细了，腿短了，脚大了，能都有问题。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几岁开始画？
2: 哎呀，十几从矮就很，这个五六岁、六七岁至少一年级吃不消矮这个东西。
0: 对于王洪喜来说，数十年坚持画画的执着，使得他收获满满。他曾先后担任县级、区级政协委员25届，2008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
2: 还是我赢了，实际我这个虽然没上过没学校画画，画对了，
1: 对，
2: 画对了。我起码没走其他路，你要走其他路，你保险不两家的，你保险不两家，谁都不来找。我也耍麻将，你保险不来找。
1: 那拍你这违法了，你开玩笑着呢。
0: 王洪喜画农民画还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最早是跟着哥哥学油漆工的，偶然的一次机会，真正打开了他走向民间绘画艺术的大门。
3: 我买油漆去了，凭着这个买这个红漆去了，买红漆搁这个广播电台播着播这个啥，陕西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农民画，这个农民还会画画，这个农民自个儿是哪瞧哪哪错的东西，比北京人怎么能拿去毛笔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一直听到底，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怎么这么好？那国家领导人都看了。
0: 这则广播消息彻底激发了王洪喜对农民画的热情，于是只有简单油漆画基础的他开始琢磨起了农民画，这一琢磨就是好多年。1983年机会来了，由原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首次主办的全国农民画展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平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王洪喜，让他和一些民间能画画的艺人一起创作农民画。
3: 这个农民画展，这个文化馆控制嘛，俺们既然嘛就把你们这些全县这些过去这个有箱子有背的以后美术的人都招来搞创作，要创作好了以后，我们来真的展演了以后呢，俺们说是自去送啊，自去选好以后能送到北京，要是能给你展出。我这一听，哎呀，好是好生，这个是能画啥能能挂了呢？我就租俺们画啥那个东西，这画啥能实在的？当时我就画咱们家，俺们家养着什么个三个五个鸡，我就把这个东西夸张了，夸张，实际上。